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0: 亲子游戏，你来我往，游戏道具，家庭准备小皮球一个，游戏玩法，家长和宝宝面对面，保持 1.5 米左右的距离，做标准俯卧撑姿势。游戏开始后，一方先将面前的小球单手推给对方，对方再单手将球推回来，你来我往，循环往复，最后看规定时间内双方配合推球次数。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和爸爸呢都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啊做好了准备了。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不仅考验小朋友的臂力，而且核心力量也很重要。
1: 我觉得也特别考验爸爸的这个臂力和核心力量。来，标准俯卧撑的姿势做好。好，3、2、1，计时开始。
2: 哦，你知道我觉得考验谁吗？
1: 啊，
2: 考验裁判。
1: 对，
2: 这次数是吧？
1: 对，
2: 他这一个来回算一次呗。
1: 对。
2: 哎呀！你看见子墨把球都给扔偏了。
1: 哎，江莹和爸爸的配合非常的默契，而且两个人这个推球啊，给对方推过去的球非常的舒服。
2: 哎，你看秋晨，小屁股撅得高高的，
1: 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2: 哎，找到了最舒服的状态。看那位爸爸的造型。
1: 其实不仅要考验他们的臂力，而且呢要考验他们这个推球的能力。

0: 莫爸爸要注意你的动作啊，不能够双膝着地。
1: 哎，好轻松，有的小朋友非常轻松。哎，我现在发现轻松的都是小朋友。
0: 对，
1: 家长没一个轻松的，
0: 没错，
1: 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凝重。这得推多少个来回呢？
0: 所以说对我们的裁判来说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啊，要火眼金睛。
1: 我们柳涵家庭把球刚才都推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哎呦呦哎呦，子墨的球已经跑了，哎呀，影响了他们队伍的时间。
0: 子墨爸爸还给子墨鼓励，坚持住，同时也要给自己打打气，你也要坚持住。
1: 主要是给自己打。
0: 哎，你有没有发现江莹和爸爸特别稳？
1: 能看出来他俩平常老是一起玩。
0: 对，
1: 是吧？啊，子墨和爸爸，你俩要注意传球的精准度啊，你老是下去捡球就影响你们的时间。
0: 好，最后五秒钟的时间，5、4、3、2、1，时间到。
1: 哎呀，哎，所有的小朋友都没事儿，然后所有的爸爸都，哎呀，哎呀，我特别特别特别想问问小婉的爸爸，刚才的造型非常的优美，还是有点这个，那个武术里头有一个动作叫什么蝎子摆尾，您的后脚都要翘起来了，刚才是不是特别的费劲啊？感觉？
2: 对对对，是是是，还是偏重引起的。
1: 你觉得刚才宝宝表现怎么样？
2: 他变得很棒。
1: 那您呢？
2: 我差一点，我赶上他。
1: 要赶上宝宝啊！
0: 杜月，
1: 哎呦天哪！
0: 你看一下子墨爸爸，子墨爸爸，您介意？
3: 全是汗，
0: 全是汗。
3: 我爸爸经常给我出汗。
0: 爸爸平时在家陪你玩的时间多不多？
3: 不多。
1: 哎，所以一玩就出汗。
0: 对，一玩就露馅儿。
1: 真是。哎，
0: 通过今天这个两个游戏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要多陪伴，多玩耍，
0: 以后就能够少出汗。哎，还挺押韵。
1: 多陪伴，多玩耍，
0: 少出汗。嗯，
4: 我就能少出汗。
1: 今天其实来到我们七巧板做游戏呢，也是一种陪伴。
0: 对，
1: 从今天的陪伴开始，以后每天都陪伴，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刚才我觉得九儿和爸爸刚才的配合非常的完美。在家的时候，爸爸经常陪你玩类似的游戏吗？也没有，是
1: 也不玩。
0: 哎，那为什么刚才两个人配合的那么好？
5: 我觉得是在家的时候我会陪他玩。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一个参与者、配合者，你还是一个主导者？
5: 当然是一个参与者、配合者，来配合他去玩耍。
0: 哎，挺好的，挺好的，在游戏当中让他充分发挥主动性，对吧？
5: 对。
0: 嗯，好，恭喜你们。
1: 好啦，我们现场的宝贝家庭都玩得很开心。
0: 嗯。
1: 场外的家庭也要玩你来我往这个游戏，我们一起来期待，好不好？
6: 预备，开始。

我今天给爸爸吞了100下。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亲子游戏，趣味乒乓，游戏道具，家庭自备乒乓球若干，纸杯一个，收纳盒一个。游戏玩法，爸爸和宝宝在桌子的两端准备。游戏开始后，爸爸向桌面弹射，或沿桌面滚一个乒乓球至宝宝，宝宝用纸杯接乒乓球。每次接到球，把球倒在盒子里后，再继续接下一个。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接住球的个数。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和反应能力。
1: 我们可以看到八组家庭的家长和宝贝呢已经在我们的面前面对面的做好了准备，然后我们的家长呢负责在桌子的一端来推送乒乓球，孩子要用手中的纸杯来接这个乒乓球，考验他们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每组家庭可以接到多少个乒乓球呢。好，八组家庭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做好准备，游戏规则很清楚了，三二一，计时开始。哇，邱和怡小朋友表现非常的棒，现在已经连续接到了两个妈妈运送的乒乓球。好，三个。
2: 有的小朋友呢，他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才明白在玩什么。
3: 对啊，
2: 明熙小朋友非常执着于他那个碗里的两个乒乓球的摆放位置，你看啊，你看他摆好。
1: 耿欣一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哎呦呦，哎呦，爸爸的速度太快了，
2: 哎呀，爸爸慢一点，爸爸慢一点。
1: 随着比赛的进程呢，孩子们都已经慢慢找到了这个其中的诀窍啊。哎呦，这个准确度很高啊。
4: 哎呀，李月翰接了那么多，
1: 他没有失误过吧？
2: 他碗里的马上比爸爸这边的多了。
1: 李云汉小朋友和爸爸的配合很好，
2: 能看出来是经常跟家长在一起玩哈。
1: 对，
2: 哎，我们那边的刘明静好，你看他表现也不错，哇，他碗里有很多乒乓球了。金豆你也不错啊，在那儿求表扬呢，我一表扬其他小朋友他马上看咱们俩。
1: 金豆你的表现也非常的棒。
2: 金豆你是最棒的。哎呦呦呦呦呦，
1: 高兴了高兴了。前线注意，双手不能够上桌啊，把你的纸杯稍微放低一点点就可以。前线，
2: 他并没有听见你的呼唤。
1: 再放低一点点，哎对，
2: 哎呀，
1: 找乒乓球，
2: 哎，你发现了吗？每个小朋友擅长项目不一样，邱慧仪小朋友，你看这个项目他特别的好玩的啊。
1: 五、四、三、二、一，比赛结束。
2: 停。这个爸爸这个碗里的乒乓球全都给运走了，哎，你们刚才是零失误吗？
5: 有一个没接着，
2: 有一个没接着。
1: 哎，在家的时候是不是和爸爸经常玩这个类似的游戏？
6: 是。
1: 哎，你觉得今天自己的发挥怎么样？比家里要好还是？
6: 比家里好。
2: 比家里表现得好啊。
1: 你觉得刚刚爸爸运送这个乒乓球，他运送的怎么样？
6: 挺不错的。
1: 挺不错的是吗？嗯，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2: 好不好？哎呀，跟爸爸合作成功。
1: 好，我们再来问问这位小朋友好不好？林夕，来。
2: 林夕小朋友，他特别在乎这里边摆放的这个形状，他一直在调这个里头的状态。
1: 对，你看现在多么漂亮，像一朵小花，
2: 像一朵小花一样。
1: 你觉得刚才这个游戏难不难？
6: 不难。
1: 那你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
6: 满意。
2: 那你这是几个球？你查一下，你数一下是几个球。
6: 九个。
2: 二四六八，哦，真的是九个呀。
1: 九减一，八个。
2: 啊，
0: 亲子游戏，拍球捡纸杯，游戏道具，家庭自备篮球一个，纸杯若干。游戏玩法，赛道终点处错落摆放二十个纸杯，要求宝宝从起点拍球

0: 出发，至终点处捡一个纸杯，返回起点放好，再转身继续捡第二个，依次往返进行。
1: 我看到现场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拍球了啊！
2: 对，
1: 那我们赶紧开始玩吧。
2: 好，小朋友们做好准备，计时开始。
1: 哎呀，哎，我没想到小朋友这么协调，我以为会非常难。
2: 哦哦，加油加油！小朋友不许扔啊，必须要放到那边去才可以，不许扔。要放到地上才可以，
1: 因为我们的裁判在边判定的时候也会看，如果小朋友这一趟呢球跑了，就跟着球跑没有拍的话，可能就变成无效的一个杯子了。哦，所以小朋友要注意，这个球一定要边拍边走。哎呦，你看这小碗多厉害，还绕杯子一圈。
2: 我发现小碗它的运动能力是很强的啊，而且呢，我们在这几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些游戏啊都特别适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开展。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呢，他们存在着个体差异，差一个月和两个月，那么他们的运动能力呢会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呢，在我们的赛场上，小朋友只要突破自我，战胜自我，都是最棒的健康宝宝。爸爸妈妈在旁边也在为小朋友们加油鼓劲啊，跑起来加油！哎，加油加油！哎，这个游戏可能是小婉比较擅长的，闲庭信步，
1: 直接扔妈妈怀里。小朋友不能抱着球跑啊，还是要边拍边跑。
2: 这个游戏不仅是考验小朋友们的协调性，更考验小朋友们的这个耐力。往返20次的话，相当于单程40次啊，挺长的这个。
1: 太难了，我感觉。5 4 3 2 1，小婉小朋友，刚才你怎么那么优秀呢？特别的灵活表现的啊！你自己运了几个杯子，你知道吗？
3: 七个
1: 杯子啊，表现很好，觉得自己棒不棒？
3: 棒
1: 棒。哎呦，怎么了？秋晨怎么不高兴呢？
2: 没有，他很高兴啊，他很高兴。
1: 他在跟你俩人在这对眼神呢。
2: 对。哎，我发现了你的运动强项是拍球，对不对？
4: 对。
2: 哎呦，你怎么那么厉害？刚才
3: 我怎么厉害了？
2: 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是不是天天拍球？
3: 我在我爸爸给我报了一个篮球班。
2: 哦，你看，
1: 哎呦，人家是专业选手啊，你是？
2: 对。
1: 哦。
4: 我也报了。
2: 你也报了是吗？那合着你们俩是专业选手啊？哎，你们觉得刚才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4: 可以吗？
2: 你先说。
4: 还可以吗？
2: 还可以。那你觉得呢？你的表现有没有超过他？
3: 那你觉得呢？
2: 我每次都反问我，我觉得你战胜了你自己，你就是最棒的。
0: 学会放手，培养孩子的独立感。孩子不会穿脱衣服，照顾不了自己。我家宝贝太柔弱，不喜欢说话。我们是班上最小的，容易受欺负。爸爸妈妈会有100个理由不敢放手。真的是宝贝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分也分也，这其实是爸爸妈妈们自己太过焦虑，并因此夸大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低估咱们宝贝的独立能力导致的。爸爸妈妈们会情不自禁地给予宝贝过度的保护，担心宝贝受伤，就不让宝贝接触任何危险物品；担心宝贝受欺负，就把宝贝圈在家中；担心宝贝缺乏自理能力，就直接代办。爸爸妈妈的焦虑将宝贝蓬勃的生命圈养在狭小的保护圈中，让宝贝失去探索世界的乐趣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只有克制过度的分离焦虑和保护本能，爸爸妈妈才能让宝贝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宝贝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富有能力。

绘本听故事，让我们在快乐故事会共度美好时光。今天呢，将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中国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九色鹿》。我手里这本《九色鹿》啊，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是我国著名画家冯建南老师啊，根据敦煌壁画里的故事创作的，非常漂亮啊，获得了很多美术大奖。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经典的故事吧。九色鹿。从前在东方有一个古国，在那里国王和王后天天饮酒作乐，国王怕死，就找来大臣说，谁能为我采来长生不老的仙草，我就重赏谁。这个消息被一个叫条达的弄蛇人听到了，他决定上山去寻找仙草。他来到了优美恬静的山林里，条达从日出到日落什么也没找到，他又渴又饿，便来到河边喝水。河中那些肥美的鱼儿让他的口水都流出来了。条达伸手去抓鱼，不料脚下一滑，跌进河里。他挣扎着大声喊，哦，有灵有验的山神呐，发发慈悲吧，救救我这个苦命的人吧。条达的哭声震天动地，这哭声被密林深处的九色鹿听到了。仁慈的九色鹿奔向密林，来到河边，他四腿一纵跳到河中，将条达驮到自己的背上救上岸来。条达感动得流着两行眼泪，跪在地上对九色鹿说，哦，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奴仆，终生受你的差使。九色鹿打断了条达的话说，我冒险救你，不是为了要你做我的奴仆。假如你真要报恩的话，那就请你回去以后不要对人说我在这里，有人会为了得到我的皮毛来伤害我的。条达发誓绝不说出九色鹿的住处，然后千恩万谢地回家去了。有一天啊，有一对波斯商队来到了国王居住的城市。商队呢，给国王带来了很多珍贵的礼物。国王设宴招待他们。喝酒的时候啊，商人们给国王讲起了因为迷路而遇到九色神鹿帮助他们的事情。当王后听说神鹿的皮毛洁白如雪，美丽极了的时候，她想，要是能穿上用九色鹿的皮毛做的衣裳，那该有多美呀，那我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王后了。王后向国王讨要这件衣裳，国王宠爱她，决定出皇榜捉拿九色鹿。皇榜贴在城墙上，围观的人可真多呀，但是谁也不知道九色鹿在哪儿。条达也挤进了人群，当他看到皇榜上的重赏时，心里暗暗高兴，哈哈，这下我升官发财的时候到了。虽然我曾经对九色鹿立过誓言，但他毕竟是个畜生，怕什么？利欲熏心的条达接下皇榜进宫告密，说自己知道九色鹿在哪里。他领着国王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深山密林之中捕捉九色鹿。他们在山林里找了半天，连九色鹿的影子也没看见。国王气愤地对条达说，天黑之前要是抓不到九色鹿，我就剥了你的皮。只见条达眼珠一转，偷偷地对国王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一个人走到河边，蹲在浅水里，一边用手使劲儿地拍打着河水，一边不停地高喊着，啊，救命啊，啊，救命啊。救命的声音又被九色鹿听到了，他急忙奔出密林来到河边。当他刚刚站稳的时候，条达一下子跳出水面大叫道，

0: 就是他，快射箭！
1: 埋伏着的武士们把九色鹿团团围住，射出了一支支利箭。顷刻间，九色鹿四周燃起了熊熊火焰，射来的箭全都被烈火烧断了。九色鹿指着自己舍命相救的条达，怒斥他的忘恩负义。条达羞得满脸通红，慌得不知所措，他吓得直打哆嗦，转身想逃，可是腿一软脚一滑，又跌进河里。不一会儿，他就被急流冲到漩涡里淹死了。这时候天上金光万道，九色鹿飞腾而去。啊，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在这本《九色鹿》的故事里啊，我们看到了九色鹿助人为乐，仁慈善良，而溺水人条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人，他最终呢遭到了应有的惩罚。好了，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绘本故事《九色鹿》吗？如果大家喜欢看绘本、听故事的话呢，就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快乐故事会吧。

0: 色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10: 去吧。
11: 精选优质衔接棒，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五色英雄，集结。
1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一点。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王博士的儿子。
1: 嘿嘿，今天摘的苹果真大。
2: 走，给工作箱送点去。嗯。
3: 救命啊！救命啊！你别过来，我再也不给你看功夫片了。
4: 好疼！旋风球！
5: 见到光头就弹，强哥我……
6: 请问有人在家吗？
5: 谁呀、啊？
7: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
6: 爸，嗯，爸，是我呀，你的乖儿子。
7: 起来有点刺激啊！我是不是先冷静冷静？我连老婆都没有，哪来这么大的儿子啊？何况岁数看着比我都大。
6: 爸，您认不出我了吗？
7: 说实话，不是认不出，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大的儿子。不过看样子混得比强哥好，要不强哥就吃点亏，认了。
6: 爸，
7: 我在这儿。
6: 爸。可算是找到你了，
7: 我的鼻子。嗯，他是王博士的儿子，原来是我误会了。不过能把王博士接走也是件好事，真是太好了。
8: 看来猴哥的计策果然奏效。恩人呐，谢谢，太谢谢您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吧。我在小镇看到这个，就立马赶过来了。
7: 是我贴的寻人启事。
6: 我爸他怎么了？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7: 你爸摔傻了，现在一时懵懂一时清醒。
8: 就等你这句话呢。
6: 那可不行啊，我得赶快带我爸去治病。
7: 等一下，不是我不相信你，稳妥起见，你有证据证明他是你爸吗？
9: 嗯，王博士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要背熟，一定要把王博士骗走，这样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就是我们的了。
6: 还好我做了功课。没问题，我爸今年60，家住申城南山区科研路16号，最爱喝茶，血型是糟糕，是什么血型来着？ AB 还是 O 啊？
7: 啊，
6: 是 B 型血，肯定是 B 型血。大名叫王强，外号老王，小名叫铁柱。我叫王小二，小名叫树根。最关键的是，我爸是神奇宝物的守护者。
7: 你连神奇宝物都知道，看来你真是王博士的儿子。
6: 那是，我可是大孝子。
7: 等等，
6: 又怎么了？豆芽菜2.5块，一个苹果5毛，3根大葱，这是什么呀？
7: 不好意思啊，这都是你爸在我这的消费。
6: 消费？
5: 虽然强哥我是个大善人，但本身确实也穷得叮当响。
7: 这样，我给你算一下啊，这样你就清楚了。别担心，别担心，强哥我的人品，左邻右舍夸得呱呱叫，绝对不会多算你钱的。我还给你打折呢。你看你是付现金的还是扫码或者刷卡？
6: 多少钱呢？
7: 强哥给你打了9.99折，最后一共是2799.52块。哎，算了，强哥给你抹个零吧，给我2799，老爸打包你带走。

0: 浩哥给的任务经费根本不够啊，这下只能先自己垫付了。那就扫码吧。
1: 太好了，终于回本了。
2: 你放心吧，强哥都没给你算什么人工费、服务费。现在一个月请保姆得多少钱呢？
0: 那我真是谢谢你了，大善人。
1: 你把账单拿好，留作纪念吧。
2: 咱们也算半个亲兄弟，以后要常联系啊。你要有什么投资，躺着就能赚钱的好事，记得想着我点儿。
3: 那你就好好在家给我等着，我先带我爸走了。
2: 别急呀、
0: 你又要干嘛？
2: 我给你打包王博士的行李啊。
3: 气得我把乾坤带的事儿都忘了，这个光头强。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可是真高兴啊！
2: 王博士的病历，
4: O 型血
3: ，B 型血，肯定是 B 型血。
2: 小王怎么连他爸的血型都记错了呀？
3: 在哪儿呢？
2: 他在找啥呢？神神秘秘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

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行李我都打包好了，东西都在这儿。
1: 乾坤袋也在？
0: 在这呢。
1: 太好了，
0: 给你。
1: 一定是乾坤袋。可把我累坏了，终于到手了。被骗了吧，光头强？
0: 是你，大个子，赶快还给我。
1: 还给你？那我拿什么跟豪哥领赏呢？哟，什么味儿啊，这么臭？乾坤袋，我好臭啊，怎么会是臭袜子？
0: 就你那点小伎俩早就被强哥识破了，真正的乾坤袋在这儿呢。
1: 你敢骗我？
0: 不是，快把乾坤袋还给我。
1: 给我。
2: 拿不到，拿不到。
0: 给我，
1: 快拿来。
0: 快给我。我发誓再也不给他看功夫片了。
1: 什么情况？这方博士不是傻了吗？怎么比猴子反应都快？看来只能智取了。
3: 爸，为了找你，我赶了十几天的路，饭都没吃上一口。直到今天，我终于找到您了，咱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0: 不是吧？这么拙劣的演技，毫无逻辑的台词，只有傻子才信。
2: 回家。
0: 等等，不好！
2: 回家，回家。
3: 爹，你忘了吗？我是怎么含辛茹苦照顾您的？
4: 爸，你快回来！爸，我是你儿子，快回来！
3: 爸，我才是你儿子，
4: 我是你亲儿子。
5: 咋回事？黄道强他爸来了？
6: 不知道，咱们去看看。
1: 不行，得用绝招了。
4: 爸，是我呀，你的乖宝。
1: 变装也太快了吧。
4: 爸爸，你为了守护神奇宝物守护了我整个童年，难道你忍心再丢下我吗？
2: 儿子，
1: 不要过去。乾坤袋是我的了。
6: 咋了，光头强？老远就听你们大呼小叫的，认亲大会啊？
7: 咋都在争着当儿子呀？哎，这个人谁呀？
1: 爸，是他们。
0: 快拦住他，他是大个子伪装的。
6: 啥？
0: 站住，
6: 快把王博士放下。
1: 没路了，
0: 你无路可逃了。大个子，
1: 别过来，给我让开一条路，不然我就把他扔下去。
2: 飞飞啊！
0: 不要，
6: 不能让他离开，乾坤袋还在他手上。
4: 可是那样王博士就有危险了，
0: 怎么办呀？
1: 想好了吗？我的耐心可快没了。
0: 大个子，你逃不掉了。
7: 嗯，
0: 上，熊大熊二，
1: 想干什么？别过来！
7: 哼！哦！咋回事呀？
0: 别愣着，拿乾坤袋！
8: 龙雄岭旋风掌！
7: 王博士啥时候会的功夫呀？
9: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我给王博士看了功夫片，就成这样了。
4: 那给他看点美食片，岂不是就能做好多好吃的了？
9: 熊二，我发现你一点都不笨。
7: 那还用说，俺熊二最聪明了。
6: 好了，咱们回去吧。
0: 什么？你居然识

0: 连一件神奇宝物都没带回来。
1: 豪哥，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带。
0: 豆芽菜2.5块一个品，这什么呀？
1: 这是超额的经费，我自己先垫付。

0: 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
1: 仔细看，
0: 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点一。
1: 真是的，大晚上不睡觉，天亮了才睡。
2: 近日考古学家在山洞挖到一块琥珀，罕见的发现里面有类似照片的物品。
1: 肯定是恶作剧，无聊，我还是赶快补个觉吧。
3: 挖头钱，挖头钱，你在家吗？挖头钱。
4: 哎，
1: 是你们呀，又想干嘛？
5: 哎，他们找到神奇宝物了。
4: 没错，
1: 我看看，是他，
3: 钥匙啊！哎呀，还以为是啥宝贝呢，就一把破钥匙。
1: 什么破钥匙？这可是能让人穿越时空的宝贝。
5: 穿越时空？
1: 只要用这把钥匙插进门的钥匙孔里，就能打开时空之门。

0: 么神奇？
1: 那当然。
2: 真的吗？太好了。
1: 贝贝，
3: 好久不见，光头强。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放暑假了。嗨，你们好。光头强，刚刚你说的钥匙真的可以穿越时空吗？
1: 没有的事，我瞎说的。啊，
3: 你们上次都可以变小，那这次肯定也是真的。
1: 不是，你听错了。
3: 钥匙，给我！我这次不招野人，我要去探险。
1: 不行。哎，
4: 光头强，
3: 拿到了。
4: 嘿嘿。不。
1: 这熊孩子真是个淘气包，哎呀，我怎么跟他爸妈交代呀？
5: 咱们赶紧把他找回来，别惹出大麻烦。
6: 可以去玩喽。
1: 这什么东西啊？
7: 这又回到原始时代了？
0: 不对，这好像比原始时代要晚一些。
8: 咱们非要在这儿谈论吗？
0: 说的也是。
9: 这群动物又想来搞破坏，上啊！
6: 他是无辜的，
10: 我不是动物啊！站住！
3: 好痛啊！什么地方啊？我还没见过。难道真的穿越了？哇，这里真漂亮！这是这么大的野猪。茄子。

0: 你谁啊？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穿的也奇奇怪怪的。啊！
1: 这装扮，找到了，有了。这是农耕时期的服饰，我竟然穿越到了这个时期。
0: 喂，你在那嘀咕什么呢？
2: 茄子，我的眼睛
0: 也不能白来一趟。你看。
2: 我怎么会被关在这里面了？你快给我想办法呀！
0: 你没在里面，这是照片。
2: 照片是什么呀？
0: 说了你又不懂。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贝贝，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2: 我叫锤锤，你快回家去吧，这里很危险。
0: 危险？不是有你在吗？我不怕。
2: 不行，我还得去找我弟弟呢。
0: 他怎么了？
2: 不久前动物袭击了村庄，我弟弟就失踪了。现在他生死未卜，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0: 我来帮你。
2: 你有这个能力吗？
0: 我可是我们小区三栋楼里最有名的探险家。你看，我有望远镜，还有指南针。
2: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0: 反正我帮你就是了，你带路吧。
3: 咱们干嘛穿成这样？
4: 伪装啊，不然又被当成动物挨一顿胖揍。
5: 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6: 大江、大河，你们没事吧？
7: 这咋又开始攻击人类了呀？俺们是不是换装换草了？
8: 就是他们抓走了野猪妈妈和蜥蜴的宝宝，都是我亲眼所见。
4: 抓走了动物宝宝，
6: 都是因为你们袭击村子，害我孩子失踪了，我跟你们没完。
7: 人类小孩又因为动物失踪，这到底咋回事呀？
8: 除掉他们。
6: 来呀！
9: 我想起来了，这家伙是他们的首领，可厉害了
10: 呀。

0: 要不我们回去吧？
1: 早就知道你们是这个样子，怕什么？我知道谁能帮助我们。
2: 谁啊？
3: 他在那怪叫啥呀？
1: 他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壮、最凶猛的野兽。野牛独角，
4: 看起来他好凶呀。
2: 是你？
1: 你这头疯牛居然还活着？
2: 可恨的人类居然抓走我们的孩子，
1: 今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完了，
4: 他要顶不住了，
5: 俺们帮帮他吧，和平相处不好吗？像俺们一样。
2: 哎，哇，你现在这个样子出去太危险了，他们不会听你的。
5: 那咋办呀？
2: 我有办法。
6: 是谁呀？这么吵！
0: 啊！救命啊！
6: 是谁在打扰我吃饭？
2: 这是什么？
7: 你长得好可怕呀！
6: 你们居然敢打扰狗熊岭美食家熊二吃饭！
7: 啥是狗熊岭？
3: 啥是美食家？
7: 吃饭又是啥？
6: 今天俺要把你们通通吃掉！
7: 这句我听懂了，他要吃掉我们，他怎么不吃素啊？
2: 熊二，快点，俺坚持不住了。
6: 不，先吃甜点！
0: 救命啊！
2: 啊，他把整个人都吞下去了！
6: 俺要把你们通通都吃掉，蘸酱吃，烤着吃，炒着吃。
2: 俺撑不住了。
3: 好痛啊。
2: 你们是谁啊？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8: 不用谢，我叫光头强，这是熊二。熊蛋，
2: 我叫大山，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不过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
8: 我们是另一个村的，叫狗熊岭村，对吧？
2: 狗熊岭村，这啥村子又狗又熊的？
8: 就是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没听过很正常。对了，你们有见过一个穿着奇怪的小孩吗？大概这么高，白白胖胖的。
2: 抱歉，我们都没见过。
8: 真是的，贝贝这个熊孩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2: 什么？是假扮的？快回来，我们上当了！
8: 不好，被发现了！
6: 来得正好，俺要劝他们和平相处。
8: 熊二，你真是个傻白甜，赶紧走！
6: 为啥不让俺解释嘛？
2: 咱们穿成这样，只会越解释越误会。
8: 熊大说的对。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他们会听你的？
6: 凭感觉。
2: 傻熊，
6: 俺才不傻呢。
8: 好了，先逃掉再说。这边，快踩石头过河。
6: 等等俺。
2: 莫非他们过河了？
1: 那就接着追，绝不能放跑那几个人类。
9: 时空大冒险二。
7: 看到大山了吗？
8: 没有，可能被河水冲散了吧。
6: 那我们咋办呀？天都已经黑了，俺的晚饭铃早就响了，你们听一听，他都会唱歌了。
2: 都怪贝贝，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光头强，不如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等天亮了再去找贝贝。
8: 唉，也只能这样。
10: 不知道大山他们咋样了？
8: 放心吧，他们的生存能力肯定比我们强。
6: 刚才那只羊说他们的宝宝被抓走了，不会是真的吧？他们就不能像咱们一样和谐相处吗？你笑啥？
8: 熊啊，大家生活环境不一样，

0: 遭遇也不一样，想法更不一样，所以他们怎么可能跟我们一样和平相处呢？更何况这里还是
1: 没试过咋知道。
0: 哎，你还真是头倔驴。
1: 才不是驴呢，是熊。
2: 给我上来，快给我上来。
3: 等等，前面有动静。
2: 给我上来，听到没有？快给我上来，我上来。
4: 有个小孩在抓小野猪，还必须阻止他。
3: 等等，熊二
1: 住手。有智勇双全的熊二在此，你休想欺负小动物。
3: 熊二，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2: 你们是爸爸派来抓我们的吧？
3: 抓你？你就是大山的儿子木木。
0: 这都是误会，我们还以为你要抓小野猪呢。
2: 他是我之前在沼泽救下的，我正要送他回家呢。
0: 原来是这样。对了，你爸爸在到处找你呢。
2: 我不回去。
0: 为什么？
2: 我得先把多多送回去，因为和动物相互争斗，村子里的人都非常仇视动物。抱歉，
5: 看路啊。
2: 快吃吧多多，这样你的伤很快就会恢复了。
5: 绝对没错，我亲眼看到的。
2: 爸爸，别带走他。
6: 不好，动物又来袭击了。
2: 事情就是这样，我要带多多回到他自己生活的地方。
1: 要不然俺们帮助木木送多多回家吧，他自己一个人多危险呀。
0: 是
3: 现在也不知道贝贝在哪儿，不如先帮助木木，有可能路上遇到贝贝呢。
0: 好吧，我们一起走。
2: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天亮就出发吧。
1: 好。
7: 那个，你有吃的吗？
5: 是他们。
8: 这次偷袭没能成功，还让那个村子的首领给跑了，真是太可惜了。不过幸好以后有独角带领我们一起对抗那群人类。
9: 爸爸，是那个脾气暴躁的独角回来了。
10: 这些人类太狡猾了，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跟他们对抗到底。
11: 没错。
12: 可是人类里面也有善良的，有个小男孩就帮助过我。
8: 你在说什么呢？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好的？
11: 是啊，这肯定是他们的阴谋，你上当了。
12: 是真的，那个小男孩真的帮过我。
11: 那是假的，你被骗了。
10: 哼，一群没用的家伙。你这头可恶的疯牛。
5: 这回应该彻底解决他了吧，以后再也不会被袭击了。
11: 太好了，
10: 走吧，我们回去。

0: 我的脚，人类，这些都是假象。人类只会攻击我们，还抓走了我们的孩子。说的没错，我的宝宝前几天就不见了，是被那些人类抓走的。我亲眼看到的。各位，我在森林看到了之前捣乱的三个人，还有那个人类首领的孩子，他抱着野猪妈妈的宝宝。
1: 首领的孩子，嘿嘿，我们可以利用他。穿过前面的山洞，就到我捡到多多的地方了。那咱们快走吧。熊大，愣着干啥呀？快走啊！来了。嘿嘿。
2: 是你，
3: 熊大，
2: 熊二，小心！

0: 果然是你们抓走了大野猪妈妈的孩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快闪开！
0: 多多，你快醒醒，你没事吧？
1: 快松开他！
2: 小心！
0: 黄豆条。
1: 怎么可以成为好朋友？
3: 郭冬泉，别担心，俺来救你了。
4: 你咋变这么重呀？该减肥了。你，
3: 就是不是你。
5: 叔，
6: 先顾好你自己吧。哎呀，
4: 怎么了，熊大？
5: 幸亏你爸不在这儿。
4: 为啥？
5: 你让他抽的，亲爹都认不出来。
7: 我是亲生的呀，
1: 熊大。
5: 熊二，你没事吧？
4: 熊二，还是你行啊，身上居然一点伤都没有，
8: 全在背上。
5: 你疼不疼啊，熊二？
8: 开始有点疼，不过到后面还挺舒服的，现在还有点回味呢。
4: 别让他们跑了！不好，被包围了！一群没用的东西，抓个人类都那么费劲。是那头疯牛！看我把这几个碍事的家伙解决掉！
5: 快躲开！
4: 原来你俩不是人类，是动物！作为动物居然帮助人类，你们这些叛徒！
9: 才不是，人类和动物也能够友好相处。
4: 没错，
9: 胡说！
5: 快走！
4: 都愣着干嘛？还不快追！
9: 是。
5: 等等，桥断了。
1: 这事儿咋办呀？
4: 站住！
9: 怎么办？石头和木板，有了！快，我有办法过去。
4: 不要让他们跑了！
9: 木木和熊安，你们先上。成功了！
4: 站住！
9: 快，熊大！
4: 看我把你们顶上去！
1: 熊大，郭冬泉！熊大，
4: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他们是飞过去了，我们怎么办呢？要你多嘴！
9: 快，你看这。
4: 他们跑了，他们逃不掉。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险三。
1: 快跑！
2: 竟然被你躲过去了，
3: 这又有头牛呀！
4: 爸爸，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1: 快跑，从这边！这些动物可真难缠啊！有了！
4: 救命啊！
5: 来抓我呀，大笨牛！

0: 疼啊！完了！
1: 没事吧？
2: 没事。
3: 竟敢踩我！
4: 真有你的，光头强！
5: 有蛋！
4: 趁他没挣脱，咱们快走！
6: 站住！站住！
7: 爸爸！
2: 终于摆脱危险了，木木，我们赶紧。木木呢？
7: 大家快来帮忙！你别乱动了，上面的树干又断了。我来帮你。
2: 你忘了他刚才攻击我们了吗？
5: 有蛋，光头强，快来帮忙呀！
0: 忘了我们这边也有个热心肠。
2: 解开了，快躲开！
1: 好险啊！
2: 他们在那儿，快抓住那个小男孩！
4: 他们追来了，快走！
7: 谢谢你们，
2: 真没用，连个人类都拦不住。走，继续追。
7: 爸爸，我觉得人类之中也有好的，是吗？
2: 是木木，有动物在追他们。得救了！
5: 攻击！
2: 小心，熊大熊二还在后面呢！
4: 快躲开熊二！
2: 多多，多多，
7: 多多，
2: 木木，别过去！
4: 多多，
2: 老实点，
4: 放开呀！
5: 熊大，
2: 杀！
8: 杀！
9: 那个小孩没抓到，不如先撤吧。先带上他们离开这儿。他们跑了。
2: 你大山跟我想的一样，你们都没事。
9: 再次感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2: 先别说这个了，快跟我去救熊大熊二。
9: 熊大熊二
2: 就是我两个动物朋友
9: 啊。动物朋友？你是被动物给迷惑了吧？人类跟动物怎么可能是朋友？
2: 我说的都是真的。
9: 我看你是被那些动物给迷昏头脑了。
2: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自己去。开门，我要出去。
9: 来人，先把他关起来，让他冷静冷静。
2: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可救过你，你放开我，放开我！
7: 爸爸，我要去救熊大熊二，我要去找多多。
9: 你给我惹的麻烦还少吗？走，给我回家，回家看你妈怎么收拾你。
7: 我不。
9: 快走。
1: 该怎么逃出去呢？
10: 我来给你示范。就这样。
2: 贝贝。
10: 光头强，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还想问你呢。
1: 先别说这个了，你快想办法让他们放了我。
10: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1: 你就是那个违抗爸爸命令的大头人吗？
1: 这架势一看就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10: 这是锤锤，他救了我，他是木木的哥哥。
11: 没有我爸爸的命令是不会有人放你的。
10: 可是走了贝贝，去找我弟弟。
2: 哎，别走啊！
9: 快走！
6: 放他们出去！
9: 住嘴！你们这两个背叛动物的叛徒，就因为你们帮助人类，才害得野猪妈妈的孩子掉下悬崖。
11: 什么？怎么会这样？
9: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明天凌晨我们就强攻人类村子，彻底消灭他们。
12: 说得对，消灭人类，
13: 消灭人类，
14: 消灭人类，
15: 消灭人类，
16: 消灭人类，
17: 消灭人类。
1: 这下糟了，
18: 消灭人类。
9: 又把他们的火给煽起来了，我的复仇计划。
19: 大伙儿冷静一下，
20: 人类可不好对付，我们刚刚不还见识过吗？而且我觉得人类当中也有对我们有

0: 善呢。
1: 没错，
2: 说的也是，
3: 确实不好对付。
4: 是，
5: 这两个碍事的家伙。
0: 差不多了，走。
6: 好冷呀！
7: 不好了，大伙儿快醒醒！
6: 咋的了？
7: 不好了！
0: 怎么了？
7: 你的孩子被人类抓走了！
8: 什么？我的孩子？又是他们？
6: 这又咋回事呀？
0: 我的孩子，
8: 跟他们拼了！
7: 可是我们根本攻不进去啊！
0: 不用担心。我早有准备。
8: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9: 是他们！
8: 这回光头强他们有麻烦了。走，夺回孩子。
7: 计划成功了。什么？
10: 只要我帮你把动物小孩抓起来，污蔑成是人类干的。事成之后就把人类的领地分给我。
7: 没错，
10: 好，没问题，说好了的，事成之后人类的领地都归我。放心吧，跟上。
6: 熊大，快想想办法呀，不然村子肯定就被他们毁了。
11: 再高点，再高一点。
6: 洞口太高了，墙壁又那么硬，这咋出去嘛？
8: 施工钥匙，还有办法了。咱们可以用这些木头做个门，再用施工钥匙穿越回去，找些能帮助咱们逃出去的工具。
6: 做好了，
8: 俺试试。
6: 俺去吧。
8: 等等，俺不放心，还是一起去吧。
11: 你就这么不信任俺吗？俺自己就能完成任务，你就放心吧。
8: 好吧，带你。
6: 太好了，
8: 一定要找到能帮咱们离开这儿的工具回来。
11: 俺知道了。
8: 真拿他没办法。
11: 回来了。
8: 熊二，
11: 这个盔甲不错吧？还有这个。
8: 啊，熊二，你没事吧？
11: 俺没事。看刀，看俺砍破这围墙！
6: 天咋黑了呀？
8: 你这也太离谱了，还是俺去吧。
6: 熊大。再给俺几次机会呗。
8: 几次？
11: 找到了，你看。
8: 不行，再来。
11: 熊大，
8: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2: 哎呀，熊二，你
6: 饿不饿？吃点。
12: 熊二，
8: 你咋回事啊？
6: 饿了吗？
8: 算了。俺自己来。啥声音？
12: 是蜜蜂！
8: 走了，
11: 俺们出来了。
6: 看吧看吧，俺找的东西有用吧？
13: 叔叔。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

0: 是多少呢？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时空大冒险四，
1: 站住，不许动！
2: 那是什么？
1: 站住，不许动！
3: 下手不会太重了吧？
4: 没事儿，他们只是晕过去了。
2: 贝贝，是你来救我了。

0: 你怎么跟贝贝一起来了？
1: 以后再解释，我们先离开这儿。从这儿下山就可以出去了。这边，
2: 站住！
3: 哥哥，
1: 锤锤，
2: 木木，你居然偷偷放跑光头强，爸爸知道了会生气的。
3: 哥哥，光头强只是想去救他的朋友，你就让他走吧。
1: 是啊，
2: 不行，没有爸爸的允许，谁都不能。
1: 啊！什么声音？
2: 不好！
4: 你够吗？
5: 野兽冲进来！
2: 他们又进攻村子了。
0: 熊大熊二呢？不在，被抓到哪去了？希望鸡熊自有天下，不会有事的。
1: 哇，跟大片似的！
6: 贝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拍照？
3: 快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
7: 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共处？
2: 我要下去帮忙。
6: 你这样下去什么也做不了。
7: 哥哥，
6: 他们已经丧失理智了，
2: 那还能怎么办？
6: 贝贝，你的包里是不是装了很多啊？
7: 你们看我干嘛？
8: 不行啊，根本攻不进去。
9: 慌什么，我们不是还有他们吗？
10: 城阳怪兽，
2: 糟了，还没弄好吗？
6: 就差一点了。
11: 终究还是败在了我的手上。
6: 那是什么？
12: 那是什么呀？
13: 都给我住手！吾乃宇宙无敌的神灵。
14: 宇宙无敌的神灵？
6: 那是啥东西？
13: 我还是狗熊岭的美食家熊二。
14: 美食家？好耳熟啊！
13: 专吃动物的美食家。
6: 是他！快跑啊！
0: 出事了！
6: 都别慌，
8: 那是人类伪装的，跟上次一样。他们不听怎么办呢？上去把他解决了。
9: 快去啊！还等着我亲自去吗？哦，
3: 把他们都吓住了，真厉害。不过啥是美食家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
1: 嘿，这个我知道。
8: 你什么都知道？我人又是假的。
9: 大家快看，怪物消失了！
3: 现在不见了！
14: 不见了！
3: 爸爸！
6: 木木，锤锤，
14: 你们没事太好了！
2: 不许伤害我爸爸！
3: 我们不要再打了！
14: 是那个救过我的小男孩。
9: 哼，已经晚了。等等，你想干什么？
3: 是他，
15: 放过这几个孩子吧。
9: 你有什么资格下命令？消灭他们！
6: 快躲开！
9: 不，还我的孩子！
3: 爸爸，妈妈！爸爸。
9: 孩子，
8: 情况好像不太对呀。
3: 爸爸，还疼吗？
14: 不疼了。
3: 爸爸，
7: 妈妈。
0: 熊大，熊二，
16: 光头强，
0: 这些小动物是怎么回事？
17: 是俺们意外发现了他们，全靠俺。
16: 好了，没时间解释了，这一切都是独角的阴谋。
3: 爸爸，是独角把我们关了起来。
16: 什么？
6: 独角？独角呢？

0: 别让他跑了！
1: 站住！
0: 抓住他！
2: 别跑！
3: 别跑！
2: 别跑！
0: 站住！站住！
4: 他们要追上来了！
0: 站住！
4: 这难缠，那就麻烦你了。啊！
0: 你无路可逃了。
5: 独角，你就承认错了吧，俺会劝大家原谅你的。
4: 原谅我？我可没有打算放过你们。
6: 熊二，
4: 我的复仇计划都被你们破坏了，都怪你们。嚣张了，我才是主角。呀，
6: 郭独角
4: 终于出手了。哇，
7: 别硬撑了，说实话，我这一拳肯定让你痛不欲生吧。
4: 都结束了。
5: 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6: 没事。
4: 你这头恶牛，现在我就来了结你。
5: 等一等，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8: 我就知道，
5: 俺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跟光头强整天斗来斗去的，可现在俺们已经是相互合作的好伙伴了。俺觉得你们也可以相互合作嘛。是不是呀？哎，你看你看，独角已经低头了。
4: 行吧，就给他一次机会。走吧。我不需要你们的怜悯。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给我等着瞧。
1: 待着正好。
4: 这是什么？我怎么会在里面？
1: 别怕，这个叫照片。
4: 啊？
9: 哎，这样就差不多了。
1: 郭德强，你们看我这张照片拍得多好！我的照片！
7: 贝贝，别管这些照片了，快跟我回去吧。
1: 我还没玩够呢。
7: 快走吧。你看啥呢，熊二？
5: 哎，你看，他们真的在互相合作。
7: 难道是熊二影响了他们的劳作方式？熊二，你可真了不起！
5: 了不起？是啥呀？好吃的？哎，
8: 北熊弹琴，赶紧回去吧。
1: 可是我还没跟他们告别呢。
8: 行了，你再告别一会儿，都不知道惹出什么乱子。强哥这次差点在这变成化石。
5: 再见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是大大的，
15: 海是蓝蓝的。

0: 吸，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2: 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5: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影子大道。
1: 欢迎下次再来，再见。

0: 我守的仓库啊，被偷了些药材，幸好那颗价值连城的人参没被偷。这老板说了，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你这老板挺好啊。
0: 老板好，可小偷不好啊。
1: 抓个小偷还不容易？
0: 你不懂，这小偷可不一样，他会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凭空消失，还发出怪声，就跟怪物一样，可吓人了。
2: 若隐若现，凭空消失，会跟神奇宝物有关吧？
1: 老赵头，世上哪有什么怪物，我才是小偷吓唬你的。这样吧，今晚我来帮你装小偷。
0: 那感情好。哎，我这就回去准备准备，你早点来哈。哎，光头强，我先走了啊。哎呀，这都快十二点了，这光头强说好的咋还不来呀？不会逗老头我玩呢吧？
1: 老赵头，哎呦，
3: 不好！
4: 光头强，看你干的好事儿。
1: 我就开个玩笑嘛。对不起啊，老赵头。
0: 我说光头强呀，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呀？
1: 当然是来帮忙的呀。你看，我还带来了两个帮手。
0: 啊？这看着是挺壮实的，应该能帮上忙。
1: 那当然，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0: 行，那你们就去巡逻吧。光头强，你去这边，你们俩要去那边啊。
5: 兄弟，你说这儿能有神奇宝物吗？
4: 光头强推测，小偷利用神奇宝物偷东西，咱们必须查明真相。
5: 哦，
4: 树后面好像有东西。
6: 兄弟，
4: 谁？
6: 是汽水怪。
4: 这边，熊二。
0: 抓住你了！
1: 你这个小偷，
6: 吃俺一棒！
4: 声音咋这么耳熟啊？
6: 光
4: 头强。
6: 哎呀，怪不得坐得这么舒服呢。
4: 咋是你？
1: 不是我还能是谁？
6: 还以为是小偷呢。
4: 你们听，是啥怪声啊？
1: 是从那边传来的。
4: 快，熊二。
1: 这边。老赵头去哪了？
6: 该不会
1: 乌鸦嘴？
5: 哎，啥也没说你
1: 啊！怪声是从保安室里传来的。走，
0: 快把老赵头放了！你这个小偷！嘘，小偷，我看到你了，给我出来！
7: 是你们呀？不是让你们去巡逻吗？傻在这儿干啥呀？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偷了。
1: 我们
7: 行了行了，外面还是我来看守吧，你们去守仓库啊。
1: 走吧走吧，我们去仓库看看。
7: 哎呀，枸杞放少了。
1: 大家都留神，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8: 真是冤家路窄呀，还想坏我的好事。哎，这灯光可真碍事儿。
1: 熊二，这药材不能吃。
5: 俺就是好奇，想闻一闻。
1: 今天晚上我们三个就守着这些药材箱。
5: 呀，
1: 灯怎么不亮了？你们在这守着，我去看一下。
6: 你小心呀，光头强。
1: 你谁出来？别在这故弄玄虚，有本事出来！谁？哎呀！

0: 讲，
1: 熊大，你没事吧？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2: 不好！
0: 找到了，
1: 最值钱的百年人参！哇，这下发财了！真是多亏了这件神奇的披风啊！
0: 谁？你问我，我还问你是谁呢？
3: 好像有点眼熟，
4: 看来被发现了。
0: 我想起来了，
2: 站住，把钱包还我！
1: 过来呀，笨蛋，来抓我呀！
2: 别，
0: 又是你，那个偷钱包的小偷！
5: 郭德祥，
0: 抓到你了！怎么是陈皮？
1: 我在这儿呢！啊，来抓我呀，笨蛋！
0: 他怎么一下子就跑上面去了？一直上！
1: 他进墙里去了！来抓我呀，笨蛋！
5: 快追！
4: 为啥他能变成影子呀？
0: 肯定是神奇宝物的作用，
5: 是他身上那件披风。
4: 别跑！
2: 起来！
1: 在黑夜里，你们是斗不过我的。来抓我呀，笨蛋！
0: 敢嘲笑我！
1: 想抓我，下辈子吧！不跟你们玩了，再见了！
5: 别让他跑了！
4: 俺们只要靠近，他就会变成影子，太赖皮了！
0: 影子？你们觉得影子怕什么？
1: 这俺知道，那就是光！哎呀，
0: 熊二！熊二说的对，他肯定是怕光，所以才把仓库里的灯破坏。一开始他被光照到的时候，肯定没办法变成影子，必须躲到黑暗中才行。
1: 这
0: 次一定抓住他！糟了，赶不上了，
4: 这可咋办呀？
5: 包头强，靠你了！
0: 你说什么呀？
5: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熊大，我恨你！别想跑！
1: 真的被光照出来了！
6: 光头强这帮家伙在里面干啥呢？一闪一闪的，蹦迪呢！
1: 看你往哪儿跑！
7: 必须要有影子，你才能钻进去吧？
8: 俺们三只手电筒照着你，这回跑不掉了吧？
5: 终于抓到你了！
7: 没想到吧？就你这点水平，还想跟强哥斗？
1: 哎呀，俺的眼睛！
5: 糟了！啊，快追！
0: 好险呐！
2: 站住！
1: 人参我就拿走了，
2: 别跑！
1: 他又逃出去了！
6: 啊！强，你们在干嘛呢？
0: 老赵头，赶紧把他的披风脱下来。
1: 又会收了一件神奇宝物。
6: 谁偷袭我呀？人参，原来是你。上次是老头我大意了，没设防才让你得逞，这次你就没那么幸运了。你们几个有啥用啊？小偷都没抓着，反倒是把这仓库搞得乱七八糟的。
9: 说的确实是实话，
6: 还傻着的干什么呀？拿手机报警呀！
0: 哦，知道了。
9: 光头强，这是不是就叫费力不讨好呀？
0: 这还用说吗？全写在脸上了。
6: 嘀咕啥呢？快打电话！
10: 万花筒上。
9: 光头强可真是的，一大早上就叫俺们出来找神奇宝物。
4: 哎呀，俺早饭还没吃呢。
11: 熊二在那儿呢。
1: 熊二落单了。

0: 是咱们的好机会啊！这次我们把熊二抓住，拿去跟光头强换神奇宝物给豪哥。
1: 这个办法好啊，
2: 那是相当好啊！
1: 这头熊比那只功夫熊好抓多了。
0: 走，去抓熊二。
3: 哎呀，神奇宝物在哪儿呀？
4: 小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露营活动，大家听老师指挥，不要往远处走哦，知道了吗？
5: 知道了，
6: 知道了。
4: 那大家把食物拿出来分享吧。
5: 好，
6: 好精致啊！豆豆，你吃我的苹果块吧。
7: 这个太酸了。
8: 酸？不酸呀，多好吃呀！
9: 要不你吃我的煎鱼。
7: 脂肪太高。
1: 高？这不高呀，
8: 煎的火候刚刚好。
10: 那吃爆米花。
7: 太甜了，对牙齿不好。
8: 爆米花还喜欢？
7: 什么声音？我听错了。
6: 是狗。
10: 鹏鹏，别这样，
9: 走，不理他。
6: 豆豆每次出来都跟我们不一样，还不喜欢小动物。你不理他，我们自己吃。
7: 哼，我还不理你们呢。蝴蝶，
8: 差点被发现了。
9: 别跑！
7: 这是什么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铁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这是开关。这是什么？好像一个望远镜。哇，好漂亮啊！
8: 哎呀，算了算了，看了半天也不顶饿，还越看越饿，这大头熊能受得了吗？
4: 真好看。
8: 呀，
7: 那是。
8: 哎呀，咋头有点晕呢？
7: 头好晕呢。
8: 哎，对面那个不是俺吗？
6: 对面那个小孩怎么长得跟我一样？
7: 奇怪，
6: 我的手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身体，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这是装神奇宝物的箱子。知道了。
4: 豆豆，豆豆，老师不是说过不要乱跑吗？
8: 放开呀，放开呀呀！
1: 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刚才还听到他的声音呢。熊二在那儿，快追！
11: 好。
0: 你干嘛？
11: 去追熊二啊！
0: 我们在这歇会儿，让大个子去追。反正功劳是咱们仨的，就让那个傻大个去出力。
11: 哎呀，还是你机灵。
4: 豆豆，你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不要乱走了啊。
8: 俺得赶快去找熊大他们。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哎，你好，请问这个炸土豆是啥口味的呀？看起来好好吃呀。
7: 豆豆怎么主动找我们聊天了？之前都不理我们。
8: 你好，还可以尝几口吗？谢谢。入口留香，口感清脆，太美味了。
7: 怎么搞不懂他？
6: 熊，这好像是我，我怎么变成熊了？我不要当熊。
11: 叶大毛，还是你聪明啊，在这儿躺着可真舒服。让那个傻大个去抓，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去，功劳啊就成咱仨的了。
0: 那还用说，我大马猴是谁呀？那比猴还精啊。
6: 怎么办怎么办，谁来帮帮我。那有两个叔叔。叔叔，叔叔。
11: 大马猴，快看，是熊二。
0: 干啥呀？自投罗网来了。
6: 叔叔，叔叔。

0: 个叔叔那去了，谁来帮帮我？
1: 是熊二。
2: 这是野果子酱龙葵，可好吃了。
3: 那我们带回去给老师尝尝。
2: 好啊好啊。
0: 刚才那两个叔叔去哪儿了？
1: 呀，那不是俺吗？跑哪儿去了？是大个子，可不能让他跑了，还要用他跟光头强交换神奇宝物呢。在那边，
2: 大个子要去抓俺，那可不行，豆豆还在俺的身体里呢。
0: 老师，你们去哪儿了？

0: 有办法了，用这个。
1: 就差一点儿，越来越近了，
0: 还剩一发了。
1: 蜜蜂，哎呀，走开啊，走开呀、啊、
2: 什么声音？
3: 这里好奇怪呀、啊、我要离开这里。老师，
0: 你
4: 真倒霉，这边。
3: 老师，老师，我是豆豆，我在这儿。
4: 这次一定要抓住你。哼，我今天跟你没完。怎么回事？怎么每次都这么倒霉啊？大母猴和二狗也不见了，该不会这是个陷阱吧？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这熊有问题。
1: 没道具了，可咋办呀？
5: 有位叔叔，叔叔，你看到我的老师和同学了吗？叔叔，
4: 是熊二。我等等，他怎么自己跑过来了？他居然不怕我！
5: 叔叔，
0: 陷阱，肯定又是陷阱，故意引我过去，想骗我上当。我大个子可不是傻大个，再见喽。
4: 怎么是斜坡？果然又是陷阱。
3: 叔叔，叔叔，叔叔怎么又不见了呀？叔叔去哪儿了？谁来帮帮我？
0: 还好有惊无险，俺得赶快换回身体。
6: 豆豆，你怎么又乱跑？快跟我回去。
7: 俺老师，俺有事儿。哎呀，
6: 豆豆别闹了。
7: 老师，
3: 老师，你们都在哪儿啊？我好害怕。
8: 熊二，熊二，你干嘛坐这儿啊？
3: 熊，有熊二。
8: 熊二，熊二醒醒，
7: 醒醒，
8: 熊二。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0: 好未来。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万花筒下。
1: 你醒了，熊二。
2: 熊，熊二，哎呀，
1: 熊二这是咋了？
3: 去上去问问。
2: 救命啊！哎，
4: 是熊二。熊二，你着急去哪儿呢？
2: 大老鼠。
4: 不用这么坦白吧？
1: 熊二，
2: 大猩猩。
1: 熊二怎么了？我有那么吓熊吗？
4: 刚才还说我是大老鼠呢。
5: 嗯，黑风，蹦蹦，
1: 你们看到熊二了吗？
6: 往那边走了。
4: 发生什么事了？熊二好像怪怪的。
7: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在找他。
6: 嗯，那我们跟你们一起找吧。
2: 嗯。救命啊！又饿又累，好想吃苹果块煎鱼爆米花。
1: 熊二。熊二，
2: 光头叔叔，救救我！
1: 叔叔，这差辈儿了吧？熊二，
2: 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1: 豆豆，
5: 熊二，你可算找到你了，
7: 是熊大他们。
2: 你熊，还有大猩猩。
7: 啊？为什么熊二看起来很怕你们？
2: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4: 熊二好像饿了，给。
2: 这些动物好像很友好。苹果真好吃，叔叔你帮帮我吧，我不是熊二，我是豆豆。
4: 豆豆，
2: 事情就是这样，我想找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7: 看样子和神奇宝物有关系，
1: 那就交给俺们吧。
7: 对，我们来帮你。
2: 这些动物可真好。
1: 啥声音？哎，有人在那露营呢。
8: 我看看，那是我们的营地。
7: 熊二大概率就在那群孩子里了。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你，豆豆呢？
9: 又跑哪去了呀？
10: 不在这儿啊，
11: 跑哪儿去了？
10: 熊二使诈偷袭我们，
12: 害得我英俊的脸庞用美颜都救不回来。
10: 熊二，我跟你没完。
11: 你咋坐地上了？快起来，我们去那边看看。
12: 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饿了。打我呀！
11: 有点出息好不好？就不能坚持坚持？
1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啥味儿啊？好香啊！哇！
8: 你这是怎么做的呀？
13: 俺只是把大家没吃完的食物组合了一下。
14: 豆豆，你好像一个美食家。
15: 真好吃，吃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12: 别走了。太阳要下山了，俺也该找豆豆换换身体了。
15: 那是什么？
2: 老师，
12: 熊，那不是俺吗？
2: 危险！老师，快躲起来！老师，
11: 二狗，抓住熊二换身体宝物！
8: 有人来救我们了！
12: 别走了，是大马猴和二狗。
11: 站住！
8: 这里太危险了，快，大家快出来，赶快离开这儿！哎呀！
2: 救命啊！你们是怪叔叔！
1: 刚才啥声音？
12: 九蛋，光头钱啊！九蛋，
1: 你是？
12: 九蛋，俺是熊二。
1: 熊二，可算找到你了。
12: 哎呀，对了，快去救那个变成矮的小孩儿！刚刚大马猴和二狗一直在追他。
1: 大马猴、二狗，
12: 他们和大个子联手想抓俺，跟你们交换乾坤蛋。哎，对了，俺是通过他跟豆豆交换身体的。
7: 我看看，找到了，彩虹万花筒能让生命互换身体。

0: 体，不过在太阳落山后将永远无法换回。啊，
1: 糟了，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得赶紧找回豆豆。哎，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3: 是大个子，
2: 还回来。只要我专注，你就不准。哎呀，
4: 救命，
5: 给我站住，
4: 救命，有坏叔叔，你们不要过来。
2: 大马猴、二狗，快去抢神奇宝物。
6: 神奇宝物
2: 就是那个万花筒，快抢回来，它是神奇宝物。
5: 今天走运了，
6: 还是狗屎运。
1: 豆豆，你让他们拿走万花筒。
7: 是那个光头叔叔。
6: 宝物是我的了，
5: 又搞东西。
3: 我都想你要补钙了，就这么高都接不到。
1: 拿到了，
2: 不好，我不能对着别人的眼睛。啊，
0: 万花筒怎么到我的手里了？好像也变高了，我没补钙呀。我是不是跟大个子互换身体了？
2: 那是我的身体，快把身体换回来。
6: 打人了，啥换身体呀？
5: 我才是神奇宝物，把他们身体互换了。
6: 那双方肯定不满意，都挺难看的。
5: 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
2: 放开我。
0: 打他是不是等于打自己呀？
2: 放开我呀，
0: 毕竟那是我的身体啊。
2: 把万花筒给我。
5: 走开，大个子，我没帮你。
2: 走开。
0: 啊，万花筒呢？
5: 还在我这儿。
2: 给呀，
5: 是我的。
3: 他跟大马猴互换身体了。
5: 我成熊了。
3: 哎呀，这下丢熊脸了。
5: 说谁呢，我的脸多英俊啊。
3: 你照照镜子吧。
5: 你居然敢打我。我也打啊。
3: 反正换回来的时候俺皮糙肉厚的，俺不怕。
5: 你不讲武德。
2: 是我的了，看我的。给我。怎么又变了？
6: 蜘蛛吧，你好歹有头发了。
2: 都怪你乱抢。
5: 愣着干啥，赶紧跑啊。
2: 休想。给我
6: 哎呀，我怎么变成熊了？
2: 我怎么变矮了？
3: 我怎么那么臭啊。二狗，你几天没洗澡了？
1: 糟了，太阳要下山了。豆豆，快把身体换回来。
3: 万花筒，
5: 我换回来了。呀，
6: 太好了，我终于是我自己了。
5: 好痛啊。
2: 宝物在哪儿？
5: 在那儿。哎，终于换回来了。
2: 快呀，快把万花筒给我！有本事，你来拿呀！你，
7: 我们去那边看看。
5: 大豪，有人来了，
6: 快跑啊！
2: 胆小鬼！好汉不吃眼前亏，回去跟豪哥说是大马猴、二狗搞砸的。这次先饶了你们。等等我！
8: 这个神奇宝物啊，可真把咱们折腾够呛啊！
9: 幸亏俺们都变回来了。不过还真留点舍不得换回来呢。
4: 谢谢你们，这次的经历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发现我喜欢上动物了。
5: 快，
8: 咱们快走吧，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1: 再见，
4: 再见。
7: 豆豆，豆豆，
4: 我在这儿呢，我没事儿，真可爱。
10: 豆豆，你喜欢小动物啦？
7: 我还能吃你们的苹果块、煎鱼、爆米花吗？
11: 当然可以了，
4: 谢谢你们。
8: 熊二，快走了。
9: 哦，来来来来。 哎，熊大光头强，哎，觉得上学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0: 不会吧，你连字儿都不认识？
9: 你可以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夜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影视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为什么叫影视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

0: 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8: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礼貌。
1: 智慧大比拼报名火热进行中，奖金高达5000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小朋友，这个帽子是我们的。
3: 你们的？
2: 你看，我们有这个。
4: 石头好厉害！
5: 恭喜石头，
6: 爸爸，我考了100分。
7: 石头真聪明，我看你都能参加智慧大赛了。
8: 爸爸还期待我参加智慧大赛呢。没个帽子，我就不能拿冠军了。
3: 不行，就凭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9: 熊大，这帽子戴上真能变聪明。
10: 没错，这件神奇宝物的能力就是戴上了变聪明。
11: 那帽子是神奇宝物，戴上能变大聪明。
12: 哎呀，那我这聪明才是有救了。
11: 走，把它抢过来。
2: 嗯。哎，别走啊！
12: 哎，这咋欺负小孩呢？
2: 啊，阿狗，误会，我们在聊天呢。
13: 胡说
2: 啊！
13: 你看他都把孩子都哭了。
3: 什么情况啊？
14: 就是啊，
3: 怎么会这样？
14: 怎么
3: 会
14: 小孩
3: 啊？我的帽子，还给我！
12: 帽子拿走喽！
10: 大马和阿狗把帽子抢走了，快追！
13: 走开！走，快点啊！
12: 戴上就能变大聪明。哎呀，我这感觉聪明才智占领高地了。
13: 你怎么把帽子戴上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2: 过来！
13: 哎，这你，
10: 他们在那儿。
15: 你好。请问要参赛吗？
2: 参赛？那他们呢？
12: 我们可是参赛选手。走。
11: 这样狗戴上帽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也试试。
2: 嗯。
13: 哎呦，疼！
12: 想干嘛？
13: 我
12: 从今天开始都要听我的，不然就别怪我二狗不讲情面了。
13: 走着瞧。
9: 现在咋办呀？
2: 我们也去参加比赛，趁机夺回智慧帽。
16: 没有帽子我怎么参赛啊？我又要让爸爸失望了。
2: 原来

0: 他是为了获得爸爸的认同，
1: 竟让这些没用的东西，太让我失望了。没有智慧帽也一样可以参赛呀，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有机会赢得冠军。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比赛，也许还有机会赢得冠军呢。
2: 嗯，
3: 那帽子咋办？
0: 那就拜托你和熊大了，
4: 包在俺们身上。
0: 加油！走，我们去报名。 我们两个参加比赛，欢迎各位选手参加智慧大赛海选比赛。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恭喜各位选手通过了海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接下来答对三道脑筋急转弯的两组选手将进入总决赛。
5: 选手预备，
0: 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肚子越扁人就越绝望？
6: 绝望，肚子扁。
7: 钱包，你
8: 回答正确。
9: 我怎么没想到？
10: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笑>啊，
0: 不好意思跟他俩有共鸣。第二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11: 小白兔。
12: 回答正确，
13: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0: 回答正确。 恭喜大聪明组合晋级总决赛，
14: 他和我们真厉害。
15: 你好，焦狗哥，
16: 是狗哥，回答的这么快。
0: 毕竟带着智慧帽，别担心，我们还没输呢。
17: 剩下的两组选手请听题：从前有个人姓铁，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
18: 很好，有请双生组回答。
19: 铁头病。
0: 回答错误。啊，有请光石组回答。
16: 叔叔，
0: 你肯定知道啊。
10: 我虽然光头。
0: 但不是病。我知道了，是老铁没毛病。
9: 回答正确。好朋友触电，为什么你也很痛苦？有请双生组回答。
0: 我们还牵着手。回答正确。考场内，小明知道试卷的答案，为什么还总偷看其他同学的试卷？
12: 知道还看啥呀？
7: 这是脑筋急转弯。
0: 哎，
9: 不会每次信吧？不可能。
0: 莫非考题不一样？
9: 小明是监考老师，
0: 回答正确。啊，
9: 太难了。
0: 加油。嗯，请听题：一个人在不饥渴的时候，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水？
9: 薪水。回答正确。加油，
0: 再答对一题就赢了。什么蛋不能吃，看着烦，没人喜欢。
9: 傻蛋，
0: 不对。
9: 蛋、
0: 啊？难道是？啊，双生组回答。
9: 叫片里的鸡蛋。
0: 回答错误。
6: 有请光石组回答，
2: 零蛋。
0: 回答正确。
2: 啊，这你都能答对？
6: 那个，我考试经常得。
0: 恭喜你们成功进入总决赛。耶！
9: 狗哥，我们拿了奖金之后。
2: 什么我们？奖金都归我。
6: 你别得寸进尺。
2: 咋的？你不服？那你来抢帽子，你来抢啊！
6: 我现在文武双全，智商更是甩尺10万80里。你咋的？不服？
2: 这什么剧情反转啊！我才是智力和颜值的担当。高哥，我错了。
6: 知道就好。
2: 这好像少了点什么。
9: 太好了，我们进入决赛了。
0: 搞定！俺们把智慧帽拿回来了。
11: 熊二，太棒了！
9: 智慧帽，知道，
0: 戴着智慧帽，就算拿了冠军也不光彩。可是不戴上智慧帽，我怕得不了冠军。前面的比赛，不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赢的吗？啊，靠自己的智慧，才是真本事。回答正确。
9: 零的。
0: 回答正确。
9: 嗯，我知道了。
0: 最后的总决赛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比拼，那就是你比我猜，比赛限时3分钟，猜对3道词语的队伍就可以赢得冠军。比赛开始，
6: 闻鸡起舞，
0: 4个字，第一个字是狗，
9: 不是不是，
6: 文，
0: 猜对了，
6: 怕出题子，4个字。 第一个字，你看我像啥？
2: 像，
6: 哦，猜到了。

0: 癞蛤蟆
1: 是一个字儿。
0: 哦，是糖。
2: 不是不是，小的反义词是什么？
0: 是大吗？
2: 对了对了，
3: 咕咕咕，
4: 孔雀。
2: 不对不对，咕咕哒咕咕哒，
5: 哥俺都知道，这不明显是鸡吗？还是快下蛋的老母鸡。
6: 各自的知识范围不一样，不过很相信他们。
3: 石头，
7: 咕咕咕，
4: 鸡，
3: 猜对前面两个字了。
4: 文鸡，文鸡起舞，
3: 耶，答对了。看吧，相信自己。
4: 嗯。
0: 啊，大宝猴，你赶紧啊！
2: 知道了，这是什么？
0: 鼻子？
2: 不对不对，这是谁的鼻子？
0: 你的鼻子。
2: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又少了一根筋？
4: 大猩猩，
3: 答对，现在比分是2-0。
2: 你怎么连七岁小孩都不如啊？这个是谁的鼻子？
0: 那还能谁的鼻子？那肯定是你的呀。对了，你外号大马猴，猴鼻子。
2: 啥？智慧帽都拯救不了你，你智商是不是负数啊？
3: 这个该怎么比划呀？
5: 哎呀，这个好难呀，俺都不知道咋办了。哎呀，
4: 是什么呀？
3: 快想快想，
0: 加油！
3: 有了，石头，三个字。啊，真本事！啊，
4: 真本事！
3: 恭喜答对了。啊，
4: 我做到了！
3: 耶，石头。知道我们赢了，
2: 耶！猪鼻子是猪鼻子，你怎么戴着帽子还笨得像猪啊？
0: 我也不知道啊，这帽子咋不灵了呢？
2: 不灵了，肯定是他们。我知道了，智慧帽被掉包了，把帽子交出来。
8: 两位选手，说了比赛也不能破坏比赛设备啊，这些要是坏了，得赔好多钱呢。
2: 二狗，都怪你！别跑，
8: 别跑！
9: 现在他们得到惩罚了。
4: 光头叔叔，你说的对，我们要靠自己的智慧赢才是真本事。
9: 太棒了，石头！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友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复制藤镜。
1: 喂，老板，我是光头强啊，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507.6啊？
2: 光头强，你还敢打电话找我？游客投诉你大呼小叫的，扣你200。
1: 那是游客乱扔垃圾啊！
2: 大爷不能吼游客。还有，你还偷吃小孩的饼干，扣50。
1: 老板，那是小朋友送我的饼干。
2: 我不管，游客送的东西都不能拿。
1: 那还有257.6呢。
2: 你还好意思说？厕所最后一卷卫生纸都给你用光了，还我在厕所蹲了足足2个小时，没把你的工资全扣光就不错了。
1: 喂，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后面排队的是你？太气人了！我的手机，我可没钱修啊，去哪了？在这儿。这是镜子。找到了，还好没坏。哼，什么情况？我妈没说过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呀。那好像是
3: 复制铜镜，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但复制出来的人会心生邪念。
1: 我想起来了，那是神奇宝物复制铜镜，你是复制人。
4: 你才是复制人，我是本尊。
1: 把铜镜交出来。
4: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唯一的光头强，有钱的，不再受气的，自由自在的光头强。

0: 首先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卖掉。
1: 完美的松果塔，
2: 怎么回事？我的松果、啊、
1: 我的家

0: 变森林是强哥的了。快走开，你这只爱打小报告的松鼠。
1: 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我跟你没完。
2: 我的王冠。
1: 琪琪，广东强又在砍树了。
3: 什么？好啊，广东强，我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只然老孙一块。
2: 急急慌慌道歉，
0: 在强哥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两个字。
3: 没有，本王就给你写上。
4: 是谁？广东强，你在干嘛？
0: 是你们？
1: 熊大，广东强又在砍树。
4: 啥？
5: 到底咋回事啊？广东强咋又砍树了？
4: 广东强，你不是答应俺们不砍树了吗？
0: 强哥答应的是不砍树，不是不砍树。
3: 不要妨碍我，快走开。
6: 光头强，不爱看书可不是好孩子。
4: 熊二，你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光头强，
6: 哼，不好，快躲开。哎，光头强去哪儿了？
3: 熊大，我们必须阻止光头强看书。不对，是砍树。
5: 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0: 这个复制人可把强哥害惨了。别让我看见你，就算长得跟我一样帅气的脸，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哎呦，我的腰啊。
3: 快看，是光头强。
7: 是你们，太好了，终于见到亲人了。
3: 看他还真能演戏，居然卖惨装瘸子，想再次欺骗我们的感情。
1: 就是不能再上当了。
6: 没错，还不爱看书，俺要问问他。
4: 哎，等等，俺还有话要问他。
1: 光头强，
7: 还是你们热情啊。
1: 是我爱打小报告。
3: 快道歉，光头强。
7: 你们在说什么呀？快住手，
4: 大家快住手。
6: 光头强，俺可警告你，你得看书，不要看书。
7: 强哥，我没看书啊。
0: 难道是那个假的光头强？
8: 假光头强？
0: 没错，就是假光头强。
9: 啥？
5: 你是说神奇宝物复制铜镜复制了一个光头强？
0: 嗯，我也在找他呢。
7: 发财了，发财了！
0: 那个假的光头强在砍树。
4: 哎，
0: 我跟你没完！
4: 等等俺们，光头强。
0: 强哥又找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影子了。
7: 哪里跑？
0: 放开我，放开我。
6: 哪个才是光头强呀？
0: 我是真的光头强，别听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6: 他是真的。
5: 熊二，你咋知道他是真的？
6: 没错，就是他。他脸上的伤俺认识，是俺打的。
0: 你还好意思说？
6: 哼！呀，咱两个都有伤了呀！
4: 不管了，先把两个都抓住。
3: 别担心，本王知道谁是假的。
6: 姐姐，你也认出来你打他的伤了？
3: 当然不是了。你们谁有铜镜，谁就是假的。
10: 吉吉王真聪明，
0: 那是孙申。强哥，我真金不怕火炼。
3: 好，那本王就先来搜你。没有，他是假的。
0: 不好，别跑！站住！我们这么多人，你是跑不掉的。
4: 快追，别让他跑了。
0: 不好，住手！给我，快抓住他！
3: 再来，
4: 不好！快，不能让他继续复制！
0: 放开我！
3: 松开！
10: 吉吉国王！
6: 熊大，快来帮帮俺！哎呀！
3: 再来抢啊！
4: 砍毁了他！呀！咋摔不碎？
0: 这可是神奇宝物，没那么容易被破坏的。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识相点，把铜镜给我。
7: 站住！别跑！

0: 都是这神奇宝物惹的祸，还用那个王博士？王博士，这是乾坤袋，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1: 对呀，乾坤袋，只能试试了。
0: 站住！快还给我！
1: 走开！太像了。 下不去手啊！在哪儿呢？波多将把乾坤袋放在哪个柜子里呢？给我！好臭！应该是这儿。在哪儿？哎，找到了！放开！
2: 给我！给我！糟了，又来了几个！啊！不想！想用乾坤袋让我消失，没门！放开我！放开我！
0: 我现在就毁了他！
3: 不！
4: 好吃的，还给我！拿不到，拿不到！啊，好机会！不要！儿子又去哪儿了？儿子，儿子，
0: 总算结束了。
5: 今天可把俺折腾坏了，还少吃了顿下午茶。别这么说嘛，为了表示感谢，强哥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怎么样，好吃吗？你怎么了？很难吃吗？
6: 俺今天看见太多光头强了，有点反胃，想吐。
2: 别呀！
7: 进击的金豪。
2: 一大群人去光头强家，连一件神奇宝物都偷不到。你，偷懒出工不出力，还有你，砍杀杀不行，吃饭第一名。再就是你，长得五大三粗，中看不中用，真是的，一个点用的都没有。
8: 猴哥，我们已经把光头强家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找着。
9: 对呀，我连他家茅坑我都翻两次了。
2: 你群笨蛋，光头强家里找不到，肯定在他身上啊。
8: 咦，不愧是猴哥。
2: 哎，对了，我打听到光头强今晚要去参加婚礼，婚礼，这不就是偷神奇宝物的好机会吗？呀，猴哥要结婚呢。鉴于你们之前的糟糕表现，今晚行动之前，我先试试你们的发挥。我来演光头强，假设我的钱包是乾坤袋，你们来偷我的钱包，偷到的人。
10: 钱包里的250块就是你的了！哇！大哥哥你好，大哥哥，小弟弟，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请问你长这么年轻是咋保养的呀？嘿嘿，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保持年轻要保养，准时睡觉少熬夜，更重要的是，站住！别跑！
2: 下一位，猴哥，不好，猴哥晕过去了，
10: 快救人呐！
2: 一个个尝试不足败事有余，还得我亲自教你们。特训开始，假设这是光头强，二狗变装去参加婚礼，不小心把水溅到光头强身上。
11: 大马猴假扮服务员，拿衣服去清洗，趁机偷走乾坤袋。我的计划完美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有备用计划。
2: 大个子和二狗假装不认识，意外相撞，爆发争吵，然后打了起来。光头强被卷进其中，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大个子趁机教训光头强，二狗偷走乾坤袋。嘿嘿嘿嘿，完美。

0: 你倒是松手啊！
1: 我的一个月工资。
2: 行了行了，
1: 都怪你们俩非要跟着来，害我出了30分的礼金。
3: 俺们是来保护乾坤袋的。
4: 就是就是。
3: 对了，乾坤袋可别弄丢了。
5: 放心吧，肯定不会丢的。强哥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
3: 还是你聪明，今天大个子和大宝猴他们啥也没找到。
5: 那可不，
2: 乾坤袋果然在光头强身上。
6: 不过光头强身边咋跟了两个人呢？
2: 肯定是那俩熊假扮的。出发，就算是狗熊也阻止不了我得到神奇宝物。
7: 行。哇，
6: 肯定不是我们女方的。
2: 我是新郎邻居的王大爷，一点点心意多的是小费。
8: 好大大气啊。
2: 刚刚为了表现大气，不小心把你们的那份也一起包进去了。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好意思让我替你们出钱，而且找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
9: 这不说我心坎里去了吗？
2: 所以
8: 难道
2: 礼金就从你们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吧？
9: 啥？我这啥也没干咋就开始欠别人钱了呢？
2: 大家不要慌，要是谁能偷到乾坤袋，那他的下个月工资就照发。
9: 那太好了，
8: 谢谢豪哥。
10: 说好的大餐呢？你咋只有花生米啊？
1: 这只是前菜，婚礼还没开始呢。
2: 光头强在那儿，二狗，该你出场了。
1: 小哥，你没事吧？
9: 没事没事，刚刚不小心滑了一下，这咋跟演的不一样？
2: 傻站着干嘛？继续。
9: 哦哦，好。
1: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拿杯可乐都费劲。
9: 没事没事。
1: 这人好奇怪呀。
11: 真没用，还不如让我来呢。
12: 工资是我的了，
2: 快给我继续上。
9: 哦哦，好。
13: 妈妈，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可乐。
9: 我不是故意的。
13: 别跑！
1: 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熊大，你有没有印象？
3: 俺也觉得似曾相识。
1: 熊二，你认得？哎，熊二哪去了？
11: 熊二，不许捣乱！
1: 这个熊二，
2: 好机会。只剩光头强一个人了，大马猴，你上
12: 来了。先生，您要怎么着？
1: 这果汁我记得老贵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成功了，
12: 客人你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衣服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干洗。
2: 免费？拿去洗干净点。
12: 好的好的。拿到了。他没有啊，猴哥，现在咋办啊？
2: 真没用，还好准备了备用计划。二狗，大个子，
9: 这份子钱我可不能出，谁爱出谁出。
11: 这场戏我可是主角，让你看看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9: 我好疼啊！眼镜片都快干碎了。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11: 好啊，你敢打我。
1: 别打架别打架，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啊？
2: 这次演得不错。
12: 不对啊。
2: 怎么不对？
12: 我怎么看着他俩好像真打起来了。豪哥，我去看看啊。
2: 什么？等等我。
1: 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12: 不是，你俩别打了。

0: 乾坤袋。
1: 金豪，这个不好，
2: 把乾坤袋还给我。
3: 熊大熊二，金豪把乾坤袋抢走了。
4: 啥？熊二，快去帮忙。
5: 新婚快乐啊！
6: 恭喜恭喜！
7: 谢谢，吃好喝好啊！走，
1: 小心！
8: 菜上齐了，
9: 开饭了！
10: 一会儿给我，
11: 是我先砸到的。
12: 站住！
4: 快追！
8: 让开！让开！
13: 跟你拼了！
8: 快散开！
14: 你还敢顶我？
15: 哼，看你往哪儿跑！
8: 把乾坤袋还给我！
16: 看来这是逼我出绝招了。
17: 超能力！
1: 你傻笑啥呢？
17: 抢去吧！
7: 老公，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婚礼。
8: 啊，碎那么多碟子，赔钱！
7: 还有我们的菜都被你打翻了。
18: 二姑，这不是我们女方的人吧？
19: 不认识。
8: 老兄，这也不是我们男方的吧？
20: 那根本没见过呀！
8: 你到底是谁啊？该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20: 你们要干什么呀？
21: 别打脸！
4: 咋办？乾坤袋还在
17: 哪？
1: 乾坤袋拿到了，咱们快走吧。
22: 哎，别急呀，饭还没吃呢。
20: 都啥时候了，还想着吃饭？啊，快走！ 我跟你没完！
16: 你们，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喜之郎 CC

0: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折扇。
1: 各位叔叔阿姨，瞧一瞧了，让地大回馈最后一天，强哥倾情打造夕阳红热血旅游团，漫步人间仙境，莲花池梦幻一日游。现在报名只需50块，明天就要88了，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2: 不如回家跳广场舞，
3: 不如回家看动画片去，
2: 还不如回家带孙子。
1: 我就知道会这样，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报名夕阳红热血旅游团，免费送狗熊岭天然野生水果，数量有限。
2: 水果
3: 真送，
2: 快来呀老头子，来拉两份。
4: 别抢了，我是第一个。
5: 有这好事？
6: 免费，
7: 我要两份。
8: 我也要一份。
9: 我先排队，我一生气。
10: 我也要，我也要。
1: 排好队，排好队，大家不要着急，都有都有。
11: 我要报名。
1: 强哥，我这是商业奇才呀。果子是狗熊摘的，狗熊是我几句话免费请来的，真是零投入高回报。
12: 老姐姐，莲花湖一日游送水果呢，可新鲜了。哎呀，快过来吧，
13: 到我了。
14: 哎呀，终于发完了，哎，好累呀。
15: 没办法，光头强也需要生活嘛，咱们是朋友，要互相帮助。
14: 俺的午餐铃响了，俺也需要帮助啊。
1: 大家别忘了，下午1点集合啊。
16: 大毛猴，他来这儿干啥呀？你赶紧把这破扇子给豪哥送回去，你留他有啥用啊？只能把人变老。
17: 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过过大脑？你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化呀！
18: 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赚钱工具。
17: 干什么劲好？我们自己先赚点外快。
16: 这咋赚钱呢？
17: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19: 我的头好晕啊。
9: 大爷，大爷您没事吧？
19: 我可能有点中暑了。
9: 那边的树荫凉快一点，我扶您过去歇歇。
16: 懂了，原来是引开对方，我去偷东西。我二狗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啊。都拿着，这还有手机呢。
19: 小伙子，我没事了，你去忙吧。
9: 那行，您要是不舒服记得叫我啊。
19: 好嘞，谢谢你啊。
9: 没事没事。
16: 我的钱还有手机怎么都不见了？这人长得好像刚才那位

0: 爷呀，那位大爷怎么也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
1: 哎，呀，一共赚了40.05元，还有一部手机。哎呀，大毛猴，你这办法真好使呀！
2: 好好学吧，二狗，我踩的狗屎比你吃的饭都多。
1: 对对对，嘿嘿。哎，大毛猴，你让我也试试呗。其实我这表演方面也是有天赋的。
2: 那好吧，得给我机灵点啊。
1: 放心吧。机会来了。哎呦，小伙子，你走路怎么看路啊？哎呦，我这腰间盘都让你给我撞出来了。
3: 啊，大爷，我看看您伤得怎么样了。
1: 别碰，你别破坏现场。啊，
4: 这不老实巴交的狗大爷吗？谁把您撞成这样啊？这一下不得少活10年呢。
3: 大爷，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2: 小伙子，我看你也不容易，至少赔点医药费好了。
3: 那要赔多少呀？
2: 不用多，10万8万，这事就算了。
3: 那么多？我刚毕业，交完房租，兜里就剩几十块了。
1: 哼，哎，那也行，拿来吧，拿来吧。
3: 你，那大爷您收好了。再次向您道歉了，我以后走路一定不低头看手机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呀，比上次多赚了一块，赚翻了。
2: 就你这眼光能赚什么钱？
5: 这边这边，大家跟我过来。
6: 项链、金手镯、耳环。
1: 呀，这不光头强吗？那两个家伙是熊大熊二吧？
2: 二狗，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5: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
4: 你好啊，小伙子，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旅游团。
5: 好啊，报名费1人50。
1: 骗的钱不够交费呀、啊、
2: 你不是还有私房钱吗？快拿出来。
1: 真是还得倒大钱。
5: 哎，欢迎入团。
7: 这俩大爷咋长得像大马猴跟二狗似的呀？
8: 嗯，衣服也像。
5: 这有什么稀奇的？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跟我入园了。
9: 看这边。
10: 哎，哎，拍的不好看呢。
4: 大妹子，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啊？
10: 你俩会拍吗？
4: 我们拍照技术杠杠的。我是狗熊岭首届摄影大赛第一名。
9: 我是第二名。
10: 那就拜托你们了。
2: 快去准备花瓣。
1: 好嘞，
4: 你稍等哈。
5: 游客们玩的都挺开心啊。
7: 哎，熊大，你咋的了？
8: 俺总觉得那两位大爷不对劲儿啊。
4: 仙女下凡啊，茄子。
5: 是你多心了吧？嗯，你看人家还帮助别人拍照呢。好了好了，我去给大家拿点水果吃。
7: 哎，多拿点哈。
8: 熊二，咱们过去看看。
7: 哦。
4: 你给几位装饰点花。
1: 哎，对对对，好看。
10: 给我多整点。
1: 我帮你戴上。
4: 来，看镜头。
3: 熊大熊二，
4: 那两个大个子，走开，你们入镜了。
10: 谁呀、啊？影响我们拍照、走开走开。
8: 咱们先去那边吧。
4: 我们继续啊。好，中间的老妹儿手放背后哈。哎，对了对了，拍好了，你们过来看看。
10: 好了呀，让我看看。别急，我先看看。
1: 大马猴，这次我们发大财了。
10: 干话、哎、
8: 大妈们的首饰，你们是小偷。
3: 糟了，我三次。
8: 咋回事？熊二，你咋变老了？
11: 熊大，你也变老了。
2: 二狗，快跑！
3: 不、
8: 哦，是大马猴和二狗，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咱们快追！
5: 应该够吃了。
12: 别跑！
5: 大马猴、二狗，他们怎么在这儿？
2: 光头强，
5: 你们又干什么坏事了？
2: 开刀！
5: 你
12: 怎么使不上劲儿了？哎。我的腰啊，
8: 光头强、
5: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老了？
11: 光头强，你也变老了？
5: 不是吧，强哥的盛世容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大马猴用扇子把

0: 俺们变老了，他们还偷了大妈们的首饰。
1: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大马猴二狗，还我英俊潇洒的脸！站住！
2: 这辈子你都是老光头了！别！
3: 哎呀！快起来！
1: 好机会！有！拿过来！
2: 都有我！
4: 在俺这儿！好嘞，就这个姿势。怎么回事？
5: 老头子，你把我拍得很美吧？
4: 等等，
5: 拿来吧。怎么拍得这么老？你是不是故意的？
4: 不是不是，
5: 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不然有你好看。
4: 这次我保证拍好，领导。到底怎么回事？相机坏了？
5: 好了没呀？给我看看。
4: 奇怪了，
5: 给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4: 冤枉啊！
2: 快看呐，孩子变大了，比我都大。
6: 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加班加的也花了？
4: 奇怪了。
2: 扇子在我们手里，快撤！
1: 给我站住！别跑！
7: 这不是刚才晕倒那大爷吗？这不刚才我撞倒那大爷吗？这俩大爷怎么突然变年轻了？
1: 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7: 偷的东西，
1: 给我！善德是我的，休想！臭光头，松手！
4: 太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是你们！
7: 我的手机，果然是这样。你们这两个骗子！
4: 放开我！
1: 都回来了，
8: 把神奇宝物骗来了，真是自作自受。就是，走，我们把东西物归原主吧。
3: 别跑！
9: 救命啊！

0: 天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
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人定制。
1: 这次豪哥肯定会狠狠地奖励我们，
2: 那希望豪哥下场重一点。
3: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又修复一点了，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你们几个，我现在，
4: 嘉欣，
5: 我要一套小别墅，
4: 我要一条大金链。
3: 命令你们立刻马上，明天之前再去给我找一件神奇宝物。
6: 这也太狠了！
3: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4: 是，豪哥。
7: 大舌头给我介绍了一个私人定制的单子，对方是个大老板，要是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
8: 你。
7: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9: 你就是光头强？
7: 是是是。
9: 那这个单你可以接？
7: 没问题，强哥我这方面可是专业，我连服装都帮您准备好了。哦，为了完成您儿时的英雄梦，我还特地为您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
4: 英雄救美
7: 满意吗？老板，
9: 不为别的，我就觉得你这人不错，就你了。终于可以实现我儿时的英雄梦了。这衣服不错，就是太显身材了。哎，光头强说的美女在哪儿呢？
10: 救命啊！
9: 不用担心，本英雄来救你了。
10: 救命！救命啊！
9: 英雄驾到！美女，别担心，正义之光的大英雄来了。
7: 大英雄，你来了。
9: 怎么是你？美女呢？
11: 这美女那得花多少钱？强哥可没有闲钱。
7: 我就是美女啊！
9: 我劝你摆正心态，不要自欺欺人了。我要的是真的英雄救美，你被解雇了。
7: 哎，所谓的大英雄，无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美丽与丑陋，他都会伸出正义之手。可是你根本不是大英雄，以貌取人。
9: 等等，我刚才逗你玩呢，我现在就来救你。
7: 真不愧是大英雄，那快来救我。
9: 哦，

0: 抓住了。
1: 好了，
0: 我这就让你上来。
2: 你怎么这么重啊？得150斤了吧？我撑不住了，要不你自己爬上来。
1: 真正的大英雄遇到困难从不抱怨，只有懦夫才。
0: 我刚才逗你玩呢，放心，我这就让你上来。
1: 老板加油。
3: 我的腰。
1: 老板，老板，快醒醒。老板，你醒了。
0: 哎呀妈呀，我们怎么出来的？
4: 我刚才看你受伤了，就把你背上来，还给你包扎了。
1: 老板，您对我今天的私人定制还满意吗？
0: 满意什么？这全是假的，一点都不真实。你被解雇了，我要找别人。
1: 老板，您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压轴节目。
0: 压轴？
1: 这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刺激有多刺激，包您完成心愿。
3: 真的？
1: 放心吧，您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安排。熊大熊二，你们得帮帮我呀。
5: 哎呀，你又咋了，光头强？
1: 我想请你们去莲花湖陪我演一场老板智斗狗熊的戏。
5: 啥？
0: 光头强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这蚊子也太多了。
6: 快点快点，现在光头强肯定在家睡觉呢，我们这次去抓住他，逼问出乾坤袋的下落。
7: 拉倒吧，光头强家是不祥之地，他每次去的都倒霉。
6: 就一个晚上，你能找到件神奇宝物吗？
7: 不能。
6: 所以这次我们去，来得个出其不意。
0: 好，
6: 必胜，
0: 必胜。
5: 这三个一看就是毛贼，不过还挺团结的，相互打气。我知道了，这是光头强安排的吧？这戏好啊，古代英雄勇斗三千贼。
0: 直接踹门进啊，够刺激。光头强，乖乖交出乾坤袋。
7: 这大半夜的，光头强怎么在家呢？
0: 要不咱们把王博士抓回去。
6: 你可放过我们吧，上次就是因为你抓他回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0: 那也不能白来啊，要是没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豪哥肯定很生气。实在不行，只能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乾坤袋了。
6: 也只能这样了。
0: 那就开始吧。
6: 二狗，你在屋子里找。
7: 哦。
6: 大个子，你去后院，我在前院找。
0: 哦。
6: 你们俩慢慢找吧，我先去歇一会儿。哎呀，
5: 有个落单的，他们来偷东西不就是缺钱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6: 哎，哇，100块。队长，今天没白来。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4: 嘿嘿，
6: 你谁呀？
0: 旋风腿。姐姐一个，贼眉鼠眼的，光头强真会找人。还有两个，统统解决。
7: 乾坤袋藏哪儿了呢？
0: 是正义的大英雄，路见不平一声吼。行侠仗义就是爽。
7: 我的耳朵，这是乾坤袋。
1: 忘了拿道具，得快点，老板肯定等急了。大马猴，不好，一定是来偷乾坤袋的。
5: 啊，来呀，来打我呀！
7: 太嚣张了！
0: 来呀来呀！
1: 老板怎么跑我家来了？老板，老板，您没事吧？
5: 没事。不过真刺激，我喜欢。
0: 光头强，你这次的安排啊，非常满意。
1: 我安排？
0: 对呀。

0: 三个贼，那演的跟真的一样。三个，他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1: 拿来吧你！是你？乾坤丹是我的了！
0: 小贼，别跑！老板，等一下！哎呀，全乱套了！站住！嘿！
2: 往哪儿跑？戏还没演完呢！
0: 你谁呀？让开！
1: 糟了，老板肯定以为是我安排的定制，万一老板被打伤了，我可赔不起！
0: 大个子，我给你拼了！走开！王道强，别担心，我帮你惩罚他。这人到底是谁呀？太狂了！算了，走为上计，别跑！怎么回事？我都还没出手就倒下了。
1: 老板，你竟然把大个子打败了？
0: 那当然，袋子给你。
1: 太好了，乾坤丹没丢，
0: 可惜我的英雄事迹没人知道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让警察和报社过来。
1: 快跑啊！
0: 贼人，给我站住！
1: 哎，等等，别拦着我！
3: 老板，这是私人定制，假的。
0: 定制？哎，我差点忘了，你们演的可真像。
1: 马马虎虎，您高兴就好。
0: 这次终于帮我圆梦了，报酬不会少你的。
1: 谢谢老板。
4: 光头强，你赶紧起来！谁呀？你昨晚是不是把俺们给忘了？
5: 为了等你的消息，俺们在野外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4: 对不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把你们给忘了。
5: 没关系，
4: 咱们是朋友嘛。
5: 别闹！ 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

0: 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想起想爱就从分享起。

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1: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2: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3: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卡尔井。
4: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5: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6: 探险，
7: 拯救，
8: 保护，
9: 海底小纵队。
10: 你们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11: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你好啊，金童。
1: 嗨，这些狗狗又来了，他们有食物，给我给我，哦，好吃的咖喱，哦，太好吃了，糊了的米饭，哦，不好吃，等等，这些事儿，对，是春卷
2: 儿。嘿，有我的吗？
3: 今晚只有硬纸板，黄童。
2: 很好，小女孩，我爱吃硬纸板。嘿，幼儿园怎么样，苹果？
3: 很好，新来了小朋友，他叫班卓。
2: 哦，好极了，他怎么样？
3: 我不知道。
2: 你好，多林。
4: 你好。哦，你们的桶满满的，明天乌鸦先生会来的哦。
5: 耶，乌鸦先生。
1: 晚安，孩子们。
0: 晚安，垃圾桶。
6: 晚安，月亮。
7: 这一集不如意的名字叫《垃圾桶之夜》。
8: 做得好，布鲁伊。嘿，宾果，你今天和班卓一起玩好吗？
3: 为什么？
8: 因为新来的小孩还不适应，他可能希望有人跟他一起玩。
3: 好的，妈妈。
6: 哦，垃圾清运工来了。哇
8: 哦，运走了。
0: 哦耶，
8: 谢谢垃圾清运工。快点去上学了。
6: 我长大以后能当垃圾清运工吗？
8: 如果你想的话。
6: 哦耶。
1: 黄童，你在哪儿？
6: 黄童，今天没轮到黄童呢。
1: 我想你，黄童。
3: 别难过，黄童，我想他们是姐妹。
2: 嘿，幼儿园怎么样，苹果？
3: 很好。等等，不好。
2: 哦，为什么不好？
3: 班卓叫我笨笨头。
2: 笨笨头是什么？
3: 我不知道。
2: 他也叫其他人笨笨头了吗？
3: 是的，他管每个人都叫笨笨头。
2: 哦，好吧，但班卓这样做是很不好的。
4: 哦，这周垃圾桶好满啊，孩子们。
6: 我们吃烧烤啦。
4: 明天乌鸦先生肯定会来的哦。
6: 我会做好准备的。

0: 不乐意。
1: 嗨，宾果，如果幼儿园里有人给你起外号，应该告诉瑞瑞夫人，知道吗？
0: 好的，妈妈。
2: 妈妈，我长大以后能当稻草人吗？
1: 如果你想的话。
3: 哦耶！
4: 谢谢垃圾清理工。

0: 不是，他说，嗯，你说的对。然后我和菲利克斯去沙坑玩了。
1: 做得好，宾可。
2: 哦，今天的垃圾不多。
1: 是的，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喂我？
3: 哦，过来。
4: 哦，还远着呢，多林。孩子们，快过去帮忙吧。
0: 好的。
3: 谢谢孩子们，我招待了附近麻将馆的姐妹们。
2: 我会帮你照看垃圾桶的。
3: 谢谢布鲁伊。

0: 做得好，布鲁伊。
1: 幼儿园怎么样，苹果？
2: 很好，班主任还叫我笨笨头。
1: 哦，你怎么做的？
2: 我说，班主任，我不是笨笨头。
3: 班主任怎么做的？
2: 他跑开了，把帽子掉到水池里了，我就去沙坑玩了。
1: 哦，做得好，苹果。
4: 嘿，怎么这么多沙拉？嘿嘿，
3: 对不起，红桶。
4: 哦，没关系。
3: 爸爸，月亮上有外星人吗？
1: 也许有吧。
3: 妈妈，我长大以后能当宇航员吗？
0: 如果你想的话。
2: 哦耶！谢谢垃圾清运工。
3: 啊，雨太大了。
4: 你好，多林的垃圾桶。
5: 你好，布鲁伊和苹果的垃圾桶。哦，你很满啊。
4: 是的，这些家伙太能吃了。
1: 嘿，苹果，你没事吧？
2: 班主说我的胳膊又粗又短，够不到攀爬架。
1: 哦天哪，这个班主！
2: 他说四岁小孩的胳膊不会这么短，说我肯定只有两岁，但我明明四岁了。
1: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我长得不矮，然后菲利克斯说我就是矮。
1: 哦，过来，孩子。谢谢你告诉我，孩子，说出来感觉好些了吧？
0: 知道吗，冰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长得有点矮。
2: 真的吗？
0: 是的，我们是牧牛犬，我们长得有点矮，但我们很健壮。
2: 哦。
3: 你好，月亮。
1: 幼儿园怎么样，冰果？
2: 很好，我掉在攀爬架上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
1: 哦，好极了。班卓怎么样了？
2: 很好，也不好，他叫菲利克斯笨笨头。
1: 啊，希望菲利克斯告诉瑞瑞夫人了。
2: 他没有，他把班卓的帽子扔到水池里了。
1: 哦，
2: 班卓被弄哭了，所以我和班卓去沙坑里玩了，我们成了好朋友。嗯，
4: 做得好，冰果。
2: 哎，
4: 黄童，你确定今晚应该在这儿吗？
1: 哦，问得好。嘿，多林，今晚应该扔两个桶吗？
5: 不要问我，我只会学你。
3: 不，今晚应该只扔红桶。
1: 你确定吗？
3: 当然了，只有月亮是圆的、半圆的或没有月亮的时候，应该扔两个桶。今晚哪种情况都不是。你看，是一个微笑的月亮，这是我最喜欢的。
1: 啊，好聪明的小家伙。
5: 哈哈，布鲁伊，我想你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2: 哦，我能吗？
1: 如果你想的话。
2: 哦耶，也许我可以发明一个机器人，帮你倒垃圾桶。
1: 哦。
2: 巴德叔叔来啦！你好，叔叔。哎，他在哪儿啊？ Yeah!
6: 好吧，布鲁伊。
2: 我是冰果。
6: 真的吗？
2: 啊，是的，他才是布鲁伊。
6: 哦，对，是个蓝色小子。
3: 我是女孩。
6: 哦，对对，我知道。
2: 今晚你和我们睡觉吗，拉德叔叔？
6: 当然了。
2: 耶！
3: 我不开心。
0: 布鲁伊不愿让临时保姆哄他睡觉，拉德叔叔。
6: 不用担心，布鲁伊，没人比你的拉德叔叔更会哄孩子睡觉了。
7: 大家好，
2: 弗里斯奇。
7: 嘿，小公主们，
2: 嗯，这位是拉德叔叔。
6: 你好。
7: 你好，
0: 弗里斯奇，你见过班迪特的弟弟拉德吗？
7: 见过。你在婚礼上掉进游泳池了吧？
6: 可能吧。
2: 弗里斯奇是布鲁伊的仙女教母。
0: 很抱歉，拉德叔叔在最后一刻联系我说他能当临时保姆。你没收到我取消的信息吧？
7: 没有，我没收到。没关系，那么我走了。
2: 不，不要走，两个我都要。
7: 只要拉德叔叔不介意就好。
6: 我没意见。
2: 哎呀，
6: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两个临时保姆。
8: 再见。
6: 玩得开心点。
2: 再见。
9: 再见，
6: 布鲁伊，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让临时保姆哄你睡觉？
9: 之前试过一次，我很不喜欢。
7: 哦，为什么？
9: 就

0: 是和平时很不一样。
1: 哇，你的仙女教母和我会用和你爸爸妈妈一模一样的方式哄你睡觉。
0: 但我更加了解的是爸爸妈妈。
1: 哦，没错，说得好。你多了解一下我们呗。
2: 我知道了，我们玩20个问题游戏吧。
0: 耶！等一下，20个问题是什么？
2: 哦，你俩问关于我们俩的问题，我们俩回答。
1: 很简单，开始。
0: 你为什么没有妻子？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0: 你有妻子吗？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没有妻子？
1: 该他了。
3: 你有多少个朋友？
2: 3个。
3: 朋友不多呀。
0: 为什么你只有3个朋友？
2: 该他了。
0: 为什么我们只能在圣诞节见到你？
1: 因为我在石油钻塔上工作。
0: 这是你没有妻子的原因吗？
1: 可能吧。
3: 什么是石油钻塔？
0: 为什么你的头发这么漂亮？
1: 我用杏仁乳洗发水。
0: 你想要有个孩子吗？
1: 想。
0: 孩子的爸爸是博斯科吗？
2: 不是，博斯科和我已经不是朋友了。
1: 谁是博斯科？
2: 没什么，下一个问题。
0: 博斯科是他的真爱。
2: 已经不是了。
0: 但真爱是永恒的。
3: 真爱不是永恒的吗？
2: 是的，我是说，我曾经以为是。
1: 我们去后院玩吧。
0: 耶！你们能玩和爸爸妈妈一模一样的游戏吗？
1: 可以啊，什么游戏？
3: 小鸡老鼠。
1: 小鸡什么？
0: 走过来，走过去。
1: 过来，然后去哪儿？
2: 我们不玩一模一样的游戏，布洛伊。我们玩手电筒老鼠。
0: 手电筒老鼠很好玩，但我不想再做其他和平时不一样的事了。
1: 这个怎么样？
0: 嘿嘿，好奇怪呀。
1: 是的，但在了解它之前，你要先适应它。
3: 我也要。
2: 哦，天哪，我来试一下。
0: 你好啊，道理的宾果。
3: 你好，
2: 宾果，你真是变沉了。
0: 快坐到篝火旁边来吧。
3: 我正想去呢。
2: 讲个故事怎么样？
1: 然后王子使出了大力王子拳，打晕了恶龙。公主，我救了你，现在我们结婚吧。
2: 公主回答说，谢了，不要。
1: 什么？
2: 她不喜欢她的外表。
1: 为什么？
2: 她的头发乱糟糟的，而且肌肉过于发达了，知道我的意思吧，孩子们。
1: 等一下，我打败恶龙，带你回我的城堡，然后我们结婚，天经地义。
2: 嗨，我又没求你来救我。
1: 你宁愿和那条臭臭的恶龙一起住吗？
2: 我已经习惯了。
1: 好吧，我叫醒他。
2: 那等等，不要。
1: 好嘞，我就是说说。
2: 王子们都是一个德行，是吧？
1: 不是的，王子有好坏之分，亲爱的女士，每个人都知道的。
0: 这个王子是哪一种？
1: 他是好王子，他救了公主。
2: 那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拳打恶龙，明天他就会去追求另一位公主。
1: 天哪，这位公主太难救了。
2: 啊，当王子思来想去的时候，他拿起了一本好书，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剧终。
3: 什么？这不可能是结局。
0: 在爸爸妈妈的故事里，他们都会结婚。
1: 公主。
2: 好吧，可以，看在孩子们的份上，他们结婚了。剧终。
3: 哦耶，
1: 正合我意。晚安，宾果，今晚你玩的。
0: 弗利斯奇，我睡着以后你们不要看电视好吗？
2: 好的，那就不看了。
0: 能保证吗？
1: 等一下，上次哄你睡觉的是你奶奶吗？
0: 是的。
1: 让我猜一下，你一下醒了发现电视很吵。
0: 是的。
1: 我妈听力不好，所以声音放得很大。
0: 她当时在看一个可怕的节目。
2: 所以你不喜欢临时保姆哄你睡觉，对吗？
0: 是的。
1: 听着，你上次的经历不太好，孩子，这一次不会了。
2: 我们保证。
0: 但我怎么确定那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呢？
2: 你无法确定，但无论如何，你都要尝试一下，否则你会永远被困在那个臭臭恶龙的塔里。
0: 好吧，我尝试一下。
2: 真是个乖孩子。当然了，
1: 没错，就是这样。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
2: 洗发水是不错，但护发素，我不推荐他的护发素。
1: 我也不，但你知道，你没法头发蓬蓬的到处去。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嗨，哇！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快点，孩子们，开车了。
10: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坐车？
9: 这样才能在露营地抢一个好位置。
11: 到那儿需要多长时间？
9: 很长时间。
11: 如果我觉得无聊呢？
9: 那就无聊着呗。
12: 嘿，你还没装孩子们的东西呢。
9: 哼，我准备直接放在他们的脚边。
12: 你确定吗？
9: 这是什么？
12: 孩子们的东西。
9: 哦，天哪。
11: 这一集不如一的名字叫公路旅行。
9: 好的，比我预想的晚了一点，但我们还是开得很快。宾果，留心盯着那些银发游牧者。
10: 银发什么？爸爸？
9: 没呢，我们还没到。
11: 哦，但我很无聊。
9: 你出生了，我知道你出生了，你出生的时候我在场。
11: 爸爸，
9: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1: 妈妈，
12: 听着，我很有先见之明，早准备了平板电脑，让你们可以玩电脑游戏。
13: 哦耶，电脑游戏。
12: 等一下，他们在哪儿？不一定在后备箱里，班底特，找个地方停车吧。
9: 什么？
12: 我记得装包里了。嗯，
10: 那是什么？
9: 哦不，我们快走。
12: 那平板电脑怎么办？
9: 别找了。
11: 什么？为什么？
9: 是银发游牧者，快点。
12: 好的好的。
9: 哦，太危险了。
10: 银发游牧者是什么？
9: 坐着慢吞吞的大旅行拖车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如果落在他们后面，我们会最后到达露营地，只能住在厕所旁边的帐篷里了。
10: 我喜欢研发游牧者，他们的喇叭很好玩。
11: 但是平板电脑呢？
9: 听着，妈妈忘带了，女儿。
12: 哦，别担心，我知道好多不用电脑也能玩的游戏。
9: 但愿够玩4个小时的。
11: 比如什么游戏？
12: 比如，我发现。
10: 耶，我先来。
11: 好的，但你的问题一定要难一些，宾果，如果太简单就没意思了。
10: 好的。我用我的小眼睛发现了一个东西，它是蓝色的。
11: 我
10: 是的。
11: 嗯，拜托让我玩电脑游戏吧。
12: 他们有什么好玩的？
11: 啊，有一个游戏是让黑猩猩长鸡跳跃木桶。
12: 玩跳跃游戏不需要用电脑，用手指就可以。
11: 喂喂，
10: 不应，
11: 但是没有桶可以跳啊。
12: 哦，是的，但是你可以跳奶牛。
11: 哦耶。喂，1分。
10: 不应，2分。
9: 哦，3分。
11: 嘿，你不能玩，你在开车呢。
9: 哦，是的。
10: 7、8、9、10、100、1100，我赢了。耶、
9: 好了，这不算是停车休息，所以你们就待在
11: 没有车
10: 的东西
9: 车里。
12: 这一点都不无聊，对吧，布鲁伊？
11: 对。
9: 坏了，该走了！天哪，啊、快点，赶紧走！
11: 还没玩够呢。
10: 再见，银发游牧者。
9: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还是开得很快。哦，
10: 大花生，
11: 还有在车上玩的游戏吗？
12: 听着，我有点想不。哦，你看，和火车赛跑，
11: 快，爸爸！
9: 收到。啊，等一下，这是什么？哦，道路施工。
11: 我想上厕所。
12: 好的，走吧，我带你去灌木丛。
9: 不要太久啊。
12: 那要看我们需要多久，谢谢。
11: 妈妈，有关于灌木丛尿尿的游戏吗？
12: 哦，我想不出游戏了，宝贝。
11: 哦，但我很无聊。
12: 听着，布鲁伊，你总会有感到无聊的时候。
11: 但这时我该怎么做？
12: 你要接受它，知道吗？看一下周围，你总会发现一些东西。
9: 哦，糟透了！
10: 一番游牧者，
9: 快回到车里，快点！
12: 不用着急。
9: 还好，他们还在我们后边。这位老兄还没换标志呢。
12: 现在换了。
9: 哦，好极了，出发！
10: 我想尿尿。
12: 好的，来吧，宝贝。
9: 等等，什么？不！
10: 你们好，银发游牧者。尿完了。
9: 哦。
10: 我喜欢银发游牧者的贴纸。
11: 嗯，我又无聊了。嗯，以前从没见过这个。有个桌子，
10: 它一直都在这儿吗？
11: 妈妈，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啊，平板电脑。
11: 平板电脑？哦，哇哦！
12: 你想玩电脑游戏吗？
11: 嗯，不，我想玩加油站的游戏。
10: 耶，我当你的顾客。
11: 你好，我的顾客。你想买副太阳眼镜吗？
12: 我说过我带了。
11: 哦，你戴上它特别漂亮。
12: 哦，可怜的班底特。
9: 我们之前明明开的

0: 很快的。
1: 是的，但你看，
2: 不行。好吧，那请给我100块钱吧。
3: 好的。
1: 我们在创造美好的时光。
3: 给你。
2: 好的，在这儿扫一下。
0: 嘿，等一下，他们要转弯了，他们要转弯了。
3: 他们要去哪儿？
1: 他们要去大花生。
2: 大什么？
3: 大花生。
2: 为什么我们不去大花生呢？
0: 可是我们马上通行无阻了。
2: 但这是大花生啊。
0: 我知道，但是，哦，好吧，我们去大花生。
4: 哎呀，花生，花生，花生，花生，花生，哇
5: 哦！这个花生太大了，是吧？
3: 是的，一发游牧者。
6: 你想要大花生贴纸吗？我有一个多余的。
3: 嗯，好的，谢谢。
1: 哦，宾果，你可以开始做收集了。
7: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为你们演奏一首土耳其进行曲。嗨，钢琴。嗨，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抱歉，我的钢琴出了点小状况，我也回来。
3: 爸爸，我想当你的钢琴。
2: 不，我还没玩够呢。
7: 轮流玩还真不好办。
3: 爸爸，他都玩了好几回了。
7: 你可以当我的手鼓。
2: 这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神奇的木琴》。
3: 真的手鼓在哪？布鲁伊，你看。
2: 快，宾果，找找小木锤。
0: 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出去。
2: 拿到了，快敲。
3: 定。耶，神奇的木琴。
2: 妈妈，快看这里。
1: 哦。就像我和爸爸的初次相遇。
2: 解除。
7: 哦，怎么回事？我的手指怎么跑到鼻孔里了？哦，神奇的木琴，快把木琴还给我！
2: 定，
7: 快把木琴。
2: 宾果，拿彩笔来。
3: 哦，看你的胡子多好看。真可爱，这次该我解除魔法了。
2: 解除。
0: 什么？
7: 淘气鬼，把神奇的木琴还给我。抓到了。
2: 呀哈哈，你太慢了，胡子先生。
3: 布鲁伊，每次施魔法的都是你。
2: 快点，宾果，去拿泰迪熊。
3: 好吧。
1: 我去上班了。
2: 妈妈，妈妈，你快看爸爸。
1: 哦，这根头发烦了我一早上了。
2: 好了，我要解除魔法了。
3: 我想玩一次。妈妈，布鲁伊一次都不让我玩。
1: 布鲁伊，如果你不给别人机会，别人也不会给你机会。
2: 但是宾果太慢了，会被爸爸逮到的。
3: 不，我不会的。
1: 要么你们轮着玩，要么我把木琴带走，把我老板定在那儿。
4: 不要。
1: 那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再见。不要一直盯着他，他需要上厕所，好吗？
2: 好的。给你，宾果，站得远一点，你才容易跑掉。他生气的时候跑得可快了。
3: 好的，解除。
0: 哦，是你们俩。
2: 快跑，宾果，跑进去。
7: 宾果，布鲁伊，快出来。
0: 都到哪儿去了？找不到他们了。哦，不会下楼了吧？
2: 没声音了。 我们还是先定住他吧。

0: 把木琴给我。
1: 不，让我来，每次都是你施魔法。
0: 冰果，放手。
2: 自由落体，我拿到了。哇哈哈哈哈，谁让你们俩吵个不停呢？定，哇哈哈哈哈，定定定。好吧，没关系，先放过他。好吧，我们先来一个可爱的花园小矮人。哇哈哈哈哈，啊，摆放在这里最合适了。天哪，怎么回事？你的手指沾上颜料了，肯定是捉弄别人了。我去把水管拿来。
1: 解除，
0: 谢谢你，冰果。爸爸去拿水管了，我们赶快。
1: 布鲁伊，你从不给我玩的机会，总是你一个人玩，我很不开心。如果你能保证和我轮着玩，我就帮你解除魔法。同意的话，眨两下眼睛。
2: 给我的花园小爱人，洗个澡，洗个澡。好了，该洗澡了，花园小矮人。
0: 叮，你上当了，冰果救了我，我刚才是装的，松手，冰果。给你，冰果，你来解除魔法。
1: 谢谢布鲁伊。再等会儿，我喜欢看爸爸被淋的样子。
0: 早上好，气球。早上好，最后一个气球。
3: 准备好了吗？
1: 好啦。
3: 胳膊举起来，棒！
1: 再来吧。
3: 早上好，布鲁伊。哦，你在玩什么？
0: 这是我养的小鸟。
1: 他在说早上好。
3: 哦，早上好，小鸟。
0: 飞吧，小鸟。
3: 哦，很好笑是吗？
1: 是啊。
3: 我想到了一个游戏。
0: 是颠气球吗？
3: 没错，颠气球。
0: 颠气球。哦，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颠气球。什么是颠气球？
0: 你必须让气球在空中飞，不能落到地上。
1: 如果着地会怎么样？
3: 哦，那也没关系，只是一个游戏。
1: 哦，好的。
3: 准备好了吗？
1: 是的。
3: 好的，开始。
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冰果快点儿。
1: 呀嘿
0: 嘿嘿。
1: 该我了，布鲁伊。
0: 耶，该我了。
1: 布鲁伊接住他。
0: 嘿，我接住了。
1: 哦，还好。
0: 不要啊，快点儿。妈妈，你的球好难接啊。
3: 好了，我要去做早餐了，孩子们。
0: 看，我们可以打得近一点。嘿，
1: 嘿，这样太容易了。快看，妈妈。
0: 嘿，
3: 嘿，打得好，孩子们。
1: 我现在是颠球达人。
0: 是的，但不像刚才那么好玩了。你能把它变难一些吗？
3: 不行啊，我正忙着呢。
2: 哦，大家早上好。我说大家早上好。哦，我怎么了，小家伙们？
0: 爸爸，我们在玩颠气球，能把它变难点吗？
2: 哦，我的报纸。
1: 爸爸，
0: 冰果，快帮忙！
1: 不行，我现在是报纸。
2: 哦，怎么又报到这件事了？哦，是这样。
0: 看，哇哦，
3: 哇哦，看这里。
1: 布鲁伊，救我！
0: 我来了，冰果，放开它。
2: 哦，你想看报纸吗，布鲁伊？好吧，把数独游戏留给我。哦，看呐，多么可爱的橙汁啊！我不客气了。
0: 啊！不要不要，嘿，
1: 我来接，
0: 在那儿，冰果。咦？
2: 哈，小乖乖，你 的掌这么大
0: 啊！爸爸，放开我！冰果，接住它，不能着地呀、啊！
1: 我们一块来帮忙，我自己做不到。
2: 乖孩子，给我个拥抱吧！
0: 放开我！
1: 嘿，我来接。
2: 哦，我热得受不了了，我要开一下电扇。这里怎么到处都是叶子？
0: 地上有太多玩具了。
1: 嘿，谁把这儿弄得这么乱？
2: 怎么样，你们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气球很难不着地了吧？
1: 是啊。
2: 想想，如果你们早把玩具收拾好了，现在该会多轻松啊。
0: 那也不管用。
1: 哦，不要。
0: 哈哈，看爸爸，玩具积木接住了气球，
2: 只是暂时的。
0: 不要，
1: 你去接。
0: 它朝电扇飞过去了。哦不，
3: 哦哦不，啊！不能让它着地。
0: 我们知道。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气球掉在草地上会被扎破的。
1: 什么？你说没关系的，
0: 我只有这只气球了，
1: 接住它。
0: 它飞到拉奇家去了。拉奇，气球，
3: 接住它，拉奇。
0: 嘿，拉奇，
4: 我接不住了。
0: 哦不，
5: 我来了，拉奇。该你了，拉奇，接住它。
4: 好球，爸爸，
0: 接住了，接住了。哎，
5: 就这样，孩子，我要接住了。我用力过猛了，看你的了，拉奇。
0: 拉奇，接住他。
4: 好的，布鲁伊。
1: 还给你，布鲁伊。
0: 谢谢你，拉奇爸爸。
5: 别担心，布鲁伊。
3: 我来接，我来接。
0: 接住他，妈妈。
2: 好像要下雨了。
0: 我的气球
1: 破掉了。
2: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吹一个。
0: 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气球了。
2: 我是不是帮了倒忙了？
0: 是的，没错。
2: 对不起，孩子们，气球已经回不来了。
0: 不过刚才挺开心的。咦，
1: 是的，真的很开心。
4: 是啊，我也很开心。
3: 知道吗？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气球。
1: 真的？
0: 真的有吗？
3: 当然，一个蓝色大气球。啊！
1: 把爸爸气球吹起来！耶！
0: 吹好了。
3: 想玩颠气球吗？啊啊！
6: 什么情况？
0: 飞吧，小鸟。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妈妈，
6: 哎，
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3: 把爱带回家。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真心熊，
1: 你走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怎么了？
1: 你能保证不说出去吗？
2: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我保证。
1: 我很害怕乘坐小车。
0: 就是过山车吗？
1: 是的，想起那东西我就害怕。
0: 没关系的，如果你不愿意，不会有人勉强你乘坐的。就因为这个，你今天不想去尖叫天地吗？
1: 嗯哼，我感觉很尴尬。
0: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我们会理解的。
3: 看起来感觉很好玩的。
2: 是啊，
0: 跑得飞快，到很高的地方，再突然落下去。
1: 我要是胆子再大点儿，就敢乘坐小车了。
0: 哎，我有个主意。小薇娜，现在我们有机会照顾大家了。我们要帮你克服恐惧，去乘坐小车。
1: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了，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好。
0: 爱心魔力，首先你得弄清楚你在怕什么。是恐高吗？
1: 算是吧，也不全是。
0: 害怕旋转吗？
1: 或许吧。
0: 害怕跑得快吗？
1: 一般来说没有。
0: 害怕突然下落吗？
1: 有时候吧。
0: 那么爬到很高的地方旋转，而且速度很快，然后突然下落怎么样？
1: 我可不想这么做。
0: 这种小车就是这样运转的呀，我们要帮你习惯于这些活动，先把它们分解开，然后再乘坐小车试试，到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乘坐小车了。首先让你习惯于爬到高处，怎么样？太高了吗？
1: 哎呀熊，这不算高，我不怕。
0: 我们有进步了。好，感觉怎么样？
1: 有点晕。我没事儿。
0: 现在加入上上下下，还有旋转。

0: 真心熊，你没事吧？
1: 刚才太棒了，再来一次吧，我喜欢。
0: 真的吗？
1: 我想我可以试试乘坐小车了。我还是有点紧张，有你和小薇娜陪我，或许我可以做到。只是我累了。
2: 因为你们该睡觉了。
0: 你好，睡觉熊，我们刚把机器关掉。
3: 不不不不，
1: 睡觉熊晚安，明天见哦。
0: 好的，晚安。
2: 晚安，真心熊。
0: 晚安，睡觉熊。
3: 没有没有。
2: 晚安。

0: 号乘坐小车了吗？
1: 是的，但我有点紧张。
0: 别担心，我们一起乘坐小车吧。
2: 你们好呀，你们跟我们一起去洞穴吗？
3: 去采彩虹花蕾。
0: 我和真心熊、小薇娜还有很重要的事呢。
2: 好的，回见啦。
1: 哎呀，熊，谢谢你陪我。
0: 我们会支持你的。
2: 伙伴们，要仔细找彩虹花蕾哦，其实很难找到的。
1: 什么声音？
2: 跟我的声音很像。
4: 那是回声，在洞穴里声音传到墙壁反弹回来，就形成了回声。
1: 你好，你好。
5: 真好玩。
6: 真好玩。
3: 来吧，伙伴们，采摘彩虹花蕾吧。
2: 是不是很好玩？
7: 有了这个，我的工作室会很温馨的。
1: 哇哦，过山车好大呀！
0: 如果你改主意了也没关系的。
1: 没有，我想试试。来吧。
2: 你遇到麻烦了吗，一怒熊？
7: 这东西就是拔不出来。发生塌陷了。
2: 被困住了。
0: 没用啊。

0: 还是没用。
1: 试试用我的彩虹光束吧。

0: 这就像和睦熊的回声，会在墙壁间反弹。
1: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2: 我们需要帮助。
3: 黑鸭熊和金星熊可以帮忙，要怎么联系他们呢？
0: 我们要引发爱心警报。
3: 怎么做呢？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绿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我们要引发爱心警报。
1: 怎么做呢？
2: 用腹部徽章的电波

0: 是爱心活动中心发出的警报，一定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1: 为什么没人应答呢？
0: 我们去看看吧。

0: 这里没有人，他们都去洞穴了。
1: 咪咪咪咪，
0: 哦不，看来洞口塌塌后被堵住了，
2: 他们一定被困在里面了。
0: 我们得通知大家，得赶快求助。
2: 只有我们能帮忙了。
1: 不不不，
0: 是吗？这一次需要超级爱心阿鸭熊出面了，我们要怎么救出他们呢？
2: 我们可以挪开大石头。
0: 那需要铲子慢慢挖，那也太慢了。小薇娜，现在不适合玩呢。
2: 你想给地板抛光吗？
0: 不是，他想用易怒熊的熊莓果传送机做钻头。我们怎么去那里呢？
2: 机器太重了，送不过去呀。

0: 只用小车吧，把熊莓果传送机放到过山车上，调整一下轨道，让它全速前进。
1: 哔哔哔！
0: 好了，小维娜，你准备好了吗？
1: 不不不，
2: 出发吧！
0: 你不害怕吗？
2: 有点怕，你之前都帮我练习过了。再说了，我们的朋友需要帮助，我可以的。

希望能起作用。

0: 你做得对，干得漂亮，超级爱心 A 鸭熊。
1: 哦，谢谢。
0: 你也很棒，真心熊，你们两个真的很勇敢。

0: 还想乘坐呀，我的胃可撑不住了。
1: 我不坐了。
0: 20次就够了。
2: 快来呀，多好玩呀！再来一次吧。

0: 哦，他就不会累吗？哇哦！
1: 再来一次。
2: 我怎么知道洞穴会坍塌呢？
1: 但那里的彩虹花蕾很漂亮。
3: 是啊，真的很漂亮。
2: 刮起了这么大的风，我们或许应该取消给予节的活动了。
4: 啊，什么？取消给予节？哦不！
5: 外面的风还是很大啊。
2: 我们过去从没取消过给予节。
3: 分享熊，我跟你一样也不想这样，
5: 但风这么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看来我们只能待在室内了。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2: 哎呀熊，你说对了。
0: 是吗？是吧？好喂，好。怎么回事？
5: 你建议在室内举办活动呀，可以在爱心活动中心举办节日庆祝活动。
3: 只要把这里清理一下，
1: 还需要一些装饰物。
2: 哦，我可以帮忙。
5: 零食呢？
3: 我还有些新鲜的熊莓果可以分给大家吃。
2: 或许这会是最棒的给予节。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海是大大的，
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当心，啊，是他陷入麻烦了呀。
1: 哎呀，伊努熊，现在你还有心思大笑？
0: 不是我，
2: 那是谁呀？
3: 这是格森，我刚才就是提醒你们当心他。
4: 这里是我的地盘，我不喜欢闯入者。
2: 对不起，但你困住了我们的朋友，
3: 请放开他，我们就不打扰你。
4: 不，我不愿意，你们该走了。
0: 要帮助格斯学会冷静。

0: 行。
1: 你为什么要关注我们的朋友？
0: 因为他要去参加给予节，我不喜欢给予节。
1: 你为什么不喜欢呢？
2: 那很有趣的，
1: 很好玩的。
0: 我不喜欢给予分享什么的。
1: 您是呢？
0: 不对，我说的是分享。
1: 我说凝视。
3: 我说是超级爱心小熊凝视力。
0: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0: 哦，谢谢你们。哦，我感觉很轻松。哦，哦，我们刚才谈什么了？
1: 你不肯释放我们的朋友闪亮星公主，因为你不喜欢给予节。
0: 哦，对不起，我马上就放了她。

0: 闪亮星公主，对不起，去找你的朋友们吧。
1: 应该没有谁受伤吧？
2: 太棒了！
3: 真好！
1: 太棒了！我们给他使用了超级爱心凝视力，他怎么还是不开心啊？

0: 育节活动吧。
1: 谢谢，我不能去。
0: 你可以去的。
1: 不，我不能去，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大家的。
2: 所以你不喜欢给予节？
1: 或许吧。
0: 没关系的，你不用给我们什么东西的。
3: 你来参加活动就行。
1: 是吗？
0: 来吧，很好玩的。分享熊，我很期待参加给予节，我还没见过下雪呢。一怒熊会帮我们下雪的。
2: 是的，因为风已经静了，我们可以在户外搞活动了。
1: 我的制雪机。时间不够用，不能修好机器了。
3: 是大风把树枝刮断的。
1: 都怪我，是吧？
0: 你也不是有意的，那只是意外。
1: 是啊，但我有责任。
3: 因为风太大，我们都没能做装饰。
0: 我们还可以在爱心活动中心举办给予节。
4: 哎呀，小薇娜帮我吹气球，我们吹得太大了。
0: 现在该怎么办呀？我们没有装饰物了，
2: 也不能下雪了。
0: 大家为什么要垂头丧气的？给予节重要的是给予，不是获取。我知道我可以给予什么。闪耀的光亮。

0: 闪亮星公主，这太漂亮了，
1: 我很乐意效劳。我可以准备棒棒糖花朵，
0: 我可以准备一些有趣的游戏，
2: 我要是能做点什么就好了。但我是风，你们都受够了大风了。
1: 我想你很擅长吹送夏日的暖风吧？
2: 是的，
3: 或许也可以吹冷风。
1: 一诺熊，你说对了，你可以给那些云朵。

0: 下雪了，
1: 是真的雪花。哦，这太棒了。哦，体育节马上开始吧。
2: 耶，太棒了。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快点，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3: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小头爸爸。你们都知道我有个著名的儿子，大头儿子。在我眼里，他是个特殊的存在。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感受到他神奇的魔力。他叫米花，
1: 别怕，爸爸在。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
3: 小头爸爸最棒了。
0: 大头儿子，老师在等你呢。
3: 小头爸爸，
4: 在老师这儿。
0: 快进去吧，大头儿子。
4: 走吧，大头儿子。
0: 最终，昆虫伙伴们一起打败了大怪兽，世界恢复了和平。
3: 小兔爸爸，你说大灰蛋那么大，昆虫那么小，真的能打赢吗？
0: 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是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3: 小头爸爸，我也能比你更厉害吗？
0: 当然，别忘了，你有勇士之剑，还要多喝牛奶，将来肯定能比我厉害。哦，对了，还要早点睡觉。

0: 大头儿子，你又乱跑。
1: 小头爸爸，别走。
0: 别乱跑。

0: 以后不能进我的书房。哼！啊！这些大头儿子都不要了。放心吧，经理，我马上就能拿到图，等会儿公司见啊。啊！哎呀！
1: 又倒什么鬼呀、啊？给你个惊喜，我出去玩喽。大头儿子还想着我。这个怎么样？你也喜欢？好，那我们就开工。
0: 大头儿子，爸爸的工作图册是不是你剪坏的？
1: 大爸，
0: 我都看到你的脏手印了，别想抵赖，跟我回去。
1: 小闪电，
0: 你还会修大坝？走。

0: 我要把图还给爸爸。
1: 爸爸，你出去，这是我的房间。
2: 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今天我必须得好好跟你谈谈。
1: 放开我！

0: 你朋友，那只壁虎，它就是我的朋友。那可是携带细菌的野生动物啊！你送走，我要去找小闪电。大头儿子，
1: 这星期第八次了。哎，小闪电，小闪电，小闪电，小闪电，你在哪儿啊？小闪电。

0: 家长管理模式，让家长完全掌握话语权。缩小借盒子，好玩又安全。天下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款玩具一定会大卖。你还在等什么？恭喜您，被平台抽中成为幸运用户。快填写您的快递地址，来试用我们这款神奇的盒子吧。迷你乐园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1: 大头儿子，这是最新款的高科技玩具，爸爸定制了你最喜欢的主题乐园。嗯，我要去找小闪电。哇，小头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看起来好酷啊！嗯，
2: 这个迷你乐园有神奇的缩小功能，缩小键就好，里面就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主题乐园。
1: 缩小？
2: 嗯，
1: 是啊是啊，啊，听上去太神奇了啊！缩小安全吗？
2: 绝对安全，这是最新的高科技产品，我特意为大头儿子定制了他最喜欢的壁虎主题乐园。
1: 壁虎乐园？嗯，
2: 来。
3: 通过认证，登录成功。

0: 见识过这么有趣的地方吧？这可比你在花园里玩泥巴棒多了。今天让你好好的大开眼界，爸爸为你创造的神奇世界。你慢点跑。
1: 龙宝，乖妹，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0: 大头儿子，他们俩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朋友，爸爸特地选他们来做我们迷你盒子的引导员。爸爸的没错吧？爸爸给你选的都是最有趣的。
1: 哇，这里真是太棒了！
0: 爸爸为你定制这个神奇盒子，搜罗了全世界各种不同种类的壁虎，这里就是一个壁虎乐园，保证你玩的不想出去。看，来，大头儿子，接下来。我要给你展示一只最吓人的壁虎，身长达到2米3，跟恐龙差不多大。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见证世界上最恐怖的大壁虎。是不是被吓到了？还有更可怕、更吓人、更凶残的壁虎呢！来，你看，多可怕的壁虎！
1: 哦，没有我的小闪电可爱。
0: 大头儿子，爸爸要教你一个知识点：壁虎是有毒的，它不会咬人，被它咬了之后会浑身淤青发黑，长出瘤。大包，
1: 才不是呢！壁虎的毒性很小，根本伤不了人，牙也很小很小，没有咀嚼功能，只是为了固定食物。我的小闪电就从来不会咬我，它可温柔了。
0: 你看，你看，它们的牙。
1: 来人！小多爸爸，他们可不是壁虎，他们是龙宝和乖妹。在重庆云阳发现的普安云阳龙和磨刀西三峡龙，我还有他们俩的玩具呢。咱们参观恐龙园时，你给我买的，怎么会忘呢？哎呀，龙宝乖妹，你。

0: 你们快告诉小头爸爸，他把你们当成壁虎了。
1: 你看他们跟壁虎长得有多像啊。
0: 小头爸爸，恐龙和壁虎你都分不清，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想让我害怕壁虎，讨厌壁虎，因为你不喜欢小闪电。
1: 不，不是的。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0: 王博士，我相信你是个天才，但我们更相信数据。
11: 数据，没错没错，我已经遵照各位老板的要求，在网上随机抽取了100个试用家庭。哎，看吧看吧，他们都给了这款玩具10分好评。
12: 你确定都给了10分吗？
11: 这个，好像只差一户。
12: 是的，还差最后一户。如果这户也打10分，我们就投资大规模量产销售。
13: 你别急别急，这只是一小部分，里面还有更好玩的呢，跟我来。
8: 我不想玩了。
13: 可里面还有好多更可怕的壁虎呢。
8: 壁虎才不可怕，我要出去找真正的壁虎，我的小闪电。
13: 不，爸爸不是这个意思，大头儿子，你还没有看到爸爸其他精彩的设计。
8: 我要出去。
13: 大头儿子，你听我说，别跑。
10: 最后这个10分截止到今晚8点，时间就是金钱，你抓紧吧。
11: 怎么还差一个10分呢？搞定现在这99家已经费死劲了。
13: 别跑。
8: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4: 亲爱的用户您好，请您在离开前给本玩具打分，最高10分，最低0分，您的评价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8: 怎么回事？
13: 大头儿子，这是让家长打分的，不需要孩子打分，让爸爸来吧。
8: 大零分，
13: 有那么不好玩吗？体 情又教育意义的，十分可以的。
8: 零分零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听我的，
13: 大头儿子听话。哎，这是爸爸定制的。哎哎呦！
14: 非法操作，强制退出。

回事啊？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在哪儿？

大头儿子，你在哪儿啊，大头儿

0: 我下来，放我下来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头儿子，总算找到你了，可吓死爸爸了。你没受伤吧？快让爸爸看看。
1: 没事儿，
0: 咱们快回家吧，这儿太危险了。
1: 我还没玩够呢，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小闪电。
0: 什么？我不同意。
2: 棉花糖。来了来了，慢点儿，
3: 下来，
2: 真乖。哎，
3: 迷你乐园送到了吗？
2: 送到了，送到了。
3: 太好了，我期待好久了，我们快回家吧。
0: 棉花糖，我是小头叔叔呀，能看见我吗？
2: 好的。
3: 棉花，快点，
0: 别走。

0: 紧跟我回家，否则可以让我复原，这里一秒钟都不能再待下去了。
1: 我不回去，我还要去找小闪电呢。
2: 蜜花，
3: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1: 别紧张嘛，小头爸爸，蚂蚁不会伤害我们的。

0: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你是不是怕我爸爸在一直躲着我？
1: 什么小闪电，明明是大野兽。
0: 小闪电，别怕，小头爸爸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他现在这么小，也不会再伤害你了，对吧，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这里太危险了，牧羊羊的一大群蚂蚁能把咱俩给埋了。
0: 谁说蚂蚁要把我们埋了？
2: 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你看他们多可爱啊！怎么不会？除了蚂蚁，还有追我们可怕的肉虫子呢。好了，大头儿子，现在听爸爸的话，回家吧。刚出锅的包子买回来了。哎，人，怎么又把玩具搞到弄一地？
3: 你怎么卡路上了？你是说你想出去玩？注意注意，用户非正常退出，用户身体未复原，用户非正常退出。
2: 难道用户他们俩还是缩小的？就掉到外面去了。

0: 小豆爸爸，小豆爸爸，
1: 大头儿子，来这里，

0: 说，咱们还有小闪电呢。你看。
1: 哎，不是说好回家了吗？家在那边。
0: 谁说回家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到这片蘑菇地了，大家跟紧我，注意哦，不要踩到红蘑菇，他们会喷出孢子。记住，一定要踩绿蘑菇。
2: 我一怒气一进门，举了三天四梦和眼神，捂住低落，做山羊行程。
3: 我小步轻易探索，那一路手牵说的体魄，草丛深处传来悠扬的虫鸣。
2: 变成巨浪，
3: 这巨浪吸着我们这些小小。

0: 咱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1: 小闪电是带我来修大坝的。
0: 什么大坝？
1: 就是这个大坝。看到那个缺口了吗？就是被你踩坏的。
0: 还真是我的脚印。难道是真的？
1: 这下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小猪爸爸？你踩坏了我辛辛苦苦修了一个星期的大水坝。
0: 可这也不像大坝呀。
1: 这就是大坝。哎呀，
2: 还差的这一户会是谁呢？关键时刻给我找麻烦。
3: 博士，安全评测报告出来了，数据显示迷你乐园退出机制不稳定，有3%发生意外的概率，产品有漏洞。
2: 漏洞解决了，哼，这次我必须成功。
0: 好吧，可你修这干什么用啊？
1: 花园里的自动浇水喷头总是弄得到处都是水，小闪电的家会被水淹，有了我修的大坝就不用怕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等咱们回家复原变大之后，爸爸再给你回来，接着把水坝修好。
2: 还差一个，还差一个，我得赶紧得到这个石分，赶快拿到投资款。哎，
3: 请掉头，向前行驶50米。
2: 走。
3: 你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吗？哦，
4: 到了。
0: 儿子，你没事吧？快跑！太危险了，快跟我回去。
1: 可是回家的路都被淹了呀。
0: 快，我们得往高处走。
1: 小闪电，跟上。

0: 本上。
1: 女士，你好。
2: 这是火鱼，怎么这么啰嗦？
0: 啊！
3: 会员购买请按二，人工客服。
1: 你不是？对不起，我走错了。
2: 哎，等等，没错，你是迷你乐园玩具的售后吧？来得挺快的呀，赶紧找找我的儿子和老公，你们的产品怎么回事啊？
1: 进屋说，进屋再说吧。
2: 我老公和儿子从迷你乐园盒子里掉进花园了，请你赶紧把他们找到。他们现在那么小，万一怎么办呀？
4: 还我的儿子！
5: 我的
4: 儿
5: 子！
6: 女士，冷静点吧，您的诉求我听明白了，我对这次的意外感到很抱歉。你放心，我很快就能找到。
2: 真的吗？太好了！
5: 哪去？
2: 对不起，我家的猫咪感到活泼、阿发、安静，真没礼貌。
7: 要散了，快！一起往岸边滑。
8: 小心！
7: 大家保持平衡。大头儿子，不要动。看我的！哎呀！

0: 刚才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游泳队的吗？
1: 没错。爸爸，我可是校队的主力队员。
0: 糟了！
1: 小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太危险了！
0: 那是小头爸爸的设计图。我想照着你的图来修水坝，但是又怕你骂我，就没敢告诉你，对不起。
1: 原来你拿我的设计图是为了修大坝。
0: 小头爸爸是最棒的工程师，我也想像你那样。可是水坝坏了，设计图也没了。
1: 设计图在这儿，有爸爸在，你不用担心。别忘了，这可是爸爸的专业。用土把尺子固定住。
0: 好嘞，小头爸爸加油！
1: 位置对准了，大坝合拢。
0: 小头爸爸，我们成功了。
1: 大头儿子，没那么简单，你看。
0: 水溢出来了，要决堤了。小头爸爸，这怎么办啊？
1: 治水光靠堵可不行，我再教你一个办法。把这些吸管连接起来，利用虹吸原理把水引到花园的排水沟里，用疏通的办法来泄洪。
2: 放心吧，我很快就能帮你找到他们父子。
3: 那太感谢了，请快把他们找回来吧。
0: 我太开心了，我的昆虫伙伴们也开心。小头爸爸，快点儿！小头爸爸，这里就是小闪电的家，也是我和小闪电的秘密营地——闪电司令部。等我们的身体变大之后，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正式批准你加入闪电司令部。
1: 是，大头司令。
0: 小头爸爸，以前我总是听你的，以后能不能听我的？
1: 好好，以后大事儿都听你的。
0: 太棒了。那什么是大事？
1: 你现在还小，所以你的事儿是小事儿，要听爸爸的。等你长大了，你的事儿就是大事儿了，到时候就听你的。原来你没扔啊？
0: 这是小头爸爸给我的勇士之剑，怎么可能扔呢？我要用它守护闪电司令部。小头爸爸，你快进来看看呀！来呀，来呀！
2: 女士，您的丈夫和孩子已经找到了，我现在就安排把他们两个人带回来。
3: 太感谢您了，千万别弄伤他们。
2: 谢谢老板，我已经联系到没打分的这家用户了，他们玩的实在太开心了，等他们玩够了一定给打分。
4: 王博士啊，你看看这个照片，有人拍到缩小的玩具用户出现在户外花园，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一看就是 AI 制作的假照片，我分分钟能做出好几张，您可千万别信，我的玩具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意外。
4: 王博士，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玩具的安全评测报告？
2: 马总，抱歉，这段时间太忙，把这事儿忘了。请您放心，我很快就能把报告补给您。
3: 哎，没有安全评测报告，难怪这玩具那么不安全。
2: 别担心，女士，我不会伤害他们俩。
3: 他们已经被你伤害了，这玩具肯定有安全漏洞，否则我老公和儿子不会莫名其妙地掉进花园。
2: 女士，请注意你的措辞，有安全报告就绝对安全吗？有守门员就不进球了吗？我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5: 问题还是有的，有万分之三发生意外的概率，非正常。

0: 员。
1: 你是王博士？
0: 没错，我就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优雅与智慧结合、一日成才计划的创始人。
2: 都是可以速成的，一日成才走向成功，成功就是
0: 猴子岛啊，不是天才岛岛主，过去差点成功，现在马上成功，未来更加成功的王成功博士。说真的，再也不想回猴子岛了。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快跑，别回来。
3: 王博士，王成

呀！慢跑，你小心！

0: 出去，危险！哎呀，你怎么又不听爸爸的话？
1: 目标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哎，二。

小兔爸爸，快上来！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 开饭啦！
2: 开饭啦！
0: 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显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2个，多走2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1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刺激。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

0: 巡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刚刚为您持续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并不想伤害你老公和儿子，可要是你依旧不听话，他们也是叫花鸡的下场。我抓住他。
3: 不用绑成这样吧？哼，
2: 我可警告过你，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次绝不能再让你们一家毁了我的事业。
4: 你这个骗子！如果我老公儿子真的无法复原，我绝对不会。
2: 哼，
5: 放过你。
2: 哼。
6: 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7: 小闪电，我们去松树林，到处都是黏黏的松枝，是花园最危险的地方。
6: 危险？那危险的地方咱们可不能去啊。
7: 是危险，但是可以把那些飞机甩掉啊。
6: 这太猛了，不能去。
7: 坐稳了，小兔爸爸。

0: 找到爸爸。
1: 没错，目标锁定，
2: 求生欲出发。
3: 小闪电，小闪电，
4: 吓到爸爸。
3: 吓死我了！
4: 小头爸爸，好疼啊！
3: 大头儿子，别怕，我不会让你再有任何危险了。
4: 对了，小闪电呢？
3: 小闪电他……
4: 哦，他怎么了？
3: 他在闪电司令部等咱们。
4: 啊，闪电司令部？
3: 嗯。
4: 哎。那我们赶紧去找他吧，然后一起回家救妈妈。小头爸爸，人多力量大，还得找朋友们帮忙，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败王博士。小闪电，小头爸爸，你干嘛？
3: 这里很安全，爸爸要去救妈妈，你哪儿也不许去，我不能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4: 你答应过我的，大师听我的，我知道怎么救妈妈，不要丢下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3: 你就是个小孩子，现在必须听我的，爸爸去救妈妈，你等我回来。
4: 不是的，我有办法救妈妈，找小闪电还有昆虫朋友们帮忙，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
3: 什么昆虫朋友？王博士那么大，我们那么小，根本不可能。
4: 不是的，小头爸爸，是你说的，只要齐心协力，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3: 好了，别再闹了，这都是你的幻想，我从没说过。
4: 不，小头爸爸，就是你说的，你说过的，我们等小闪电回来一起。
3: 小闪电，他不会回来了。
4: 你胡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3: 大头儿子，他回不来了。
4: 我不信，你骗我，你骗我，说我要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3: 你等我回来，答应爸爸好吗？

围裙妈妈，我来了。说话不算数，你给我讲的故事都忘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我自己也可以。

别以为我怕你，没有爸爸在，我一样很勇敢。你，小闪电，你没事，太好了。哎，对了，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原来是这样，你没事就好。大喜鹊，谢谢你救了我的小闪电。小闪电，我们不理小豆爸爸了。我就知道小豆爸爸说你回不来是骗我的。小闪电，大喜鹊，咱们一起去救围裙妈妈。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纱窗，

0: 心和伙伴们一起打败了大怪兽，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1: 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0: 大头儿子，对不起，爸爸错怪你了。哎，有了。
2: 那些飞机又来了。大喜鹊交给你了。太棒了，走，我们去救围裙妈妈。

0: 群妈妈，每一群妈妈，每一群妈妈。呀！飞君妈妈！啊！
1: 自投罗网！
2: 冰箱上面有一个，我们先把它解决掉。

嗨。

0: 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我来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就是有点撑。
1: 我来帮你解开，出来吧，现在看你们的了。别害怕，他们是我的朋友。
2: 大头儿子，迷你乐园盒子是大骗子王博士发明的，他现在就在咱们家。
1: 围裙妈妈，我都知道了，我先救你。
2: 小头爸爸呢？
1: 他说话不算数，我不理他了。
3: 放开我！哎
4: 呀，小头爸爸，一会儿知道该做什么了吗？最好老实点。
1: 哦，是小头爸爸。
2: 小头爸爸有危险，你快去。
1: 围裙妈妈就拜托你们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哇，

0: 你这个骗子！啊！哎呀！啊！大家注意隐蔽，跟我来！哎呀，
1: 小头爸爸，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2: 难道你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吗？
1: 往事不要再提，现在是我二次创业的关键时刻。快点！废话，快把我放开！
0: 放开？没问题啊。
1: 但你要答应，给我的迷你乐园
0: 打10分。
1: 你的玩具有问题，这个10分我不能打。怎么会有问题？99家用户给出了10分好评，大家都很喜欢啊。
0: 可是你的盒子太危险了，我们能被意外弹出，说明其他用户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1: 这怎么能怪盒子？明明是你们非正常退出导致的，别忘了，只有我才能把你们变回来。 只要你肯打10分，一切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好好考虑一下。
3: 不是，非正常退出服务无法复原，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1: 别再坏我头事。哦，对了，我还可以送你们全家迷你乐园的终身会员，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大方？小头爸爸，嗯，小头爸，嗯。 小头爸爸，嗯。

0: 太厉害了，总算捡到一根，还剩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1: 小偷爸爸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这个十分我绝不能打。
1: 为什么？
2: 即便你能修改漏洞，但给孩子的玩具应该让他们来打分，到底好不好玩得听孩子的。
1: 不对吧，小偷爸爸，买玩具的时候你怎么不听孩子的？还不是家长管理模式打动了你的心？是你要把大头儿子拴在身边，我的产品只是满足了你的诉求罢了。
2: 王博士，我应该感谢你的这款产品，它让我意识到我不该这样对待大头儿子。哦，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1: 你看看，你都已经通过我的玩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难道不该打个十分吗？
2: 可你的发明不过是利用家长的焦虑满足自己对名利的渴望。不要一错再错了，王博士，现在悬崖勒马。
1: 给我闭嘴。
3: 放开小豆爸爸。
2: 大头儿子，小闪电。
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
3: 小闪电。
1: 恶心的壁虎，给我闪开！来来，
3: 小甲虫上！
1: 给我回来！可恶！
4: 大头儿子！
3: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昆虫朋友们都来了，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
2: 好，爸爸听你的。
1: 快给我出来！
2: 嘿，我在这儿呢。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2: 来抓我呀！
3: 小闪电，看你的了。
5: 不准乱丢垃圾，会污染环境。
1: 走开！讨厌的虫子，都给我进来吧！给我的产品打十分，就给你们复原。想清楚啊， 可别再错过机会。
3: 怎么办，小豆爸爸？
4: 认证成功，欢迎驶入迷你乐园。

0: 请给予我们最热情的十分好评，谢谢。
1: 啊，小豆爸爸，我们没有打败大坏蛋。
2: 大头儿子，你表现得很棒。一切都是爸爸的错。
1: 小豆爸爸，
2: 我就不该买这个盒子。我总以为你还是小时候什么都要听爸爸的。
1: 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2: 爸爸明白，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是小小的男子汉了。可爸爸还像以前一样，总想把你紧紧抓在身边不放手。大头儿子，这次爸爸听你的，你来打分。
3: 按下去，快按下去，成功的时刻终于到了。
0: 用户评价零分，项目失败。
3: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你们再次毁了我的事业，我也要毁了你们。
4: 是否确认恢复出厂设置？
3: 你们将被无限缩小直到消失，再见。啊，不，永别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小头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们在缩小。小头儿子，拉住我的手，我们才能够正常退出。快！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考验我们的时候到。大头儿子，
1: 我不行了，小豆爸爸，
5: 大头儿子，
1: 抓住我！小豆爸爸，
5: 大头儿子，
1: 小豆爸爸，
5: 停跑，不能停！继续跑，不能停！
1: 小头爸爸，
5: 大头儿子，爸爸来了！
1: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
5: 抓到你了，大头儿子。
1: Come on.

0: 亏赶来的及时，多谢你们喽！
1: 啊，围裙妈妈，你太棒了！
2: 儿子，小头爸爸，哇，小头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看起来好酷啊！
3: 大家好，我是小头爸爸。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是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4: 我有一个最好的爸爸，威风的妈妈，
1: 这是小头爸爸给我的勇士之剑，怎么可能扔啊？

0: 现在的孩子可真难对付。如果这一户也打十分，我们就投资大规模量产销售。
1: 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这个视频一看就是 AI 制作的假视频。
3: 太好了，我期待好久了，我们快回家吧。
4: 回家吧。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衔接棒，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

0: 金远昌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月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

0: 点亮美好未来。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达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

0: 体，瓦卡他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他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1: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2: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3: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0: 出发！

0: 话说孙悟空识破白骨精的诡计，竟那如意金箍棒高高举起，挥棒打将下去。白骨精也不示弱，两下里在半空中站得昏天黑地。只见那如意金箍棒力重千钧，一计猛击，将白骨精打落。
1: 妈妈，你看，别捣乱，好好看戏，不是妈妈，你看，这孩子不好好看戏，又在胡闹什么？
2: 我没有，是茶壶，这茶壶是活的，
1: 活茶壶？哎呀，你这孩子，哎，不好意思啊，孩子淘气，
2: 我才没淘气呢，它就是活的。
1: 干。喂，
2: 咔咔。

0: 是这里，就是这里。
1: 实在不好意思啊，刚刚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剧团决定加演一场新剧《水漫金山》，以表歉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嗯，哇咔咔在哪儿啊？
1: 嘘，咱们先看看。
3: 哇咔咔，哇咔咔。

0: 白娘子和小青正与那法海斗得难解难分，突然，
1: 孙悟空好厉害！
2: 这是什么情况？
3: 啊，孙悟空来帮忙了！
4: 孙悟空大战法海？
5: 谁呀，在这里捣乱？他自己在动。
2: 他怎么自己动了？
6: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动了呀？
1: 孙悟空大闹天宫！
6: 别快跑啊！
0: 大家不要慌，不要跑！
3: 是哇咔咔！
1: 咔！哇咔咔！
4: 你还等什么？快上啊！
7: 嗨，好，我去了。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3: 还是第一次和孙悟空玩捉迷藏呢，酷！
4: 酷什么酷？现在是玩的时候吗？
7: 哎，亲爱的，不是说让我来吗？

0: 快出来！
1: 八个嘎嘎。
0: 哇，这里好多皮影啊！
2: 我要是挖咔咔，我就藏在这儿。你们看好入口，我来把它找出来。哈哈，小家伙，这凤翅紫金冠可不是这么戴的。
0: 这个哇咔咔怎么到哪儿都带着这个孙悟空啊？
3: 找到他不就知道了吗？快追！
2: 哎，不用那么麻烦，你们看，嘿嘿，这个哇咔咔还真会挑。这个皮影一看就是老物件，应该是才被修复好，这颜料还没干透呢。
3: 那这个孙悟空岂不非常珍贵？
2: 所以咱们得赶快把它找出来。
1: 这个哇咔咔我记得，在夏令营的时候总是喜欢恶作剧，看来这次又是老毛病犯了，哎，真让人头疼。
2: 咱们呀，先别急着下定论，一会儿先观察一下看看。

0: 豆豆大老师哇嘎嘎在说什么？
1: 太远了，听不清，好像在说朋友。
0: 哇嘎嘎是想和这个孙悟空皮影交朋友，他以为皮影是活的。
2: 无论如何，他是非常喜欢这个皮影的。你们看，
3: 哇嘎嘎，哇嘎嘎。
4: 那我们也得把这个珍贵的孙悟空拿回来还给剧团呀。
2: 嗯，那倒也是，我这就去。
0: 小头爸爸，您看，
3: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0: 他们看起来真是太可爱了。
2: 难怪人总说艺术品是有生命的，原来是这样。
3: 哇嘎嘎。
0: 他们现在又在说什么？
1: 他现在在给孙悟空讲我们星球的笑话。
5: 我也想听。
2: 那你也可以和他们做朋友呀。
4: 哎，都成朋友了，这孙悟空可怎么还回去啊？
0: 豆豆大老师，他们又在说什么？
1: 哇嘎嘎问孙悟空是不是想上去。
2: 我有主意了，

0: 嘟嘟哒嘟哒。嘟嘟哒，嘟嘟哒嘟。
1: 哇哥哥。
2: 哼哼。哎。
0: 啊！哇，哇嘎嘎，这是你的新朋友吗？
3: 你的新朋友可真漂亮呀！
4: 我们也想做你的新朋友。
0: 好朋友你好，我们都愿意做你的好朋友，你愿意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小曼，她因为生病了，所以必须去动物医院。医生帮助她恢复了健康，现在她要坐火车回丛林里的家。她还有她的专属车厢哦，
1: 真酷！
0: 哦，是小曼的火车，快来！
1: 太棒了！
2: 下一站是冒险湾。

0: 你的蔬菜水果都在这节车厢，太棒了！橙子跟芒果闻起来真香啊！
1: 还有香蕉呢，
2: 我们会把水果搬到货车上。

0: 你的帽子壳真酷，看来要清理第六走道上的香蕉了。我敢说，小曼一定等不及要回到丛林生活了。小曼的车厢打开了，小曼，她去哪里了？
1: 火车刚到，她应该跑不远。
2: 把我的车还回来，还有我的香蕉。
0: 我们不能让小曼在冒险湾乱跑。
1: 别担心，会找到她的。汪汪队，总部集合，
3: 来得及我们。耶！
0: 抱歉。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一直叫小曼的猴子从火车上逃走了，
2: 所以会有猴子在冒险湾乱跑吗？
0: 太棒了！
1: 小曼非常喜欢香蕉，她开走了波特先生的货车，把所有香蕉都带走了。
0: 开走吗？我不知道猴子也会开车。
3: 对啊，我以为只有狗狗会。
1: 它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猴子，想抓它没那么容易。天天，我需要你驾驶你的直升机搜寻小曼还有波特先生的货车。
2: 太好了，狗狗要飞上天喽。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网抓住小曼并把她送回火车上，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能找到小曼和货车。
1: 没问题，莱德。我看到货车了，它就快要开到市政府了。
0: 我们就快到了。

0: 骑马来得，我会拦住他。光阴鸡，
1: 猴子请注意，请把货车开离火车厅。

0: 成功了，时间刚刚好。
1: 谢了，阿奇。
2: 等等，小曼，

0: 好了吗？啊！小曼过来拿香蕉的时候，你用网抓住它。哦，小曼，快来吃好吃的香蕉！哦，准备好，阿奇。就现在，
1: 王。糟糕，这招没用。抱歉，莱德。汪！收起网。
0: 我的沙滩车。
1: 我去追他。

0: 狗狗，小猫往你们那边去了。
1: 他怎么不见了？
0: 天天，怎么了？
2: 莱德，看上面。啊！
0: 哇哦，小曼真的很喜欢攀爬。小曼喜欢攀爬、摆荡，还有滑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3: 哦，你好，小曼，我们大家到处在找你。
0: 我们开始吧，希望这次能行。毛毛，别让它跑出去了。
3: 知道了。
0: 看我手里是什么。

0: 抓到了，
1: 做得好，
0: 你的主意真棒。
2: 嗯，波特先生，您最好坐上驾驶座，免得小曼又爬上去。
0: 哦，对呀。谢谢你们找回我的货车，汪汪队。
2: 不用客气，只要您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0: 好吧，差不多了。芒果跟橙子都已经装上车了，但小曼几乎吃光了所有香蕉。哦，
3: 我最喜欢香蕉了。
0: 剩下的香蕉我拿去做了一些香蕉马芬。这里有没有猴子想吃呢？啊？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

0: 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

0: 好饿啊！
1: 胡？我吗？胡什么？是我肚子饿。
2: 谁在那儿？谁叫胡？哦，我知道了，是你在叫。你是在叫我吗？你真是有趣。等等，你不是在玩敲门啊？你是猫头鹰，小猫头鹰，你叫什么，小可爱？刚才玩过了，你喜欢说胡。嘿，我想到个好名字，小胡弟。你怎么了？哼，那你可就找对狗狗了。嘿，等等我。你带路吧，小狐狸。所以这棵树出问题了。看起来像是被风吹倒的。又要玩敲门吗？啊！还有猫头鹰在里面，它被困住了，但是好像没受伤。别担心，包在阿奇身上，我只要挖掉树下面的土，猫头鹰就能出来。小心点，小狐狸，树可能会滑下悬崖。你放心，就交给我来处理吧。我们需要汪汪队。啊呜呜呜呜！啊！莱德，小狐狸遇到麻烦了。
3: 你说谁？
2: 小狐狸，猫头鹰朋友。
4: 狐狸？哦，我知道了，是只小猫头鹰。他遇到什么麻烦了？

0: 说有一棵树倒在悬崖边，而且有猫头鹰被困在树里了，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的话，整棵树就会掉进海里了。
1: 哇哦，阿奇，你听得懂猫头鹰说话？
0: 一点点。
1: 别担心，小狐狸，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还有一只勇敢的猫头鹰。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我来喽！
4: 哇，小心！嗷嗷嗷嗷嗷嗷嗷！
0: 小狐狸。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这只小猫头鹰遇到了紧急情况。小狐狸住的那棵树被一阵强风吹倒了，还有一只猫头鹰被困在树洞里，
2: 真是太糟了，
3: 一定要救它。
1: 现在树就倒在海边的悬崖上，而且随时有可能掉下去。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绞盘抓住那棵树，让它没有办法往前移动，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而且正好阿奇能和猫头鹰对话。
0: 阿奇能和猫头鹰对话？
2: 我不是真的会说，我只是听得懂他说的话。
1: 小丽，你用挖掘机在树干下挖个洞，让猫头鹰出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是这里，我看到猫头鹰就在树洞这里，你听，呼呼呼。哦，阿奇，你真的可以和猫头鹰对话啊。
1: 好了，快点把猫头鹰救出来吧。
0: 看吧，小狐狸，我就说汪汪队会帮忙的。小狐狸，
2: 那个小可爱想要睡觉了。
1: 猫头鹰是夜行性动物，意思是它们晚上不睡觉，难怪它现在会这么困。哦哦，做得好，阿奇，
0: 你接得真好。哦，好好睡吧，伙计。嗷，拍起脚盘。
1: 小丽，试着把树干底下的土挖出来吧，也许这样猫头鹰能从树洞里出来，不过要小心一点。
0: 啊，我小丽往前冲喽！哇，铲斗。再等等，我们会救你的。啊，
1: 小心点，小丽，树要滑下去了。
0: 我的车也是，我得找个东西顶住我的车。

0: 真的好险，小狐狸。这没什么。
1: 我想，它应该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头鹰，它应该是小狐狸的妈妈。
2: 哦，你说的对，莱德。阿奇，你救了小狐狸，还有它的妈妈。
0: 你好，小狐狸妈妈。
2: 就算听不懂猫头鹰话，也知道他在说谢谢。
0: 哦，不用客气，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呼呼救吧。
1: 做得好，狗狗们，我们要走了。
0: 还有最后一件事，你们该住在哪儿呢？这棵树看起来很稳固，要不要住在这里？
2: 阿奇，至少你知道他们住在哪儿，你可以随时来看小狐狸呀。
0: 对啊，我可以来看它。
2: 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好好睡，用猫头鹰话怎么说？
0: 就说呼呼吧。
1: 呼呼，
3: 呼呼，呼呼，小狐狸，呼呼。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9: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喝卓然。
16: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力赏。
1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迷路的小蝙蝠，扔得越远越好。
1: 我扔了，
2: 哇哦，我来接，我来接，我会接到的，我一定会接到的。真不敢相信我们玩了一下午，幸好你跟狗狗们都不用赶去处理紧急情况。
3: 对呀，真的是很你好，古威市长。
4: 你好，莱德。市政府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敲钟。
3: 为什么呢？
4: 有个小家伙在钟下面睡着了。
3: 如果敲钟的话，一定会吓到那只小蝙蝠。
4: 可是公公鸡如果没听到钟声的话，就不会醒来。
3: 别担心，交给我们，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0: 莱德队长。
1: 对，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一只小蝙蝠在市政府睡着了，就挂在钟下面。这种蝙蝠通常是和其他伙伴一起生活的，如果就它一个，那么很有可能是迷路了。我们得帮助这只小蝙蝠回家去。毛毛，我需要你带着狗笼爬到钟楼上面，但是小心别吵醒小蝙蝠。
1: 为什么？
2: 蝙蝠是夜行性动物，它们在白天睡觉。再说了，睡着的蝙蝠应该会比较容易抓。
0: 我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啦。
1: 哦，我是说汪汪救援任务。
2: 阿奇，我需要你先把网准备好，我怕小蝙蝠会想要飞走。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我是说交给我吧。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宝贝的咕咕鸡，都过中午喽，你现在真的该起床了。布莱德，谢谢你赶来。
1: 不用客气，毛毛，把你的云梯架在钟楼上，阿奇，把你的网准备好，但要悄悄的。别忘了，悄悄的。知道了。二，云梯升起，网球炮，哇哦！

0: 气，我要把它放进狗笼了。
1: 嘘，别吵醒它。
2: 什么？
1: 扩音机，汪！
3: 别吵醒它。
4: 糟了！
5: 蝙蝠飞走了。
4: 糟糕！
5: 猫猫，你没事。哇哦！
1: 我来抓它。
0: 这招没有成功，
5: 抱歉，莱德，我们让他逃掉了，
4: 可能是因为我们吵醒他了。
6: 没关系，狗狗们会找到他的，至少现在市长您能敲钟了，
7: 真是太棒了，我最爱这个遥控敲钟手机应用了。真是谢天谢地，我的咕咕鸡一醒来就要吃些点心的。
5: 我们该怎么找到蝙蝠呢？
6: 这是个好问题。你好，凯蒂。
8: 莱德，我们没办法踢足球了，有一只蝙蝠挂在了球门的横梁上。
6: 我们马上去。
8: 你好，莱德。
6: 天天，我需要你找到蝙蝠洞，我们得送这个小朋友回家。
8: 我知道。

0: 知道你会找到的，天天。现在只要把蝙蝠放进狗笼就好了。哦哦。
1: 嘘，别吵醒蝙蝠。走开，去别的地方待着。快走。
0: 一切都还好吧？
1: 我不知道。蝙蝠要醒了，等等。宝宝睡好，乖，汪汪汪汪。这好像有用，
0: 做得好，阿奇。好了，快过来，毛毛。
1: 慢一点，慢一点。行了，
0: 做得好，毛毛。我们没办法再往前开了，可是蝙蝠洞就在上面。天天，你能把狗笼吊到上面去吗？我们爬上去跟你汇合。
2: 知道了，莱德。
1: 汪汪！
0: 我们走吧，阿奇。你到家了，小朋友，快出来，小蝙蝠，你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3: 是老鹰，它的窝一定就在附近。
0: 嘿，看来老鹰就住在岩石那里，难怪蝙蝠不肯飞回它的洞穴里，因为它很害怕老鹰。
3: 可怜的小蝙蝠。
0: 我们得去找到洞穴的其他入口。天天，
3: 我知道了。

0: 奇，把蝙蝠的四周围起来，这次我们就让它睡吧。
1: 包在阿奇身上。谢谢你过来，莱德。它挂在那里，我们都不能踢足球了。
2: 没错，蝙蝠不该来足球场，它是个捣蛋的家伙。
0: 放心吧，我们会送它回家的。天天，你找到了没有？
3: 你等等，莱德。

0: 我希望从这个口进去能找到其他蝙蝠。小心脚下。
1: 我只看到一双双的眼睛，感觉有点恐怖哦。
0: 阿奇，近光灯。Run！
1: 哇，你看好多蝙蝠。
0: 你到家了，小蝙蝠。
1: 哇，他们看到小蝙蝠真开心。
2: 现在小蝙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我想可能不行，蝙蝠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他们在晚上找食物。这些蝙蝠马上要醒了，快看，
3: 真酷。
0: 好了吗，毛毛？
2: 我火力全开。
4: 毛毛也快
0: 了，这是最后一次了，要上床睡觉喽。
5: 一定要睡吗？
0: 我们可以明天再玩啊。嘿，狗狗们，快看，是我们的小蝙蝠朋友。
1: 莱德，我们可以跟小蝙蝠一起过夜吗？
5: 对啊，可以吗？
0: 因为你们都是乖狗狗，所以当然可以。耶！
6: 糟糕，
0: 我猜当你像小蝙蝠一样累的时候，不管现在是几点都能睡着。晚安，狗狗们。晚安，小蝙蝠。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

0: 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
1: 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我也是，而且还是臭臭的。你找到的是我们的玩具，
1: 是你找到了我们的玩具才对吧？

怎么样，阿奇？我的牙齿在摇，你看。

0: 对不起，我刚才想出去玩。
1: 好吧，但是别走太远，我一会儿就要带你去看牙医了。
0: 一定要去吗？我的牙齿非常健康，您看。
1: 要去的时候我会叫你的。
0: 哦，你没事吧，阿奇？
2: 小贺一见，只是牙齿在摇。
3: 牙齿在摇太棒了，把牙齿放在枕头下，牙仙就会送你一件礼物。
4: 怎么回事，狗狗们？
5: 阿奇的牙齿在摇。
4: 嘿，让我看看，
2: 给黑磕牙了，你看。
4: 哦，也许应该带你去牙医那儿看一下。
2: 看牙医？不用了，我的牙齿很好。
1: 亚丽，我们该走了。
0: 我想我不能去看牙医了，爷爷。您看，梯子坏掉了。
1: 梯子坏掉了？那么我去借一把梯子让你下来好吗？
3: 太好了，这样的话就肯定来不及去看牙医了。
1: 哦，汪汪队一定可以及时带你下来的。
0: 哦，对哦。
4: 我还是觉得你现在最好去看一下牙医，阿奇。我是莱德。
6: 你好，莱德，我是波特先生，
1: 需要你帮个小忙。亚历被困在他的树堡上下不来了。
4: 怎么回事？
6: 下来的梯子不知道为什么掉了几阶，再不快点让他下来就来不及去看牙医了。
7: 不去看牙医也没关系，
4: 别担心，
7: 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救亚历下来，然后送他去看牙医的。
0: 你们用不着这么着急，
4: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来得及。
9: 有谁想跟我玩拔河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亚历被困在树堡里面了，我们必须带他下来，送他去看牙医。萌萌，我要你用云梯爬上树堡接亚历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阿奇，我要你以警察狗狗的身份护送亚历准时去看牙医。
2: 包在阿奇身上。
3: 谢谢你能这么快赶来，莱德。
1: 不用客气，毛毛。
0: 云梯升起。你好，亚历，你可以下来了。
2: 我还不能下去。我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害怕。
0: 你放心，的确有很多人会害怕云梯。
4: 我不是怕云梯，我是害怕去看牙医。
1: 亚历，去看牙医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阿奇？
2: 说的对。
1: 好了，毛毛
0: 来了。接得真好。
1: 好了吗，亚历？你准备好去看牙医了吗？阿奇会鸣警笛把你送去牙医那里的。
4: 真的？酷！我要跟阿奇去，可是不要去看牙医。
1: 你有一点害怕？
4: 不对，我是非常的害怕。
1: 没有关系的，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
4: 你跟汪汪队就没有？
1: 我们当然也有啊。有办法了，亚历，如果我能让汪汪队做他们觉得害怕的事情，那你愿意去看牙医吗？
4: 那么我想看看狗狗们都会害怕些什么。
1: 我呼叫狗狗们，你要准备好去看牙医。好了，狗狗们，我们必须帮亚历克服去看牙医的恐惧。
2: 怎么做？
1: 我要每只狗狗都做一件自己害怕的事，谁想要先来呢？
2: 这个
1: 好吧，那就我先来。在我们救援时，我做了很多吓人的事，比如掉在天天的直升机上，在结冰的悬崖上爬。但你们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0: 什么呢？
1: 波特先生，请给我一些球压甘蓝好吗？
3: 马上就来，莱德。这是你要的。
1: 真是非常谢谢您。看吧，也没有那么糟糕。
4: 你少骗我，我才不相信呢。
1: 好吧，是很糟，可是就算那很可怕，我还是能克服的。灰灰，你最怕什么呢？
2: 怕水。快动手吧，毛毛。
0: 没问题，水枪。我要喷喽。
2: 喷吧。
0: 湿了，湿了。哎
2: 呀，我又会有一种落水狗的味道了。
1: 小丽最害怕的是蜘蛛。
0: 有蜘蛛。
2: 我不怕，
5: 我不怕，我现在还不可以害怕，对吗？
1: 当然。
5: 蜘蛛有细菌。
1: 现在该天天跟毛毛了。毛毛最害怕飞行。
4: 也没有那么可怕。
2: 我没想到汪汪队也有害怕的事情。
1: 你看吧，我们大家都有害怕的事，但是有时候就算害怕，你也必须要去做。
4: 狗狗们能鼓起勇气，我也可以。我准备好去看牙医了。耶！
1: 亚历，你能帮最后一只狗狗鼓起勇气吗？
4: 谁啊？
1: 阿奇，因为他也害怕去看牙医。
2: 我不是要去看牙医的。
1: 看吧，也许你可以帮帮阿奇，让他看看你有多勇敢。
4: 好的，没问题。

0: 走吧，阿奇，就只是去看牙医嘛，我们可以一起进去啊。
1: 好吧。
2: 你真棒，亚历。
3: 太好了。
0: 牙医真的非常亲切，他送了我一张贴纸，还有一把牙刷。他教我们刷牙要保持牙齿健康。
1: 是的，没错，牙医拔了我的牙齿，但是会长出新的，你们看。
2: 我为你们两个感到骄傲，但别忘了，只要你需要多一点勇气，就大声呼救吧。
1: 或吹口哨，听着，我可以用缺一颗牙齿的地方吹。
4: 真
5: 棒
4: 了，
5: 你拔下来的这颗牙齿真的好大呀，伙计！
4: 牙仙一定会送你一份特别巨大的礼物。
1: 大家快看！牙仙送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骨头，好痛！我想我又有一颗牙齿在摇了，你们看。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

0: 来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0: 们可真棒啊，我都已经等不及想要搭帐篷睡在树林里了，
1: 还有得到狗狗童军徽章。
0: 我想得到狗狗童军搭帐篷徽章。哦，夹子，我现在只需要把帐篷的这根支撑杆插进这里。莱德，请问有没有狗狗童军爬树徽章啊？
2: 没有，不过我们有最干净的独木舟，最酷的搭帐篷高手，最黏糊糊的烤棉花糖徽章。
1: 现在就去吧。
2: 还有最兴奋的露营者。
3: 你们现在该出发了，不然天黑之前是到不了露营区的。
2: 说的没错，身为童军的队长，我建议赶快带上露营用品，大步前进。
3: 玩得开心，狗狗们。
1: 哦，太棒了！都好了。
0: 哦，一定是卷太久定型了。也许他需要什么重的东西压着。咕咕鸡，你可不可以帮忙坐在睡袋的一边，让他不要再卷起来了？成功了。哦天哪，抱歉。
2: 帐篷杆一接到帐篷杆三下的帐篷底座二，然后把它们拧紧。

太对呀、啊！啊，真完美！现在要把帐篷固定好，免得它飞走了。咕咕鸡，你可真是一个好帮手。不过这种工作要用正确的工具才行。

0: 个睡袋都准备好了，现在可以点燃萤火了吗？
1: 来看看狗狗童军露营应用上怎么说的。首先要准备萤火坑，然后清除可能被火花点燃的树叶跟树枝。
0: 哦，夹子。
2: 树枝清理完成。
0: 树叶清理完成。
1: 做得好。接下来在泥土上用石头围成一个圈。
3: 马上去。
1: 啊，做得很好，狗狗童军们。
2: 这是只乌龟。
1: 哦，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枚动物辨识徽章了。
2: 真酷！
1: 我们有树叶跟树枝了，还需要一大块木头来生火。
2: 露营就像玩捡东西，只是不用丢出去。
1: 做得很好，灰灰，你现在得到一枚堆柴火徽章了。这桶沙子是准备等一下扑灭萤火用的。好了，准备的差不多了，只剩下
3: 棉花糖树枝。
1: 哈哈，说的没错，重点是要找到一根完美的树枝。耶！哦，太容易断了。
4: 我是莱德。
5: 出大事了，莱德，救命。
4: 什么？古威市长出什么事了？
5: 咕咕鸡被困在裂缝里了，天也快黑了。
4: 我们这就来，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2: 没找到。

0: 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刚刚古威市长跟狗狗童军打电话给我。
2: 天天没事吧？我是说他们还好吧？
1: 狗狗们很好，但是咕咕鸡被困在地上的裂缝里，它出不来了。它掉得太深，灰灰够不到，所以我们要赶去帮忙。阿奇，我们要用你的绞盘拉出咕咕鸡，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小丽，你用挖掘机清走边缘的石头。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那些妖在黑暗里偷袭他的生物。啊，天哪，什么在我脚边？
1: 汪汪，灯光。哦，是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0: 我就知道是兔子，因为我有照顾兔子的徽章。我们去看看咕咕鸡。阿奇，帮小丽照明，以便她清除边缘的石头。
2: 没有问题。
3: 清除干净了，
4: 谢谢了，小丽。
5: 咕咕鸡，你不要紧张，我们会救你的。
0: 咕咕鸡，你没什么事吧？我可怜的小宝贝。
4: 我需要一只娇小的狗狗跟脚盘下去。
2: 让我来吧。
1: 汪，开启脚盘。
2: 就快要到了。你好，咕咕鸡，我是来救你上去的。我可以抱着你。算了，你坐在我头上也可以。好了，拉我们上去。
3: 我知道了。
2: 我从不知道鸡爪子在头上会这么痒。
4: 你能拉住我吗，灰灰？
1: 没有问题。
4: 就快够到了。抓到了。
2: 耶，
0: 太好了，咕咕鸡没事了，它没事了。
3: 太好了，甜甜没事了，没事了。
2: 哦，你在担心我？
3: 我才没有呢，我只是很高兴你救了咕咕鸡。
2: 谢了，阿奇，你真是太善良了。
0: 好了，完成这么刺激的救援任务，现在只剩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一起来烤棉花糖。
3: 我爱吃棉花糖。
1: 多么美好的夜晚呐！
4: 对啊，这里太棒了，我们应该一起露营。但不知道狗狗童军赞成吗？
6: 当然赞成了。
7: 耶，来，
0: 这个主意太棒了，可帐篷好像不够用。
7: 狗屋，
0: 这样就跟在家一样舒服了。好了，现在我们来学最重要的露营技巧吧，烤棉花糖，当然还有烤玉米。咕咕鸡，你得到一枚狗狗童军的勇敢徽章，而我还要给汪汪队一枚非常特别的咕咕鸡救援徽章。
4: 谢谢市长，只要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叫吧。
1: 救命，我的棉花糖全都烤焦了。
3: 烤焦？水枪启动。
1: 糟糕。抱歉狗狗们，现在棉花糖不止烤焦，还被淋湿了。
3: 离家出走的小乌龟。
1: 哇！乌龟，这个真是太奇怪了。真的很痒哎。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梦游了。早上好啊，小丽。
8: 早上好，毛毛。
1: 哦，你要去哪里啊？
8: 我没有动啊。
1: 你在动。
8: 什么？
1: 这样痒痒的。
4: 又有乌龟了。哼，我在我的杯子里找到一只。
1: 到处都是乌龟。
2: 哦，他们太可爱了，我叫你美乌好吗？一只叫美乌的乌龟。那这只就叫贝乌吧。
1: 葛乌、雀乌还有维乌。
3: 乔伊。嘿，我喜欢乔伊嘛。
2: 这只乌龟背上有颗星星，那就叫它星星吧。
1: 星星想要喝水了。
4: 乌龟需要有水才能活，我最好查出它们从哪里来的，才能把它们送回家。哦，
1: 我们不能养它们吗？
4: 这些乌龟要住在有很多水的地方，比如池塘或是河流，而不是狗狗的碗里。灰灰， 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围起来。啊！
1: 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乱跑了。
2: 全都到齐了吗？那是美屋、狗屋、
3: 贝屋、乔伊，其他乌龟呢？
9: 扩音机。啊！
10: 紧急情况，有几只乌龟逃出去了。重复一遍，有几只
11: 乌龟快递，借过一下。
8: 他们爬得很慢，但是会到处爬。
3: 灰灰，你的帽子怎么了？啊！哇哦！
1: 又找到一只。在这里跟你的同伴玩吧。
12: 好了，谁想要全身湿透？水枪启动，收起水枪。
4: 好的，如果我是一只淡水龟的话，我会住在哪里呢？哇哦，除非这只乌龟非常大，不然的话，
1: 又找到一只了。
4: 农夫优美的池塘里都快没有水了，难怪你们会离开家呢。我们需要修整你们的池塘，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1: 我需要一条毛巾。

0: 德队长。
1: 毛毛，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呢？
0: 如果我用龟速行走的话，就不会吵醒他了。
2: 嗯，好吧，狗狗们，还有星星，我查到了乌龟们为什么会来这儿了。因为他们的池塘干了，所以他们想到有水的地方保持凉爽。啊！哦，这是怎么回事？看来电视跟乌龟好像不太合得来。首先，我们要查出为什么池塘里面没有水了。小丽，我需要你开着挖掘机过去。
0: 来，开始挖吧。
2: 其他的狗狗在这儿帮乌龟们保持湿润，直到我们给池塘重新灌满水。
0: 王，别担心，我不会让他们再逃跑的。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要我来帮你搬乌龟吗？
1: 不用了，它们并不重。真奇怪，怎么好像变得越来越轻了？糟了！欢迎亲！
2: 狗狗们，乌龟们又一次逃走了。
0: 我们就在这里啊，伙计。
2: 我们分头去找那些乌龟吧。
3: 好的，明白。
4: 我想应该都找到了。
0: 哦哦，还少了一只。
5: 你觉得如果你跳狗狗舞，就可以帮你找到乌龟了吗？
0: 是星星，它弄得我好痒啊！这些乌龟真的很贪玩，也许这样它们就不会乱跑了呢。啊！
6: 这个地方应该有泉水或是地下河，才会有水注入池塘里。
0: 这里有个水坑。
6: 你怎么了，小丽？
0: 这里肯定就是乌龟们的家了，因为还有一只在这儿。
6: 是什么把水堵住了呢？啊哈！钻一个洞试试看，这样水应该就会再流进池塘。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6: 放心吧，小乌龟，你所有的朋友们很快就会回家的。
0: 有了这个乌龟水上乐园，这些乌龟就不会再逃跑了。现在来测试一下滑水道。加油啊，卷舞！抱歉，是背舞。
4: 星星，你跳得真棒！
0: 还是没水，我要再钻深一点。
6: 你成功了，小丽！
0: 哇，我真的成功了，好像太成功了。
6: 糟糕，你最好快点出来，水涨得非常快。
0: 我的挖掘机动不了了，一定是引擎进水了。
6: 路马，阿奇，
0: 我是阿奇，
6: 我要你们赶快到尤美的池塘来，马上来，
0: 我们出动吧。我的挖掘机，你们快点想想办法。
6: 开启绞盘，阿奇。
0: 没问题，莱德。
6: 路马，带着钩子。

0: 弟救我出去，动作要快。
1: 阿奇，该你了，
0: 包在阿奇身上。虽然我喜欢洗澡，但这也太恐怖了。太好了，发动起来了！谢谢阿奇还有木马，是你们化解了危机，
2: 这是应该的嘛。
1: 现在我们送乌龟回家吧。天天，
3: 你好，莱德，什么事？
1: 这里准备好了，乌龟们现在可以回到池塘了。
3: 太好了，你们要回家了。
1: 你们的家就像新的一样，还变得更棒了，这都要感谢这群乖狗狗。
0: 欢迎回家贝屋，去玩吧葛屋，去开心的游泳吧乔伊。
4: 怎么少了一只呢？

0: 你看，星星他在说谢谢呢。
1: 如果乌龟们又遇到麻烦，他们只要。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喝卓然。
14: 海是大大的，
1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级玩具店特别节目，我是超级玩具店的店员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不可快闪活动又一次落地举办了，我现在是在深圳来福士广场布鲁可英雄汇聚拼搭集结主题快闪的现场。今天啊，我可不是来买玩具的，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神秘任务，稍后为你揭晓。揭晓的时刻到了，我们的两组嘉宾已经就位，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布鲁可亲子拼搭挑战。我们西西组的口号是
1: 西西向前冲，
2: 创意在手中。耶、
0: yeah. 哦，意林他们好厉害啊，你们有没有口号？
3: 意林听起来快乐向未来。
0: 我们今天不只要拼手速，还要比创意。我要请问一下，两队对今天的挑战有没有信心？
3: 有。
0: 那今天获胜的家庭将会获得布鲁可提供的惊喜礼物。马上开始我们的第一轮挑战，挑战内容就是当当当当，我手中的布鲁可原创 IP 繁星集结系列积木人，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那今天我们的第一轮就是要来挑战拼搭繁星集结系列的载具，哪队能在更短的时间拼搭成功，哪队就会获得下一轮挑战道具的优先选择权。哦，还是很诱人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三二一，开始。我听到了，刚才西西你听到一个声音没有？
1: 他
0: 他一声，对不对？他一声会怎么样？
1: 按进去。
0: 然后他，你还动得了吗？你看是不是很严？怎么样啊？我跟你说，那边已经快拼好了。我看他们，但是他们跟你的顺序不一样啊。他们是先拼的这边，先拼的这俩，把他俩扣上去。

0: 两组家庭啊都已经拼完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西西家庭稍快一丢丢，那恭喜西西家庭在这轮获得了胜利。那根据我们的规则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盲抽改造的环节。在我手中啊有一些繁星集结系列积木人的小道具，每组抽两包，然后开始你们的创意改造。那根据规则，上轮获胜的西西可以先抽，抽两样啊。第一个，请抽第二包。好，哦，里面还有很多哦，可以使点劲儿，底下往底下找。哇，这轮的创意挑战呢叫做盲抽改造。我们刚才看到了啊，两组家庭随机抽取了积木人，他们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创意拼接之后，再和刚才做好的载具一起摆造型。我们会有现场的大众评审来为他们投票打分，看看哪队得分更高就会获得这轮挑战的胜利啦，还会获得我们的荣誉称号哦。这两只手是不是装反了？就你看那个手势是这样子的。哦，芝麻发现问题之后，伊林马上开始了调整。小积木人，你觉得好看吗？这样也很好看，对不对？我们进行自己的创意拼搭之后，它就成了专属于你的积木人了，对吧？盲抽改造的挑战已经都完成了，两组家庭他们都摆出了各自创意的造型。那接下来他们要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创意，我们的大众评审团早已经做好准备，他们即将为你们投票，那就看你们的创意能否打动他们了。首先请西西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创意。
1: 我们这个造的是彩虹摩托车，
2: 就是西西把蓝色的裤子加在了这个红色翅膀的这个机器人身上，然后又用红色机器人的腿搭配了蓝色机器人，同时我们又用这个蓝色机器人的炮武装了一下这个原来的摩托车，所以把它弄成一个彩虹的样子，就是彩虹摩托车。
0: 很好，那这边依林请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创意。
1: 我这个是大红大紫闪亮登场。
0: 大红大紫闪亮登场怎么讲？
1: 紫色的就是踩着一个帅气的滑轮出场，他就是踩着摩托出场了。
3: 依林是想有一个很炫酷的一个出场方式，他可以摆着各种造型，然后侧身滑滑轮，这样的出场他觉得非常帅气。
0: 好了，两组的创意都已经介绍完了，那接下来有请大众评审请投票。

的票数很接近啊，西西家庭一共获得了9票，逸林家庭获得了11票，恭喜你们，也获得了我们繁星创想家庭的称号。哇，当然了，创意从来都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我们的

0: 们就做出了独一无二的作品。他们把自己的创意作品上传到 BFC 社区，不光能收获好多点赞和认可，还能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别小看这一点点小改造，好创意永远都有大能量。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也可以把自己的改造作品上传到布鲁可 BFC 社区，也许下一个登上官方作品墙的就是你。那本次布鲁可暑期快闪活动将会持续整个暑假，就在深圳来福士广场一层中庭，欢迎你叫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到现场，拼出属于自己的积木人。下期超级玩具店再见。亲爱的朋友们，别忘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央少动漫精品，在本期节目下方留言我爱布鲁可，就有机会获得布鲁可繁星集结系列产品。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贴关心多点爱，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

0: 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快跟上救护车，去人民医院！快！教练，您放心，保证救不了。啊！
1: 你们要去人民医院，我不去，我要下车。师傅，麻烦停下来，我要下车。
0: 危险！
1: 我要下车！
0: 开车的时候不要乱动。
1: 我要下车。
0: 你刚刚的行为很危险的，老师没教过你吗？
1: 大叔，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
2: 多谢大叔的顺风车，拜拜了，耶！我自由了。走吧，快去医院。好的。
3: 喂，
4: 季风现在在哪儿？
2: 他拦了顺风车，估计现在已经进城了。
4: 他居然从机场逃跑，这孩子简直无法无天了。
3: 还不是你非让他去国外，他已经长大了，需要好好沟通。
2: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必须马上找到他。
5: 小峰的电话手表有定位功能，你快去找他吧。好，马上就去。臭小子，我是一只小小鸟，自由飞翔，志气高。啊，云开了，天晴了，终于可以放飞自我啦！
2: 吊坠，这不是我的呀！啊，这不是我的包，我拿错了大叔的包，我的钱还在包里呢。出租车，我要去人民医院！哎，出租车，出租车！
6: 可恶！

0: 上车。
1: 是老爸，快跑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不要被抓回去。抄小路，看你们怎么追我。
0: 我抄小路，你绕过去。
2: 好的。
3: 老师，老师，老师，我是何安。老师，我回来看您来了。老师，老师，你好些了没有？
4: 何安，你终于回来了。
3: 老师，母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呀。
4: 好，好，好，敢于挑重担，你呀，一点没变。
1: 前面怎么堵上了？

0: 这小子，
1: 好险！
2: 别过来！又来一只！鸡大哥，鸡大哥，我只是路过。走开，走开！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你们要怪就怪我老爸吧，对，都怪他。他整天就知道忙忙忙，仗着他是老子，从来不听我的想法，还霸道地安排我去国外读书，我就是不去。他以为他是霸道总裁，就可以随意命令我。走开！
0: 我已经找到
2: 季风
0: 了。
2: 糟糕，老爸怎么追来了？让开，快让开，快跑啊！
0: 好了好了，我立马带他回家。这小子又跑了。
2: 同学，同学，等等我！
3: 谁啊？嘿，
2: 同学，你的车被征用了。
3: 谁啊？不要乱来！
2: 是有人追我，求你帮帮我呗。
3: 我怎么帮你啊？在马路上自行车不能载人。
2: 那就不走马路了。
0: 下车追。
2: 抓住我会把我扔到北极洋企鹅的。
3: 小心。我觉得你在侮辱我的智商。
2: 好好好，只要甩掉他们我立刻就走，绝不拖泥带水。
3: 你现在就得走。
4: 去那边找。
2: 躲起来。
3: 你干嘛？
2: 嘘，老爸真神了，我走到哪里他都能找到，为什么呀？
0: 北斗定位没错，他肯定就在附近。
2: 原来是北斗定位。难怪他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0: 分头找。
5: 同学，今天多亏你了，你看该怎么感谢你呢？
3: 你离我远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5: 好好，那就再见。再见啊。
3: 再也不见。
5: 不见就不见吧。
2: 看你们还怎么找到我。
6: 射门。
7: 贺安，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这次对他们的打击应该很重啊。
8: 老师，有时候挫折更能让人绝地逢生。
5: 跟老爸斗智斗勇这几年我就没败过。老爸，这回又要辛苦你去追手表了。
2: 不过大叔，你到底在哪儿啊？
4: 大叔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
5: 老爸，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2: 我明明把定位手表放在……
3: 嗨，该把你扔到北极洋企鹅了吧？
2: 是你？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3: 这还用问？还不是你把手表绑在我的车上，他们跟着定位过来的。
2: 那你为什么也跟着我来医院啊？
3: 我来医院看我爷爷，难道不行吗？
0: 闹够了吧？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我已经长大了，用不着你们管。
0: 季风，你非得跟我对着干是吧？
2: 你别管我不就行了？
4: 季风，从小到大你就没让我省心过，这次去国外不把你的性
8: 怎么这么吵，
4: 就别回来。
6: 我就是不想去国外，你打我呀，打我我也不去。
4: 没得商量，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6: 我是不会去国的，我就是不去。
8: 这可真是巧啊，
4: 不去也得去。
3: 爷爷，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7: 甜甜啊，爷爷没事。
3: 爷爷，您没事就好，您要多休息。
8: 老师，我看见两个熟人，失陪一下。
7: 你先去忙吧。
4: 你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6: 我不，我偏不，我就不走。
4: 你，
8: 看来你们父子俩的关系不怎么样啊。
4: 何安，
6: 大叔，
8: 我看不如让他来跟我踢球吧。
6: 大叔，你谁呀？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跟你踢球？
4: 臭小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何安叔叔是前国家队前锋，联赛最佳射手之一，现担任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副总教练。
6: 哎，你这么厉害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8: 怎么样，把你家小子交给我，半年之后我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4: 哎，你不知道我这小子可不是一般的顽劣，从小就跟我对着干，就没有省心的时候。
8: 我当教练这么多年，最不缺的就是调教手段，我会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踏上城市联盟杯决赛的绿茵场。
4: 那行，这半年臭小子就交给你了。
6: 喂喂喂喂，我的意见呢？你们怎么能随便决定我的未来？我反对，我抗议，我反对，我抗议。
4: 抗议无效，出国去足球队自己挑。
6: 我哪个都不选，我要按自己的意思生活。
4: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9: 来了。
6: 啊，等一下。
4: 选哪个？
6: 你选他。大叔，你怎么就这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8: 小子，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是你了。
4: 季风，这次我只给你半年时间，你好自为之吧。
6: 哼，只给我半年时间？半年时间，我到哪儿去寻找我的自由啊？
8: 就凭你小屁孩似的离家出走，就叫自由？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看好了，
6: 切，不就踢个易拉罐吗？哼哼，哦，这是什么招？有点厉害呀。
8: 小子，你想不想成为岩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6: 我主力队员？
8: 想的话，明早六点到岩虎训练场来。
6: 哼，去就去，不就是个岩虎足球队吗？走着瞧。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8: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

0: 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足了。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哎，你听说了吗？学校足球队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1: 听说了，好像老教练还住院了。
0: 是啊，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盐湖队今天应该会来一个新教练吧？不知道他们的训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真想去看看我的偶像们啊！嗯，爬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一定要爬过去看看。训练
3: 啊，这是什么呀？还有偶像啊，资料还挺详细的嘛。哎，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是谁？不要抢我的资料，这是我收集了一个学期才收集齐的。
3: 这是谁啊？王默，还是队长？哦，包和，一群小屁孩。
2: 你胡说什么？你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3: 盐湖队就这样一帮小孩儿啊！
2: 你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他们的能力都是最强的，像队长王默、门神包和、圆月弯刀、眼灵盐湖，他们都是最强的。
3: 小胖子，哎，哼，你还挺会说的嘛！那你叫什么名字？你也是盐湖队的？
2: 我叫谢小雨。我做梦都想是他们球队的，可是人家不会要我的。
3: 为什么？
2: 那个可能是我的体型太胖了。
3: 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像他们这种蔫了吧唧的队伍也好意思踢哦。来，我带你进去看看这帮小孩。瞧好了，好，展翅。
2: 夸张了吧，
3: 小胖，来，哥把你拉上来。
2: 好，
4: 明天去哪儿玩？你们都在干嘛？啊，为什么都不训练了？
5: 还怎么训练啊？首轮就被淘汰了。
2: 是啊，队长都不在了，教练也住院了，以后还有没有盐湖队都不知道呢，还练什么练嘛？
6: 叶灵，我们实在不想继续训练了，先休息一会儿吧。
4: 你们这些家伙，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吗？比赛虽然失败了，但半年以后的冬季联赛，我们还可以把失去的冠军再夺回来。我要告诉你们，成功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不要想着放弃，放弃是最没出息的行为。你们要记住，这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
3: 救世主也许没有，但是救你们的人，这里倒是有一个。嘿，你们都听好了，你们想打败银龙队，获得冬季联赛的冠军，没我是不行的，明白吗？
2: 好险啊！这么高掉下来居然没事儿，一瓶、两瓶、三瓶，甜心果一瓶都没少。
7: 我说谢小胖，就算我说了你偶像几句，你也不用这么报复我吧？
4: 你是谁？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3: 我是谁？嘿，你给我站稳了，谢小胖。你告诉他我是谁？
2: 我那个大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
4: 谁知道你是谁啊？
3: 你们听好了，我呢原本是来拯救你们的，可你们那么菜，哼，我现在对你们没什么兴趣了。
4: 一个这儿有问题的人，没什么好看的，继续训练。
3: 不过呢，如果你们欢迎我的加入，将会是你们这个失败球队的转折。
4: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3: 嘿嘿，你们听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会扭转你们失败的局面。
4: 凭你？
3: 怎么？
8: 李峰。
3: 啊？
8: 胆量不小嘛，你真的来了？
3: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8: 盐湖队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4: 你又是谁？ 凭什么这么说？
8: 你们以为这次输球仅仅是点球的失误吗？前场缺乏配合，失败；中场缺乏组织，失败；后场缺乏层次，失败；场上所有队员连自己的位置都站不住，更是失败中的失败。
4: 你在瞎说什么呀？你是谁啊？
5: 这位大叔，
4: 包和，别浪费口水，就知道说大话的人我见得多了。说大话谁不会？有本事玩真的呗。
8: 不服气？那你说玩什么？
4: 除了说大话你能玩什么？
8: 那我们比一比吧。
4: 比什么？
8: 我就带着你身后的那两个门外汉和你比一场，怎么样？
2: 什么？我
3: 杀鸡焉用牛刀啊。
8: 当然了，我也不会以大欺小，你们可以出五名防守队员加一名守门员，
2: 三对六。
8: 而且我不会进禁区，并且只用左脚触球，一分钟以内进球。
6: 这么厉害？
5: 禁区之外只用左脚还一分钟，这是什么玩法？
3: 这教练我喜欢。
5: 这位大叔，你能不能按套路出牌？
4: 好，我要让你们看看瞧不起人的下场。哎，那位大叔什么人呢？
6: 谁知道，看他们都准备好了。
4: 严虎，必胜！
2: 必胜！大叔，您真让我上啊！我虽然很喜欢足球，可从没上过场啊。
8: 没关系，你就安安心心当守门员，好好看戏就行。当然，守门的时候可别吃东西啊。
2: 好，绝不吃。
8: 齐峰，一会儿你尽管往球门那儿跑，我会传球给你的哦。
3: 没问题，射门就交给我吧。嘿。

0: 啊！你跑得再快，也不要站在我的身边。
1: 你跑得快有什么用啊？
2: 我不能站这里吗？
0: 你连站哪里都不知道，你来踢什么球啊？
3: 这小子是真没踢过球啊！
4: 季风，不要越位，站到燕玲边上就行了。
5: 越位是足球运动的规则之一，判罚越位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越位必须发生在前场，也就是进攻半场；二，进攻方接球球员前方的防守球员，包括守门员在内，少于两人；三，在传球瞬间，进攻方接球球员在球的前方，即球员比球更靠近球门线。满足这三个条件时，接球球员将被判罚越位。
2: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6: 哼，这家伙原来真是个门外汉，大家不用管他，全力盯住这个说大话的，别让他在禁区外起脚射门。
7: 好。

0: 桌，你真是太厉害了。
1: 哦，这下看你往哪儿跑。拦住他，
2: 起风前进。
0: 哦，好嘞。
1: 喂，防住他。
3: 香蕉酒，左边还是右边？
0: 进了，
1: 这怎么可能？
3: 球进了啊！
4: 这球速，这角度，我根本就……
5: 49秒。
0: 大叔，不是说给我传球吗？
5: 我传给你了呀。
0: 砸我的脑袋也算啊？
4: 这人到底是谁？好厉害呀！
1: 哼，砸头进球。这个球只是运气好而已。
4: 对对对，就是运气。
6: 运气也是需要实力的。
7: 田教练，
6: 我来晚了，看来你们已经玩上了。
0: 嗨，同学。
4: 哼，
6: 叶玲，由不得你不服气，知道他是谁吗？
0: 哎，别碰我的头了，笑什么笑？不准笑了。
6: 他可是何安。
4: 哦，就是那个以前著名的国足，
1: 后来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当副总教练的何安。
6: 是啊，他现在的身份是腾越青训基地的总监，同时担任盐湖足球队的新教练。
1: 新教练。

0: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1: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0: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2: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五色英雄，理解。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

0: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

0: 你听说了吗？田教练退休了。
1: 哦，那球队怎么办？
0: 放心，他推荐了从国外回来的新教练。
1: 就是从西班牙回来的那个吗？
0: 嗯，听说今天要对球队做整体评估测试呢。
1: 啊，走，我们去看看。嘿，哎，
2: 报告教练，应到十六人，实到十六人，缺席一人，多出一人。王默队长缺席。
3: 王默没来。
0: 王默队长还没来，
4: 可能他还需要点时间吧。
5: 多出的那个人就是我，球队的新成员季风。
4: 有什么了不起？
2: 报告完毕。
3: 好，归队。大家好，我叫何安，昨天已经和大家见过面了。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担任岩虎学校的球队教练。
6: 哦，他来做我们主教练的。
3: 这次成绩校园杯我们虽然失利了，不过这不是坏事。半年后的冬季联赛上，我们一定会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4: 这个牛吹的有点大
1: 了，
7: 还能赢吗？
3: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评估测试，测试分两部分，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打分，再按评分重新确定你们在球队中的位置。
4: 重新确定位置？
7: 我要努力争取高分。
8: 太好了，我要当主力。
9: 我不想当替补了，快测试吧。
5: 教练，我要当前锋。哦，
3: 这
10: 笑什么？
3: 对了，给你们介绍个新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何安教练的助手小布，很高兴认识你们。
12: 小小人。

0: 家停一停，停一停。小布将会记录大家在测试中的各项数据。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测试内容：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啊，
1: 天哪，这么多！
0: 很多吗？
1: 教练，能示范一下吗？光讲有点记不住啊。
0: 训练场和球场上一样，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理解教练、队友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专业球员必备的能力之一，所以请大家认真听讲，记清每个动作和步骤。你在干什么？拿出来。
1: 这个教练。教练，这
0: 拿出来吧。
1: 我好吧。
0: 记得很详细吗？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谢小雨。
0: 刚才我说的你都明白了？那好，测试就从你开始吧，给大家做个示范。
1: 从我开始？
0: 小布，测试名单里加上谢小雨。
2: 收到，测试人数17人。
1: 什么？他也参加测试？
3: 这怎么能行呢？还是球踢他吧，
4: 这也太滑稽了吧。
1: 他能行吗？那么胖。
3: 是啊，
1: 他也太胖了吧。
3: 吃货一枚。
1: 教练，我真的可以吗？我这么胖。

0: 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任何人都有权利踏上绿茵场，你也不例外。
1: 教练，谢谢教练，教练我爱你。
0: 谢小雨，开始测试。
1: 是。
2: 谢小胖，加油！
3: 好嘞。
4: 这次我一定要争口气。

0: 身，马上开始。
1: 谢小雨，你这动作简直是龟速啊。
2: 谢小雨，加快速度，双臂保持在身体两侧呈90度自然摆动。
0: 教练，看我的。
1: 天哪，谁来拯救他呀？
3: 过程七失败，成绩零。
1: 没事没事，谢小胖，还有下一项。
0: 好。

0: 这个小胖子是来捣乱的吧？
1: 是啊，这不是胡闹吗？
2: 测试工具失踪，成绩零。
3: 纪小胖，不抛弃，不放弃，
4: 不抛弃。

0: 谢谢小布。
1: 运动心率197，过速，体脂率27%，重度肥胖，请你加强锻炼，减少脂肪，增加肌肉力量。
2: 下一个，叶玲。
3: 了不起的，
1: 2秒08，
0: 好厉害呀！
1: 1秒40，
4: 好厉害，太厉害了！
1: 3秒14，
0: 你呀，你最棒了，
5: 你是最棒的，太厉害了！
6: 谢谢大家，谢谢。
3: 不过如此，等下看我的吧。
1: 运动心率175，正常，体脂率14%，有效。
4: 好
1: 好
4: 好，
3: 看我分分钟破掉你的记录。哼，
6: 有本事你来呀。
2: 下一个季风，
7: 我来了。大家注意了，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速度。
0: 风哥加油。
8: 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2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5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
7: 好了，现在开始我的测试。

0: 1秒30 ，M 字轨迹踩五个标志碟，2秒20。
1: 峰哥第一，峰哥第一。
0: 运动心率170，正常，体质率13%，优秀。
2: 怎么样，见识到了吧？我就是这么神勇啊！
3: 看不出来他这么厉害呀？
1: 不会吧？这小子竟然是最高分，而且远远超过了燕玲。
2: 怎么样，服不服啊？
4: 不服，四条腿的兔子跑得比你快。
2: 你说什么？哼！
5: 球场上的事就在球场上解决。燕玲、季风，你们各自找齐七人，来场球赛定输赢。
1: 燕玲，
6: 我跟你一队，
1: 我跟你一队。啊！
2: 怎么都跑燕玲那边去了？
7: 要拿第一，必须加入我的战队。
2: 他速度那么快，
8: 说不定我们能赢哎！
4: 季风，我们加入你的战队，
7: 大家跟着我，赢定他们。啊，哎，1、2、3、4、5、6，啊，还少了一个。

0: 胖，别垂头丧气的，我带你踢一场。
1: 我，教练，我也能上场吗？梦想成真！
0: 小胖，你怎么了？小胖，你醒醒！关键时刻掉链子，看来我只能找别人了。
1: 峰哥，我没事了，我好了。
0: 你的元神归位了，这还差不多。我是教练特招的球员，跟着我打他们一个8-0。

0: 看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终于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

0: 家一起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家都看到了吧？我季风可是测试第一的天才，你们只要追随我前进的脚步，紧跟我潇洒的身影，听从我统一的指挥，就一定能打他个8-0。
1: 快看，又是那个测试第一自命不凡的家伙，你说他们谁会赢？
2: 难说，他的对手可是岩虎队最佳射手燕翎，
1: 说不定他还真能赢。
3: 大家注意了，不要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用实力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足球。
0: 小子，论实力你可是在我之下哦，一会儿我就要跟你好好的切磋切磋。
3: 哼，足球不是用嘴说出来的，是用脚踢出来的。
4: 哼，一对一，不知道谁更强啊。
5: 哼哼，有点意思
0: 啊。开始了，绿队队员都加油啊！小胖，把这传给我。
4: 好，
0: 看我的吧。嘿，
1: 简直像闪电一般，
6: 这小子速度不错嘛，
0: 看到没有，闪电般的速度。
7: 连最基本的球感都没有，竟然被足球给绊倒了。教练把他弄到球队来到底想干嘛？
3: 大家跟上，注意配合。
8: 好，
2: 燕翎还是有两下子。
1: 是啊，对那个家伙形成了威胁。

0: 燕玲的成名绝技圆月弯刀，是啊，把下地传中改成了突破，不到2分钟就进球了。
1: 那个测试第一的家伙似乎很菜呀，哈哈，竟然被你给秀笨了！哼，你是赢不了的。太棒了，真是解气！一鼓作气，再进一球。
0: 好，冰块脸，你竟敢用假动作骗我！人与人之间还有一点信任吗？你这个大忽悠！
1: 忽悠。 哼，你根本就不懂足球，还是趁早退出球队，不要在这里亵渎足球了。没错，没错，没错，你很能跑，也能跳，但兔子也能跑能跳的，可兔子是踢不了足球的。
0: 可恶，你才是兔子呢，你是安哥拉长毛兔。
1: 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就等着继续出洋相吧。
0: 哼，咱们走着瞧。

0: 配合，大家跟上。
1: 叶林果然不错，不过更让我吃惊的还是那个小子。
2: 小布，分析刚才季风倒地后的动作。
3: 遵命。从倒地状态中一跃而起，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和加速的过程，肌肉协调完美。
2: 不错，他的身体协调性是一流的。还有其他数据呢？
3: 1.737秒后接近叶林，冲刺速度7.6米每秒，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50%。
2: 冲刺的速度也不错啊，在不到2秒的时间内就追赶上了叶林。
3: 季风距离地面1.24米，跳跃力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45%。
2: 这个臭小子，技术虽然很烂，但是啊，天赋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出色。
4: 大叔，对不起啊，
0: 又出洋相了吧？

0: 评估最高分的小子就差远了。
1: 我看他除了速度简直就是一无是处。走吧。
2: 我看我们是一个球也进不了了。
3: 峰哥，我们
1: 我看你还是趁早退出球队吧，你是不会赢的。
3: 我就不信我连一个球都进不了。
1: 只要你进一个球，我就算你赢。
3: 这可是你说的。
4: 有点意思，不过燕翎也不是没有破绽，就看你们能不能发现了。
1: 继续，一二三，进攻阵型。不用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再进一球。
3: 冰块脸，你就等着我打败你吧。
5: 峰哥，我发现了他们一个破绽。
3: 破绽
5: 是这样的
3: 啊，
5: 你说。
4: 这小胖子应该是发现了什么呀？
3: 传给我，快传给我！
0: 传给你就是一次失误，谁会传给你呀？
3: 干嘛不把球传给我？
1: 进攻！
3: 可恶的家伙，谁怕你的进攻？
5: 别急，按计划行事。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破绽，燕翎原来是右前锋，因为队长王默不在，他的每一次进攻都是由第二核心燕翎策动的。燕翎习惯踢右边锋的位置，所以他策动的攻击有80%的几率走右边路。燕翎学长就像一把圆月弯刀一样，一旦出鞘一定是石破天惊的一击。但是他出鞘的那一刻也是红队后防线最空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来吧学长，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1: 就凭你。
4: 不对，
6: 燕翎
7: 加油！你是最棒的，
5: 飓风
3: 来了！哎，
4: 上吧，小子！
3: 你们大家看我如何射门吧！
1: 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
3: 咱们走着瞧。
1: 你绝对过不了我的。
5: 峰哥 ，B 计划。
1: 真是个十足的菜鸟，
4: 这小子有点意思。
8: 真正的表演开始了。
5: 做得好，
0: 不是踢飞，
1: 不对，他是在传球。
4: 没错，他是传给3秒后的自己。

0: 跟这样一个人当对手，真是不行。
1: 哼，峰哥，
2: 至少把东西踢进门了。
1: 嘿，还测试第一呢，就是个踢裆王嘛。
3: 你们在说什么？都怪我的鞋带没系好。
4: 啊，都是鞋带惹的祸。
5: 队友们，对不起。

0: 鹤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鹤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2: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
6: 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相约浙江杭州，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开营啦！
2: 开营啦！开营啦！
3: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CMG 小喇叭夏令营科技寻踪遇见良渚开营仪式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一日营长，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我们是来到了古城杭州，在这片孕育着中华5000年文明的土地上，我们将用声音去探索文明，用科技见证历史，开启一场呢不仅有经典的广播的声音，同时呢还有现代光学科技的全媒体夏令营之旅。
1: 厉害！

0: 这次夏令营还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集章卡，
1: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呢有我们的签到集章卡。今天呢，小鹿姐姐会带领我们所有的营员打卡好几个地方，然后呢打卡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贴上去。所有的打卡地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签到集章卡来获取我们的专属文创礼物。你们期待不期待？
2: 期待哇！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都是小喇叭的老听众，所以我们的游戏呢要围绕着我们的小喇叭来进行。
3: 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热心听众啊？小喇叭故事出现过哪些人物，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在游戏里边见分晓。
0: 好，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今天的游戏的名字就叫小喇叭线索接力游戏，答对的这个小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礼物。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来，请我们的好朋友乐奇 AI 眼镜告诉我们。乐奇乐奇，我手中拿的是什么呀？
4: 这是少儿频道的文创四叶草毛绒挂件，将总台少儿频道的经典四叶草标识从荧幕化作可握于掌心的温暖。它不再仅仅是一个频道标志，更是一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坐标。
0: 哦，好的好的，谢谢好朋友乐奇。好，如果想获得这个礼物，小营员们就要加油啦。
3: 谁想要少儿频道四叶草？
1: 哎，都想要啊。
3: 那咱们的游戏
1: 开始吧。
0: 我们就开始吧，好不好？
3: 第一组谁来猜？
1: 你做好准备了吗？
3: 三个字儿，第一个字儿是齐天大圣。
5: 圣。
3: 哎，第一个字儿对了。
0: 小喇叭当中给小朋友讲了很多年的故事。
5: 孙敬修，我知道了。
3: 哎，你看。
0: 好，换题啊。
3: 换题。
6: 他的爱好跟你一样，他非常会画画，是一个人名。
5: 神笔马良。
0: 对。来，我们
1: 没对三道题啊。
0: 第二个对，要不要来接受挑战？第二个对了啊，来，请。哎
1: 哇，这个简单。
6: 三个字，第一个字是大的反义词，小。
0: 在小喇叭广播当中呢，他每天负责呢从邮箱当中来收小读者的来信。哎、他的名字叫
5: 小喇叭，小叮当。
3: 哎，小叮当。哎呦，这个可以。
5: 三个字，一个童话故事里的人物，第一个字是大的反义词，
6: 小。
1: 妹妹，你歌你会唱吗？
6: 小帽。
0: 好，换题。
1: 哇，
3: 有点难。
1: 这个大朋友应该会描述。
3: 有点难呀，有点难。
7: 它是七个字，是一个故事的名称，然后其中有两个主人公，一个说他是
6: 没头脑。
7: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谁？
6: 何不高兴？
7: 太棒了，也在一起说。
1: 没头脑，我不高兴。
3: 小时候可爱看这个了。
0: 我们的三组游戏呢，其实都这个给大家贯穿了小喇叭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故事，还有故事当中的一些难忘的经典的人物。接下来就惊喜嘉宾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了，欢迎春天姐姐。
3: 欢迎。
1: 欢迎
8: 我今天也看到我们来到现场的营员都是各个年龄段都有，我相信大家呢都会有自己和小喇叭的故事和经历，然后我们现场问几位好不好？看看他们和小喇叭的故事。
7: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位大朋友，我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听小喇叭的广播了，听着孙敬修爷爷的故事和曹蔡老师的故事长大的，现在我如愿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老师。对，然后每天中午午睡的时候，我就会把小喇叭放给我班上的小朋友们听，他们从小班的时候一直听到了大班，整整三年，也是这三年在幼儿园的时光也是用小喇叭来陪伴他们度过的，然后每天中午孩子们会说，老师，那个我们都上床躺好了，你赶快放小喇叭呀，对小喇叭是特别特别的期待。
0: 接下来啊，我还想再找一位大朋友，让他告诉我们这么多年之后，现在你再听小喇叭是什么样的感受。
9: 当时在80年代听广播的时候，有一个在农村，因为它是这个信号的问题，在我们在一直想听到这个声音，但是有时候信号不好的时候，我记得我用一根铁丝从声音机的天线上连接，

0: 在连接到窗户上有个挂窗帘的一根铁丝，就那样在寻找这个宝贵的声音。小喇叭的启发，我也学会了写文章，以至于从部队转业之后到兰州广播电视台，现在是编导。所以说非常谢谢小喇叭，小喇叭给我启发，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
1: 对，那还有没有哪个小听众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小喇叭的哪一个经典故事？
2: 其实我看的不是一些故事，我看的是《生动家乡》节目。不过《生动家乡》节目当中，我最心动的就是那个日喀则的那个节目，我要去尝尝他们那个青稞。
3: 那今天呢，既然我们广播里面的三位姐姐也来到了我们开营仪式的现场，那我们就跟小喇叭的大听众小听众我们一起拍个合影，好不好？
4: 好啊。
3: 好，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打滴答，小喇叭开营了。

0: 欢迎来到临近未来世界，杭州未来科技城空间计算体验中心。我是您的专属数字导览员林彤，本次旅程将带您回溯空间计算技术是如何一步步从科学构想走进现实的。这里展示的是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先生的珍贵手稿，他以临近这一充满东方哲思的命名，预言了虚拟现实技术将引发划时代变革。如今扩展现实 XR 技术正沿着临近的愿景推动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空间计算体验之旅仍在继续，请跟随指引亲身感受虚实融合的变革。
1: 空间计算体验中心呢，顾名思义啊，就是让大家了解什么是空间计算，以及空间计算未来有什么样的应用，运用在哪些场景，它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那我非常高兴今天我可以作为讲解员来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的空间计算体验中心。
2: 都听说过 AI 眼镜 AR 眼镜对不对？
3: 对，
2: 那儿有俩，那哪个是 AI 哪个是 AR？
4: 这个黑色框架透明的是AI 眼镜，这个镜片比较偏灰色，然后框架是
5: 饱满圆润，看上去厚实一些的是吧？
1: 看上去结实一点的
4: AR 眼镜。
1: 刚才小朋友也提到了，这是我们的 AI 眼镜。
5: 是的，
1: 那它其实非常的轻便，戴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眼镜。 AR 眼镜呢，它会相对来说厚重一点点，那它还有一个主机，
5: 对，
1: 那也是为了让我们的体验更沉浸式，所以需要我们有强大的算力。未来啊，我们的这两个眼镜它一定是合二为一的， AI 眼镜也未来也可以具备 AR 的能力。 AI 眼镜我们要做的很轻便，所以它的显示比较简单，它是一个很平面的显示，但是呢因为有 AI 强大的大脑，它就是我们的一个超级助理，你可以问他任何的问题。
6: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是是是，
1: 来体验一下。
7: 乐奇乐奇，请问小喇叭是哪一年开播的呢？
0: 小喇叭节目于1956年9月4日正式开播。
5: 太准确了，1956年9月4日啊。
7: 乐奇乐奇，小喇叭的经典开场词是什么？
0: 小喇叭经典台词是：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哇！
5: 为乐奇点赞，为我们的这个科技点赞，
6: 这个太神奇了。
1: 所以呢，我们未来呢，你就身边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超级助手。
5: 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科技之旅吧，好不好？
1: 好的，
6: 好的。来，咱们往这边走。
1: 我先回到一个点，就是什么是空间？那为什么人能感觉到我们之间有距离？这个叫有深度的关系呢？其实这是空间视觉的一个原理。当你睁开两个眼睛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把你左右眼的视角画面做一个融合，这个时候你看到的画面就是立体的。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叫做手持式的立体镜，让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经过我的双眼视差融合之后，一张普通的平面的照片如何变成一张立体的照片。拿着下面的这个吧，调到你一个你觉得能看得非常清楚的距离，有没有变得很立体？
5: 有变化吗？
4: 有，
5: 你挪动这个画看看。
8: 就这样，
1: 就这样，对，
4: 就是跟我们平时两只眼睛看到的真实的世界里的花园差不多啊。
5: 太棒了，
1: 有了立体视觉以后呢，其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科学的计算的技术，然后让这些立体视觉能够显示在你眼前，所以我们会有像光学的一些迭代的升级，然后以及说我们计算机的一些

0: 一些能力，让画面能够显示出来。我们可以移步到这个展区来。嗯，空间计算还有两个非常核心的技术，一个是我的空间如何去呈现的，它需要用一些光学的技术，它是我们的核心技术。那第二个呢，我们叫空间定位的技术。所以这两个呢，是我们空间计算的核心技术。VS 技术它是一个虚拟透视的一个技术，然后逐渐的转变成我们现在轻便的光学透视的技术。所以我们的眼镜的形态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啊，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在未来空间计算技术会应用到哪些场景呢？
2: 它可以用到这个我们的工业化，看着很好看的什么蛋糕啊、冰棍儿，它是不是都是放到一个模具里的？以后咱们设计模具不需要在那里画图纸，咱们直接戴上眼镜就能看出来看那个东西。
3: 可以用在工程方面，因为我们现在搭建要先画好图纸，就是特别特别的麻烦。可以在建造时就在眼镜上显现出画面，既能看到我们在建什么，又可以知道下一步该做啥。
4: 给小朋友们的想象力点赞。那陈曦老师，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比如他可以沉浸式的带我们去看展，这个就是那个纹理相结合的场景。
0: 是的，
4: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呈现。
0: 接下来呢就可以带大家去直接体验一下。
4: 好的，
5: 好期待。
0: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眼前呢，其实我们模拟在两博物院里面一个玉琮，但今天我们有了 AR 眼镜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和它去互动。
6: 我看到了良渚文化里面那个兽面纹，玉琮网。
7: 前方的空间承载了良渚人的天地宇宙观和同一信仰。
4: AR 呢就成为连接古今的这个桥梁，让我们可以实地的感受到为什么说这玉琮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这个实证物件。
0: 是的，我们是连接了时间和空间的。
5: 是的，
0: 对。
4: 感谢呢陈曦老师在我们的这个充满科技感的空间当中呢，为我们介绍了 AI AR 技术的发展，还让我们的小营员呢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去了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下一站探索了。
8: 欢迎来到我们未来世界共创空间，大家等一下可以戴上我们的 AR 眼镜，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眼前有一个长长的未来世界画卷。
7: 我是你们的专属系统引导员林童，你们眼前的这幅长卷就是本次任务的目标，处于休眠状态的未来能量小镇，需要各位先锋队员收集散落的糖果能量为小镇充电。现在伸出你们的双手到眼前看看，再用手在闪光的区域涂抹，试试看会发生什么。
8: 当我们手碰到彩色的图形，就可以让它变成我们现实空间里的虚拟建筑。大家可以用手去涂抹我们带颜色的图形，这就是通过我们的虚拟的画笔，就是我们的双手触发了这个虚拟的内容。这个画卷上是由我们杭州的一些地标建筑，然后演化为我们未来世界的一些想象。
4: 金豆哥哥，哪个是你画的呀？
1: 这个面前这个。哇，
9: 漂亮。
1: 这也是莲花体育场。
8: 大家看一下还有哪一个图案没有被激活，
4: 找一找。
1: 这个
8: 哦，我们又激活了一个能量塔。
4: 哇，太棒了。
8: 大家看一下，当我们所有的图案被激活以后，整个虚拟世界就会被建立起来。哇，我们又激活了一个虚拟的喷泉。哇，我们整个虚拟世界都已经展示出来了，通过我们大家的虚拟画笔，已经让我们的虚拟内容在里展现出来了。
4: 未来呢，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小画家都可以在科技的助力之下绘出更美的长卷。
10: 以前录像的时候也看过虚拟现实技术，但那个时候呢感觉好像画面飘忽不定，没有想到没有经过太长的时间，咱们现在空间定位技术竟然发展得这么好。当虚拟的内容脚下生根之后，我们现实和虚拟才会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1: 回想一下，我们在这里不仅见识到了空间计算技术的无限可能，畅想了未来，而且也回望了悠久的历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古今对话。所以我来宣布，今天我们第一站打卡成功。
11: 大家来到良渚博物院，我是良渚博物院
5: 任良渚研究院的社教专员玛丽莎。
9: 我们知道

0: 我们呢有着这个百万年的人类史、上万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那良渚为什么说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圣地呢？
1: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啊，藏在我们良渚先民的三个密码当中。第一个密码就是稻作。良渚先民生活在河网密布的长江下游，在当时他们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农业发展非常非常的成熟。那第二个文明密码呢，就是城市。良渚先民在5000多年前呀，其实就已经建造了大型的工程和外围复杂的水利系统。那第三个文明密码就藏在我们的玉器当中。
0: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展厅，开始我们的奇妙之旅。
1: 那我们现在面前的就是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考古学家呢，在宫殿区的莫角山东坡发现了大约有2.6万斤的碳化稻米，这就是我们第一展厅的科普陶罐。大家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
2: 它上面有好多符号。
3: 图案究竟是什么？
4: 一支箭、渔网、
5: 锅、大缸。
1: 我们目前也没有定论，但是有一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把这12个符号释义成了一句话，叫做“朱眼坚石，王虎石峰”。它指的是朱眼是一个人或者说是族群的名字，他们去到了一个叫做石的地方，用网把老虎捕捉了起来，描绘了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打猎的世界。
6: 在5000多年前，先民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也在向大家讲述故事，就像我们今天的小喇叭一样，也通过这个电波向全国的小朋友们讲述故事。
1: 这就是我们良渚文化的玉琮，看它的造型，内圆外方，中间贯通，上大下小，很有可能代表的是良渚先民天圆地方的世界宇宙观。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哦，究竟是寻什么宝呢？三位姐姐等着我们呢。姐姐好。
7: 大家看到我们三位小喇叭的播音员手里啊，分别有3张图，是这个展区里珍贵文物的一个局部细节图，请你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展区里去发现它。
8: 拿好你们的卡片，出发吧！
9: 出发！
7: 首先你们得看一下，就是它大概长什么形状，是不是？
10: 我感觉像一个瓶。
11: 这个蛮像的，不过它是一节一节，
12: 这些太光滑了，
13: 这个都破开了。
7: 你看这个是不是？我们对比一下。
14: 不是，因为这块是直角的，
7: 有一个直角的，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带直角的。哎，什么？
15: 发现那边有个文物挺像的。
7: 哪个？哪边？小朋友说这个扁扁的有点像，这个扁扁的叫玉冠状器。但是你看看它上面的细节，跟我们图片上是一样的吗？
16: 它这个上面中间是一个圆孔，但这个图片上是一个长条。啊，
7: 是这里吗？
17: 这没有纹路，
7: 不是。好，继续寻找吧，在哪儿呢？
17: 这个中间的那两个。哦，
7: 是吗？是哪个呢？
17: 中间的那两个，
18: 图案都是一样的。啊，
7: 那让我们看看它叫什么吧。
17: 它叫成祖玉锥形器。
7: 哦，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不好？是这个吗？大家来看。
19: 是的，
4: 那是这个，
10: 它是玉钺组件。
7: 玉钺组件。
3: 这个
7: 对，左边是第二个，是不是？
20: 这边第二个。
7: 好，那现在大声的告诉我，它的名字是什么？
21: 玉冠状器。
7: 玉冠状器。
6: 我现在宣布，第二站打卡成功。
2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那今天大家来到的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5000年前的王城的所在地了。那我们今天呢，会带领大家开启一趟神秘的探秘之旅。
23: 你们要在一会儿我们的行程里面找到究竟这是哪儿。
6: 乘上观光车，然后按照图片当中提供的线索去寻找，好不好？
21: 好。
22: 我们出发吧。
6: 出发。走了。
23: 哎，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钟家岗。
22: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化身成小小玉匠，

0: 来体验一下5000年前当时人们在这边加工劳作的一种场景。
1: 有小锉刀，有这个玉做的钺。那您来教教我们同学。
0: 大家可以先让它水稍微浸湿一下，那我们就用我们现代这个工具，用小锉刀将小玉钺、小玉璧，包括小玉鱼边给它磨得更加圆润一点。
1: 我这已经磨好了，你们磨得怎么样？磨好了吗？
2: 磨好了。
3: 金豆哥哥，哎，有个事儿啊，
4: 咱们布置的那项任务完成了吗？
0: 哦，对，
2: 赶紧出发吧。
1: 走走走。小朋友们，看我们的寻踪照片，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地点在哪？
5: 发现了。
2: 在哪？
5: 在哪？
4: 知道这是哪儿吗？
6: 对，
4: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南城墙遗址展示盆，城墙剖面点。大家看到整个城墙下方铺设了非常多这种石块，当时都是一片湿地沼泽的这种环境。那想在这种湿地沼泽上面建立起来一座城，那是不是本身是非常的困难，对不 对？统治者就非常的聪明啊，从整个古城的外围，从山上面搬山运石，然后铺设在整个城墙的下方。铺设完这些石头以后，上面就直接堆住这些夯土，所以说大家会觉得来到古城以后感觉没有在一座城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将近1/4的东西都是在土层以下，所以说我们遗址公园就有一个别称，就叫做土遗址公园了啊。
1: 那今天呢，我们第三站的打卡也圆满成功。
7: 那下面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基地啊。来，
8: 小朋友们
7: 走了。

0: 看姐姐们已经在等大家了，
1: 回来了，
0: 我们胜利归来。哇，美丽的杭州，行程满满，我相信大家收获也是满满的。今天咱们的这个集章卡全都收集完毕了吗？
1: 哇，都贴满了。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了，如果我们三站打卡成功的话，那么最后呢可以获得我们小喇叭的专属文创礼物，你们期待不期待？还有没有？来，
2: 给你，
1: 来，
2: 给你。
0: 收到礼物开不开心？此时此刻啊，我们还是希望用小喇叭最熟悉的旋律为我们今天完美的活动画上一个句点，起个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二站，
3: 圆满成功。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昆曲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喜之郎
9: 把爱带回家。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2: 你们都很强。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星飞翻。

0: 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智斗丛林上。
1: 这次干得不错，奖赏少不了你们的。
2: 谢豪哥，
1: 下去吧。

0: 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1: 那还不是因为我发现的。
2: 谁啊？走路不看路吗？
0: 是你撞的我们。
3: 二狗，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像啊。
1: 哦，不不不，您看这儿，是不是项庄神奇宝物的箱子？这张照片是我在森林休息区发现的，拍摄的地点在森林莲花湖附近。
0: 两个？你怎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回来？
1: 我去了，猴哥，刚好遇到那帮动物在森林路口巡逻，我硬闯被他们发现了，还被教训了一顿。
0: 真没用，这些动物太碍事了。两件神奇宝物，那群动物应该还没发现，必须赶快下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1: 豪哥，你也没孩子呀？
0: 我说的是俗语。这是大马猴二狗刚送来的神奇宝物大挪移手套，可以隔空操控物体。哎，用它来对付动物们。
1: 怪不得刚才在门口那么神奇，原来是找到了神奇宝物。这回我找到两件，比你们多一件。
0: 还愣着干嘛？解决掉动物们，马上给我发消息，我要亲自去拿神奇宝物。
1: 是，
0: 小心使用。
1: 猴哥放心吧，大诺伊手套有了这个我还怕谁呀。当然怕您了，猴哥。
0: 嘿嘿嘿，刚才本王就是这么一招把大个子打跑的，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狗熊岭半步。
2: 你就吹吧，明明是熊大和黑风打跑的，你就是在他脸上挠了几下。刚才我还看见大个子把您的拐棍都打折了。
0: 那是我的权杖，不是拐棍。明明是本王的霸气侧漏吓唬住了大个子，所以熊大黑风才有机会偷袭。
2: 还霸气呢？要是没黑风熊大，你被打得叫爸爸还差不多。
0: 胡说，
3: 明明是熊大出力多，你在旁边根本就没出力。
0: 你们这是对我的诬陷，本王出力最大。就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当时的情景，本王当时使出了一招猴子捞月。
4: 袭击你快起来，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行这么大礼。
0: 谁要跟你行礼了？本王是不小心摔倒的。
5: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0: 没事。
4: 哦，我还以为你给我行礼是要求我办事呢。
0: 谁要求你了？你求我还差不多。哎，这家伙嘴真臭。
6: 光头强，你来了，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大伙儿就接着巡逻吧，帮着金浩他们继续寻找神奇宝物。
7: 好，
6: 那你去南边巡逻，黑风和蹦蹦去北边。
5: 嗯，
6: 吉吉毛毛，你们守住这个路口，俺跟熊二去西边和东边巡逻，谁发现金浩他们就发信号，大伙儿好过来支援。
5: 明白。
6: 出发。
0: 哎，记得大喊啊，本王会第一时间赶到，没有我你们都应付不过来。
2: 你别拖后腿就好了，有熊大和黑风在就能解决。
3: 就是，
4: 我们走吧。
7: 嗯，
0: 走着瞧。妈妈，我们走。
5: 哦，
0: 妈妈，给我剥一个最大的香蕉。
5: 好的，吉吉国王。
1: 这群动物还搞分工合作，这下可麻烦了。
0: 好了没？
1: 对了，就说这只猴子叫得最欢，还抓伤了我的脸，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忙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妨碍我找神奇宝物了。
3: 有俺熊二在，金浩他们休想再得到神奇宝物。呀，
8: 要甜又脆的大苹果。
1: 有了。
0: 妈妈，本王还要吃香蕉。
5: 好的。
0: 哎呦，我怎么在这儿？
3: 吉吉，
0: 哪来的棍子？熊二，
8: 这树咋自己动了呀？
0: 熊二，你怎么爬个树都能掉下来？
8: 树飞起来了，
9: 我不是在做梦吧？
8: 不要追呀，不要追呀呀！
9: 树居然在追熊二。这怪事天天有，今天可真多。
8: 哎呀，好。

0: 咋回事嘛？
1: 看吧看吧，连树和蜜蜂都为我打抱不平。哎呀，真是个倒霉的熊孩子。哎，看什么呢？快跑！
0: 奇迹。

0: 又有好戏看了。毛毛去哪儿啊？哎呦，我的屁股怎么一下又到这儿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古怪。
1: 嗯，琪琪咋在这儿啊？
2: 琪琪，你咋跑这儿来了？俺不是让你守着路口吗？
3: 熊大，
2: 琪琪在操控巨石。琪琪，你要干啥？冰山扔啊！
3: 本王跟你打招呼，你干嘛跑呀？原来你也这样。
2: 哼！
0: 吉吉，荡秋千我最拿手了，波波，你看好了。
4: 吉吉国王，你在哪儿？
3: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飞到其他地方呢？
5: 香蕉，
0: 香蕉比自己飞起来了。喂，落地的要点在于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5: 谁乱扔香蕉皮呀？对哦，
0: 奇迹。
3: 看我干嘛？这香蕉是自己飞到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太过分了！
4: 我就是说了你两句，你就捉弄我们。
3: 不是我做的。
6: 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树蹭一下就飞起来了，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俺跑，还有蜜蜂也把俺折腾苦了。
0: 当时吉吉就拿着木棍在那比划。
4: 黑风摔倒的时候，吉吉也在那比划这根棍子。我看这根棍子就是神奇宝物吧？
6: 对，没错。
7: 我不记得笔记本上有记录这样的神奇宝物啊。
3: 这怎么可能是神奇宝物？这就是个普通的木棍。不信你们看，
0: 小心！
2: 这哪来的石头？
3: 看来这确实是神奇宝物。你们不要冤枉一只好猴。
4: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4: 你就别狡辩了，就指你用神奇宝物戏弄大家。
3: 本王没有。
6: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4: 一定是吉吉，准没错。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6: 交出来。
3: 好，都是本王做的，行了吧？
4: 来，等等我，吉吉国王。
6: 吉吉，给俺站住。
0: 豪哥，都搞定了，我已经把动物们都支开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4: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来来来来。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干湿新式果子。
3: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兽丛林下。
1: 猴哥，就是这儿了。您的大斗衣手套，猴哥。
2: 真好。
1: 猴哥，那个他俩怎么也来了？
2: 人多力量大，找起来也快。你们几个赶紧去把那两件神奇宝物给我找回来。
1: 是是是。你们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3: 想耍我没门儿。二狗快跟上。哦，
1: 好像是这儿。我找到了。
3: 真巧啊，大个子。
1: 你们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当然是为了你手里的神奇宝物了。
1: 自不量力。
3: 给我。
1: 猴哥，两件神奇宝物都找回来了。
2: 这么快？太好了。是金刚伞和玉净瓶，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1: 猴哥，宝物都是我自己找的。
3: 又让大个子抢先了。
4: 吉吉，吉吉，
5: 这猴子跑哪去了？
6: 大伙儿先冷静冷静，俺觉得这事儿还是有点蹊跷。
2: 啦啦啦啦啦！又可以修复许愿树喽。
1: 猴哥，您是不知道，我用大脑一手套把那些动物们整得老惨了。
7: 什么？原来是大个子。
8: 俺们冤枉吉吉了。
9: 我还对他说了很凶的话。
6: 俺也一样。
7: 我们先把神奇宝物夺回来再说。
6: 可是他们几个都在，想要拿回来不容易啊。
7: 怎么办呢？
4: 那是
10: 我看看。
7: 是金豪的钱包还有怀表。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
2: 接着说。
1: 是是是。
3: 切，得意什么呀？
1: 是。当时我奋不顾身，为了豪哥您能早日恢复青春。
10: 搞定了，现在干什么？
7: 现在下雨了。
1: 下雨了，我们赶快下山吧，豪哥。
3: 来不及了，下雨天山林湿滑，而且还打雷。我们去那个山洞避避雨吧。
2: 也只能这样了。他们都不相信我。
9: 吉吉国王，你别生气了。
2: 再大的雨也浇不灭本王心里燃起的怒火。
4: 这是
2: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8: 王婆强，俺们在这儿等得快天亮了。啊，你这招行不行？俺都困了。
7: 你想睡觉，他们呀却想着早点回家。
2: 雨怎么还不停？真想早点回去修复许愿树。
7: 时机刚刚好。
9: 咕咕咕！
2: 凌晨了吧？公鸡都打鸣了。这应该是山里的山鸡叫的。我看看几点了。我的怀表哪去了？
1: 哦，怎么了，猴哥？
2: 我的怀表不见了。
1: 不见了？猴哥，那可是金表啊，你平时都没丢，会不会被别人偷了呀？
2: 那能是谁偷的？
1: 这两人一向缺钱，非常有作案嫌疑。
3: 他们正在嘀咕啥呢？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1: 当然了，我只是怀疑，并不是说一定是他们偷的。
2: 你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
1: 是。豪哥的怀表丢了，让我来看看你们的身上有没有。
3: 啥？我们没偷，肯定是你冤枉我们。
1: 反应这么大，心虚了？
3: 你才心虚呢。二狗，让他走，谁怕谁啊。
1: 没有。
3: 我就说没有吧。
1: 还有一个没看呢。
3: 快点收，我还忙着呢。
1: 哼，这是什么？
2: 是我的钱包。
3: 你拿豪哥的钱包了？没有啊。
2: 没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哼，居然偷到我的头上了。
3: 豪哥，这肯定是误会。
2: 误会？
3: 这怀表还没找到呢，肯定在他手上。
0: 来，你们搜，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清清白白。
2: 那你们去搜。
7: 这下有好戏看了，
11: 真有你的，光头强。
0: 搜，慢慢搜，我大个子身正不怕影子歪。
3: 大个子，这是你的东西吗？豪哥，是大个子偷了你的怀表。
2: 你们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一个个的都偷我的东西，
1: 都给我出去，人鱼！
0: 都怪你俩，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3: 是你偷的东西陷害我们？
0: 你胡说！
12: 你真胡说！
3: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7: 计划成功。
2: 大个子跟了我那么久，应该不会呀。
1: 金豪，把神奇宝物交出来。是你们？
2: 好啊，
1: 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13: 是你先戏弄我们的，快把宝物还给我们。
2: 就凭你们？
14: 大个子，他把猴二狗。
12: 豪哥喊这么撕心裂肺呢？
0: 豪哥明明是在气头上喊的。
3: 还不是因为你？
0: 是你们？
7: 好像没过来。
2: 这三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大家快上！
0: 小心！
1: 哎！哎！哎！哎！黑风，黑风！
6: 啊！糟了，我们被困住了！
2: 不愧是神奇宝物，每件都这么厉害。
12: 豪哥的笑声咋那么吓人呢？
0: 都怪你们，把豪哥都气疯了。
3: 不至于吧？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1: 快放我们出去！
2: 你们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
3: 豪哥，豪哥，您没事吧？
2: 太好意思问。刚才光头强带这帮动物偷袭我，你们人呢？上哪儿去了？
3: 豪哥，我们刚才在看您大显身手呢，不敢打扰啊。
12: 是呀是呀，可给我们开眼了。
3: 豪哥，我们帮您出气。
1: 你们要干什么？
3: 你说呢？
2: 住手！哇！光头强，熊大熊二，不用担心，狗熊岭美猴王来也。
12: 哇！盖世英雄，
6: 他手里拿的是神奇宝物如意金箍棒。
15: 这个俺知道，是孙悟空的武器。
6: 熊二，你可真厉害。
15: 俺是在光头强家的电视上看的，
6: 被他装到了，
2: 真是大丰收啊！把他的也抢过来。
1: 是。
6: 哇，还可以变化！
0: 没用的家伙，还得看我大个子的旋风脚猛虎拳。哇，
2: 整得花里胡哨的。现在到你了，景豪，你有神奇宝物，我也有。开招！我的金刚伞能抵抗强大的攻击，乖乖投降吧。
6: 幸好这样的队友我们只有熊二一个。
4: 吉吉，人自有赖。吉吉，
7: 吉吉，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你了。
8: 你就原谅俺们吧，英明神武的美猴王。
6: 我们错了。
2: 作为宽宏大量的狗熊岭美猴王，就姑且原谅你们吧。
4: 太棒了，
16: 报告吉吉国王，神奇宝物我都捡回来了。
7: 回去就把它放进乾坤袋里。吉吉，我请你吃饭吧。
2: 本王才不稀罕呢。
6: 别呀，给我次机会嘛。
8: 哎，可以给。
2: 我的宝物。
11: 为什么这样的队友我有三个？
17: 玄冰如意上。
14: 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干活？到现在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18: 豪哥，这天又热又晒，不好找啊。
14: 天热了就不找了吗？就是下火球，也得给我找到神奇宝物。
18: 是是是，我们正在找呢。二狗晒得都跟乌鸡似的了。
12: 是啊，豪哥，大晚上我就站你面前，我给你一巴掌，你能不当谁打的？
14: 我就烦他说话，这什么比喻嘛！
1: 豪哥，他们也不容易啊，我算了一下，他们都找了十多天了，太辛苦了。
14: 十多天还没找到，今天找不到神奇宝物，我就解雇你们！
12: 别呀、啊，豪哥！
14: 我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真没用！
12: 你给我闭嘴！我们不干了！
3: 你被我们解雇了，欺人太甚！
12: 哎，这我手机呀、啊！
3: 自从跟了他，我起得比公鸡早，干得比老黄牛都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着。
12: 没拿着就没有损失啊！万一拿着了还给少了，那损失就大了。
3: 好像有点道理啊，但好像又哪里不对。
12: 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下好，再也不用受气了。我要继续捡破烂，万一捡着啥值钱宝贝呢？
3: 啊，
12: 我们就捡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呢，然后开个属于自己的捡破烂公司，成为大老板，我再买100条大金项链都挂脖子上。
18: 那请问你准备捡什么宝贝呢？
12: 那要取决于别人掉啥我就捡啥呗。咋的？不对呀、啊！
19: 卖冰果，卖冰果嘞！
1: 我要葡萄味的。
20: 好嘞，拿好。
10: 给我一份。
1: 真好吃。
20: 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
10: 我要两份。
12: 王豆强这生意挺火爆啊。
20: 这波卖完了，稍等片刻，青灯马上来。
12: 要不咱也卖冰果吧？
3: 你又不捡破烂了？就你这脑子，跟熊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怎么当老板？快躲起来！
6: 这光头强一大早神神秘秘的叫走熊二，不会有啥事瞒着俺吧？
12: 师兄大，
3: 跟上去！
21: 水果都准备好了，快开始吧，光头强！这玄冰如意真神奇，能把所有东西都变成冰，让俺尝尝哈。啊，
1: 这些是要卖钱的，
21: 小气，不就吃一个吗？你还偷用神奇宝物呢？
1: 小点声，让熊大知道了就糟了。
6: 你们在说啥呢？
1: 你
6: 啥糟了？
20: 没什么，没什么。
6: 是吗？大清早就出来了，不像平时的你们呀。这些都是啥呀？啊，
20: 没什么，就是让熊二帮我做了点冰果卖。
6: 冰果？
20: 是啊，你也知道强哥穷，只能抓住现在天气热的商机，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6: 哦，是这样啊。熊二，你继续帮忙吧，那也去帮蹦蹦采松果了啊。
20: 好的。
1: 终于走了，
8: 太吓熊了，要不咱把宝物放回去吧，别出啥乱子。
20: 怎么可能？宝物不就在这儿了，能出啥乱子？
8: 点点
3: 好啊，居然背着熊大用神奇宝物，你们能用本王也能用。
20: 吉吉，还给我，
22: 还给俺。
3: 嘿嘿，再见喽。
20: 这下走了，快追。
12: 可以变冰的神奇宝物，只要拿着神奇宝物咱们就发财了呀。
3: 没错，
12: 交给豪哥咱们就可以拿到奖金了。
3: 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不是把金豪炒了，要自己当老板吗？
12: 哎，对啊，差点忘了。
3: 瞧你这智商，就是头上长棵智慧树都拯救不了你。
12: 我头上也没长树呀。
3: 哎呀，走了走了。嘿嘿，哇！吉吉国王，快试试效果，看好了。急了吧，好凉爽，吉吉国王快来，
23: 本王来了。
3: 哇，好凉快，好舒服。那两只猴子跑哪儿去了？
2: 我听错了吗？
5: 啊，真舒服啊！
12: 差点被发现了。那现在咋办呀？那俩猴比你还精呢，神奇宝物不好抢啊。
5: 不知道什么味道，我尝尝。神奇国王，我的舌头被粘住了。
2: 什么？我的手也被粘住了。
12: 哎，大毛猴，他们干啥呢？咋跟我老爷真认识的呢？
5: 哎，那俩傻猴子让冰粘住了。
12: 粘住了？这玩意儿咋粘上的？又不是胶水。
18: 你咋这么好奇？你看好奇宝贝了吗？
12: 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18: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好，让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才不告诉你的。
12: 读书？读书俩字咋写呀？哎，发现了，
2: 大把猴儿狗，
5: 被冻住了吧？谢谢你把宝物送过来啊！
2: 啊，哪来了你？
5: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6: 大把猴儿狗，啊？你们手上拿的东西，俺好像在哪见过。
2: 熊大，他们拿走了神奇宝物，但是我从光头强那儿拿的。
6: 啥？好啊，光头强又偷偷用神奇宝物，还弄丢了。
5: 来得正好，让你尝尝玄冰如意的威力。还挺灵活的。
6: 咱们得把神奇宝物夺回来。
5: 熊大，想想宝物，你还嫩了点儿。
12: 他又起来了，大宝，让我也试试。
5: 你可别搞砸了，
12: 放心吧。
6: 神奇宝物！
5: 耶！
11: 二狗，
5: 看你干的好事儿。
6: 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5: 什么？那是我的！不能让他拿到。
12: 哎，你看我干啥呀？
2: 二狗，冲啊！
12: 我拿到了！
9: 我要把你这头狗熊变成冰雕！
23: 住手！
6: 蹦蹦，
12: 走开！这只大老鼠！
2: 二狗，你看着点啊！
12: 宝物呢？
6: 在天上！
5: 那是我的！
2: 别怕，我来了！
12: 五二狗可不是白叫的，狗是人今天爆棚啊！你这只大老鼠，刚才竟然敢抓我，看不把你、我的手，还敢咬我！
2: 蹦蹦，
6: 蹦蹦，
12: 我要把你变成冰雕！
6: 不好，蹦蹦要是被冻上，掉下去会摔碎的。
5: 变蹦蹦！
12: 居然被狗熊给打了！耶，这宝物太厉害了！
2: 哼，
12: 你干啥呀？
2: 笨手笨脚的，宝物都差点被你弄丢了。从现在起，宝物只能我来使用。
12: 哦，
5: 是时候去赚大钱了。
12: 咋赚大钱呢？
5: 当然是把秦昊给冻住了，他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12: 到时候我就是大老板了。出发！
13: 这咋回事呀？这都结冰了呀！
6: 什么声音？是蹦蹦！
13: 熊大，熊大，你怎么冻成冰雕了呀？熊大，熊大呀！
23: 是大毛狗和二狗干的。
2: 他们把宝物抢走了，
6: 都怪你，没事偷宝物干嘛？
2: 怪我？难道不是你先偷用的宝物吗？
6: 你不偷就不会被抢走，
2: 你不偷用我就不会拿。
6: 我不管，怪你，
2: 怪你，
6: 怪你，
2: 怪你，
13: 都别吵了，快 救救熊大呀！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

0: 玄彬如意下。
1: 大家忍一忍，温度开这么低是为了防止熊大融化。
2: 哎，
1: 那是什么？小镇周围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3: 街道和人都变成冰了。
2: 这边也一样。
1: 肯定是大蟒蛇二狗干的。
2: 哎，熊大，
3: 完了完了，这要赔多少啊？我以后别叫光头强了，叫光倒霉吧。元宝，
1: 哎呀，这个有感情，应该能打九九折。
2: 这里都变成冰了，光头强现在咋办呀？
1: 因为这里都变成了冰，所以气温降低，短时间内温度会保持现状，不过时间久了，外面的温度慢慢上升，雾气就会消散，到时候这里就会融化。
3: 什么？
1: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夺回玄冰如意，恢复小镇。走，快去阻止大马猴二狗。
4: 好。
2: 发财了，发财了。
5: 别捡了，咱们赶紧去建豪那儿。哎呀，就这点出息还想当老板？
2: 大马猴，还是你聪明，把小镇都变成冰，就没人妨碍咱发财了。
1: 确实聪明，还给自己弄了件厚衣服。
2: 哎，大马猴，你说我以后当了老板，吃早餐是不是就可以加碗豆浆喝了？到时候咱也硬气一把，让他续碗。
5: 嗯嗯。好，哎，哎呀，我的脚！
2: 大马猴，
1: 你，哎，熊二，快！
6: 有，把宝物还给俺！
1: 看你的了，熊二，
6: 放心吧。
2: 哎，
7: 我忘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一个像阿狗的人，
2: 关我啥事儿啊？
5: 哎呦！居然搞偷袭，接下来该我了。
1: 吉吉，
5: 关键时候还得看本王。
1: 好机会，
2: 住口，站住，
5: 休想。接得好，二狗，
2: 我拿到了。
6: 宝宝，看你的了。
5: 二狗，
1: 走开。
2: 放手，给我！
5: 二狗，坚持住！
6: 你的对手是俺。
1: 让你放手！
8: 放手！
9: 怎么行？后面有人！
1: 大舌头！
2: 宝物，
5: 走你！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1: 好痛啊！老板，糟了，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
5: 又是你，走开！
8: 我不懂。
1: 姐姐。
5: 就凭你们几个还想跟我斗，接下来就是你了，光头强。
1: 人呢？
5: 算你跑得快，别再让我看到你。二狗，快起来，咱们去找建豪。
2: 哦，哟，光头强他们跑哪儿去了？
5: 都被我吓跑了。
1: 大家，
2: 光头强。雾气好像开始散开了，
1: 没时间内疚了，走，去追大马花。

0: 这些钱够这么还两辈子了，发财了，发财了！大木猴，你咋知道这个雕像你珠是包显贵呢？我早就留意金豪的一举一动了。真有你的！其实我老早就惦记了，要不我找就下手了。差不多了，我这就去买条八斤重的大金链。
1: 等等，二狗，你想不想教训教训他们俩？
0: 到了，真舒服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再用力点儿，真舒服啊！哎哎哎，真得劲儿啊！豪哥，
2: 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儿。
3: 什么？
0: 咋的？你有意见呢？
3: 你啥你？你想变成大冰棍吗？
2: 这两家伙也太仗势欺人了。
0: 先别管这个了，快想想办法，多回神气保护呀！没想到你这老头身子骨挺灵活的呀！
4: 不准说我老！
0: 我就说了咋的？你不服？不！想拿？过来拿呀！
2: 我早就看不惯你这人弄虚作假了。有了，我也是，我可不能说出来。做人要诚实嘛，你以为不让别人说你就不老了吗？好机会！哎，我都行。原来俺们队伍里还有个像二狗一样的人。
3: 神奇宝物，鼠疫，快闪过来！盘住他！是我的啦！
4: 拿到了！不动！哎呀！不过，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3: 别！别！你！嘿嘿嘿，最后还得看俺。
4: 哎呀，他！哎，拿到了！
3: 不好！
4: 哎！
3: 竟然连二狗也一起动手了！什么？叫什么叫？现在轮到你了！啊！你躲不掉的！
5: 不好，雾气要消散了！
3: 快住手，大胖猴！再这样下去，小镇都会融化的！
4: 那关我什么事儿？
5: 这可怎么办？
3: 我得赶紧把大家变回来，要不然，大家就会……
4: 光头强，你搅黄了我多少次发财的机会！今天我不会放过你的！
3: 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4: 看到你了！啊！嘿嘿嘿，你完了！ 在这儿呢，糟了！啊！

0: 你看来小镇都没事了。
1: 啥没事啊？今天小镇差点被毁掉了。
2: 俺们知道错了，不该乱用神奇宝物。
3: 本王也有错，不敢拿宝物来玩，还弄丢了。都怪光头强，是他把宝物拿出来的。
4: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1: 这话听过无数遍了，今天罚你们指数500颗。
5: 你怎么开车的？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6: 不是我，谁这么缺德呀？
7: 我刚倒的芝花池茶壶

0: 什么质量啊？车门都碎了。
1: 豪哥，我们之前只是演戏，逗你玩呢。
2: 逗我玩？难得你们这边小心了。大个子，我们也给他们准备点娱乐项目。
3: 豪哥，我们再也不敢了。
4: 生病的强爸。
2: 什么？找到的神奇宝物又让熊熊他们夺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5: 豪哥，大毛猴跟二狗根本就靠不住，这事儿还得我来。
2: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5: 豪哥，这次我是有备而来。这是光头强一伙的作息规律表，是我不吃不喝熬夜蹲点记录的。等他们晚上都睡着的时候，我就趁机把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给偷过来。
2: 别让我失望。
5: 放心吧，豪哥。
6: 爸，您咋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7: 爸，你的头发眉毛怎么都白了？
5: 哎呦，着急出门忘记染了。哎，
2: 别说这个了，
5: 你小子多久没回去了？我再不来看看，你都快把我和你妈给忘了。
6: 这不是旅游旺季吗？等忙完这阵子，我肯定回去。爸，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开车。
5: 喂，到了到了，强子接上我了。就是个牙疼，贴上止痛贴就好了。
8: 开啥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呢？
6: 医生？钱？
5: 好了好了，先挂了。
6: 爸，您生病了？
5: 就是个牙疼，说了该让孩子担心了。
2: 我能有啥病？没病。
6: 没病？那你刚才
5: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病。
6: 啥病？
5: 红眼病。
6: 红眼病？这眼睛也不红啊。
2: 是我跟你妈急红眼了。
6: 啊？
5: 产房传喜讯，隔壁你惠东大爷昨天抱了个大孙子，8斤2两的。
6: 爸，您真幽默。
5: 我幽默？你以为我讲笑话呢？
6: 爸，有个事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是实话。
5: 啊！
6: 事情就是这样。
2: 好孩子，做得对，乐于助人，老爸以你为荣。
6: 都是跟您学的。爸，我给您做饭去。
2: 好。
5: 哎呦，疼啊。
6: 爸，您咋了？哪疼啊？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哎呀，
2: 没有没有，赶紧做饭去吧。啊，
6: 老爸肯定有事瞒着我。我查查，隔三差五喊痛会是什么病。
7: 啊，绝症？
6: 不是吧？常见症状有全身疼痛、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完了，肯定是。爸，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2: 不去不去，随便做个检查几百块就没了。
6: 哎呦爸，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您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
2: 我能有啥毛病？
6: 还是看看比较好。
2: 我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
6: 可是，
2: 行了行了，你还得存钱娶媳妇呢。回头啊，我再教你做几道菜。等我走了，你想吃的话就可以
6: 走了。
7: 爸，爸，你不能走啊！我不能没有你。
5: 这孩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天我回去的票都买好了。
2: 好好好，不走了不走了。
9: 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病啊，怎么办呢？
6: 喂，老板，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想问一下，拖欠我的2个月工资啥时候发呀？
10: 王老强，你看看他现在气着吗？大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打扰我。这件事情要开会研究一下。
6: 老板，老板，
9: 没钱可怎么给老爸治病啊？我该怎么办呢？

0: 睡觉。哦，光头强他们。
1: 光头强，你别担心，等把这人参挖出来卖了钱，就能给你爸治病了。
2: 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
3: 不用客气，咱们可是好朋友。
0: 他们干嘛呢？不对呀，光头强这个点不应该在睡觉吗？再过两分钟还咬牙放了个屁。熊大熊二也是睡着的呀，熊二等会儿还要打呼噜。哎呀，你们怎么搞的？大晚上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
4: 我出来了，发财喽。
5: 是啊，这下有钱了。
0: 有钱了，好你个光头强，想把神奇宝物埋在这儿然后偷偷卖掉。
6: 我早就知道，谁能见到神奇宝物不贪心呢？
0: 哼，被我发现了吧。
5: 包起来，别弄坏了。走吧，我们回去。月亮被挡着了。
0: 太好了，装备还可以用。
3: 大家小心点，别摔倒了啊。
5: 你们跟紧我。
3: 好像是
5: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了？是你？
0: 当然是我。
5: 快还给我。
7: 再见了。
5: 把东西还给我。
7: 想要先问问我的拳头。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7: 在我的拳头面前

0: 还给我。
1: 这次站不起来了吧？
0: 把人参还给我，这是要给我爸治病的。
1: 你这家伙谎话连篇，这明明是神奇宝物，给我放开！
0: 给我！
1: 再见了，笨蛋！
2: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
0: 人参没了，看病的钱没了。
3: 光头强，俺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
1: 强子，你在哪儿？强子，
2: 是光头强的爸。咱们快躲起来。
1: 强子，强子，强子，你咋了？你咋伤成这样？走，爸带你去医院。强子，没事的，有爸在。
0: 爸，我真没用，我救不了你。
1: 强子，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
0: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得绝症了？
1: 啥绝症啊？你老爸我身体好着呢。
0: 你别骗我了，那你为啥老喊痛，还说医生饭都不吃？
1: 哎呀，你说这个呀，我是牙疼，你妈让我去看医生，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0: 你没骗我？
1: 那当然了，你爸我身体好着呢。
4: 太好了，原来是场误会。
1: 走，爸带你去看医生。
0: 爸，我没事儿。
1: 那不行，你看你伤得多重，必须做个全面检查。
3: 俺想妈妈了。
2: 熊二，咱们一定能再见到妈妈的。
3: 嗯。
1: 豪哥，我把东西拿回来了。
5: 乾坤袋终于到手了。

0: 是你给我带回来的？
1: 对呀、啊。怎么样，豪哥，满意吗？
0: 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快不行了？要给我补一补啊！
1: 怎么会是？
0: 你这是变相。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9: 带带回家。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

0: 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1: 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新生项链。
2: 如果您不满意，我这里还有更贵的理由方案。
3: 老板，您听我解释。
2: 这个光头强每次都迟到，还要我亲自出马。这个50人的单子要是没有拿下，看我不扣光你的工资。
4: 不至于吧，我就晚了5分钟。
5: 这人谁呀？不会是找来帮忙抬价的吧？本来这套餐就够贵了，还要推荐更贵的，门都没。
2: 原来客户心里想要的是便宜的旅游套餐，我们老板介绍的都是贵的。幸亏有了这件神奇宝物新生项链，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6: 老板，您真是太好了。
3: 是啊，全心全意的给我们谋福利。
5: 你应该的，应该的。
4: 福利不花钱呢。
2: 来，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特价899，7天豪华游套餐，
6: 这么便宜？
5: 你是瞧不起我们老板吗？
6: 我们老板不差钱。
4: 这俩负能量，明天就安排他们去看大门
6: 啊！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
5: 重要的是这个套餐缺少内涵。
3: 这位老板，我这有个套餐，您一定满意。像您这么有钱的老板，这种套餐肯定早就玩腻了。我们这里有踏青赏景的旅游路线，专门针对你这种成功人士，让你们繁忙过后放松身心。就是价格便宜，不知道您看不看得上？
2: 这个价格我还赚什么？
6: 才199，你是在羞辱我们老板吗？
5: 这套餐好啊，主要是为你们好，不是因为钱。整天大鱼大肉，出门就坐车，不利于你们身心健康。这套餐真是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
3: 是是是是是是。
2: 这个光头强，明天就安排他去扫厕所。
3: 别急啊，我还有后手呢。哎呀，说实话，这套餐啊，确实不符合你们的身份。知道的是您为员工考虑，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铁公鸡呢。
2: 这样吧，我推荐你们个加油大礼包，套餐一共只要999，1000都不到。套餐包括户外运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一条龙，再每人赠送一份开心大礼盒，全面提升游玩体验。
3: 老板，用实力证明你不是铁公鸡。
6: 对对对，让他们瞧瞧。
2: 好吧。
3: 哎呀，光头强真有你的，
2: 搞定了。光头强
3: 干得不错嘛。
7: 是领导指导有方，
2: 这次表现得很好。喂，
5: 什么？
2: 总公司的大老板要来度假，我现在需要你们其中一位去接待大老板。
8: 我听说那老板可挑刺了，
5: 比伺候不好把饭碗都丢了，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2: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呀？大头，
3: 我请假，我把腿崴了。
5: 我岳父腿崴了。
8: 我二舅腿崴了。
2: 啊，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怎么回事？
8: 他岳父是我二舅。
5: 他爸是我岳父。
3: 没错没错。
2: 你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呢？还我呢，
7: 我来接下这单。
2: 光头强，看到了没？患难时候见真情。
7: 有他我害怕什么？
9: 跑哪儿去了呀？
10: 这大马猴跟二狗跟兔子似的，一转眼就不见了。仔细看看，绝不能让他们找到神奇宝物。
11: 俺今天早上捡到了件神奇宝物，给了光头强，咱们多一件金豪就少一件。
10: 也不知道光头强会不会偷偷使用神奇宝物。
11: 应该不会，光头强答应咱们了。
10: 俺还是不放心。
3: 听着没，光头强有神奇宝物，
12: 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3: 那还等啥呀，找吧。
7: 大家看这边，这就是风景优美的狗熊林景区。大家
13: 遇到困难不要总是找借口。
14: 爸爸妈妈，
13: 是要想
14: 办法去，我们去钓鱼吧。
13: 彤彤，爸爸还有事儿，你先玩一会儿，赶紧送过来。
15: 彤彤，妈妈还在忙，等一会儿啊。
14: 妈妈，
16: 这一家真是的，怎么都不陪陪孩子。
7: 不过强哥出来打工以后好像也没怎么陪伴过父母，生活太难了。
17: 又是这样。每次都不理我，只知道工作。
7: 彤彤不会跟父母产生隔阂了吧？那强哥就帮帮你。彤彤，钓到鱼了吗？ 小的时候爸爸总跟我一起抓鱼，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时间陪我了。
17: 你也是这样？
7: 嗯，虽然我会抱怨，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么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别难过了，大人也是很辛苦的。
17: 很辛苦？那有照顾我重要吗？
7: 现在小孩说话都这么尖锐了，完全接不上话。
17: 我又来这儿的大松树下过生日，看情况他们忘记了。
10: 今天是你的生日？
7: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吧，我去叫他们一起过来钓鱼，再开导开导他们。我去去就来。
17: 哼，白费劲。
7: 大老板，你们在吗？这谁弄的？怎么还有蛋糕？奇怪。
15: 小点声。
13: 是我们。
7: 你们这是闹到哪出啊？
13: 我们想给彤彤一个生日惊喜。
15: 知道彤彤从小就喜欢老虎，我们特意打扮成这样。
7: 彤彤需要的是关爱，不是惊喜。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彤彤？
15: 以前是我们忙于工作，缺少了对彤彤的关心，忽略了她的感受，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出游的机会，让她知道我们是爱着她的，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
7: 这还差不多，千万不要因为忙忽略了孩子。没想到强哥我还有训老板的一天。你们在这等着，我带彤彤过来。这回彤彤应该高兴了。
10: 人呢？哪去了？
13: 怎么了？
7: 彤彤不见了。
14: 什么？
13: 彤彤！
14: 彤彤！
7: 彤彤你在哪儿？
13: 我们分开找。
7: 好。彤彤！彤彤！
10: 到底去哪儿了？
18: 光头强，这么晚了你喊啥呀？
7: 熊大熊二，不好了，有个小朋友失踪了。
18: 啥？咱们赶快去找。光头强，你是不是使用神奇宝物了？
7: 我可没用它干坏事。好了好了，赶紧去找人吧。
18: 对了，大松树，
15: 快跟上。
7: 彤彤，你果然在这儿。快跟我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吧。
17: 不过他们都不理我。
7: 彤彤，他们知道错了，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呢。
17: 真的？骗小孩呢？我不信。
7: 真的？
14: 都怪你。
19: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出的馊主意，直接给彤彤过生日多好。
14: 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
19: 那现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孩子找不到了。
14: 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难道你就没错吗？
7: 他们居然忘了这儿。
17: 看吧，他们就知道吵架。
7: 烦死了，早不吵晚不吵，这个时候吵。
14: 彤彤你在哪儿？妈妈错了。
13: 都怪我。
7: 有了。
17: 啊，
13: 彤彤你在哪儿？
14: 快回来吧彤彤。
13: 是爸爸不好，爸爸错了。
14: 妈妈不该忽视你，原谅妈妈，快回来吧彤彤。
13: 彤彤你在哪儿啊？爸爸真的错了。
20: 爸爸妈妈还是关心我的。光头强叔叔，这是什么呀？怎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呢？
7: 这是高科技产品，绝版了。
20: 好神奇啊。
21: 宝物在那小女孩手里。
7: 走去找爸爸妈妈。
19: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7: 彤彤快跑。
19: 站住。
17: 救命啊。
19: 彤
17: 彤。爸爸，
19: 别跑。快把项链交出来。
14: 彤彤别怕，妈妈来了。
20: 是妈妈。
13: 彤彤你没事吧？
20: 爸爸，
19: 我没看错吧？老虎给了我脚回旋踢。不要过来呀、
22: 别吃我不好吃啊。
18: 光头强，
7: 熊大熊二、

0: 老虎在打大马猴二狗，
1: 哪儿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2: 千万别惹父母。
3: 大马猴，这老虎是个老马吗？要比这本电脑打人。
4: 爸爸妈妈，
0: 原来是人假扮的。嗯，光头强，嗯，你咋把神奇宝物给小孩子了？
5: 我是用它做好事，等会儿再拿回来。
0: 做好事？
5: 对呀，工具无好坏，就看使用它的人。
0: 好像有点道理啊。
5: 那是。

0: 上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第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难怪这么咸，不是你，赶紧去漱口。好痛啊！你算了，跟病人较什么劲儿？博士的擦脚布，真臭！踢水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1: 儿子，
2: 光头强，你叫谁儿子呢？
0: 不好，
1: 儿子，
2: 光头强，
0: 老板，我在呢。
2: 光头强，你刚才叫谁儿子呢？
0: 那是电视的声音。
2: 哼，赶紧来恭喜，有个大单寄给你，九点之前必须到啊。
0: 好的，马上就到。耶，三个好运来了。
3: 最新气象播报。下午2点有强降雨，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0: 就来不及了，老板，我来了，
4: 回去吧。
0: 好嘞。老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说有个大单子给我。
4: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现在几点了？
0: 9:01，才过了1分钟啊。
4: 1分钟？就是1秒钟也不行。我已经把单子给加班王了。他早上4点就来了，还把厕所马桶刷了2遍。
0: 什么？4点？
4: 对了，你这个月单请不够，工资可能拿不到啊。
5: 怎么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
0: 我要转运。
6: 网上说锦鲤可以转运，不过那鱼太贵了，
0: 我钓条鲤鱼也一样。反正都在里子，想够了。
7: 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8: 光头强，
0: 我的好运！你们干啥呀，熊大熊啊？
9: 俺们捡到一枚硬币，
0: 一枚硬币，就这么点钱，强哥才不放在眼里。
9: 光头强，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说，是博士笔记上记录的神奇宝物麒麟硬币吗？
0: 麒麟硬币。哎呀，果然没错。
5: 轻轻擦拭一下，麒麟硬币就会带来好运。不过使用完3次就会带来厄运，真可惜，这宝贝怎么还有副作用？
0: 可以带来好运。熊大熊二，这神奇宝物太重要了，我要赶紧回家放进乾坤袋里。我先走了。
4: 这次可真积极，
8: 咱们也走吧。
0: 这宝贝使用完3次就会倒霉，
7: 可惜遇到了绝顶聪明的我，
0: 有1次我就发财了，
7: 2次我就成首富了，大笨蛋才用第3次呢。
0: 好运来，
7: 会有什么好运呢？
0: 天上掉黄金，地上长钻石。
2: 王头强，加班王刚才崴了脚住院了，这个单子还是给你做。其实啊，我一直很看好你，这单做完了，我马上升你当副经理，年终奖金翻倍，年后推荐你去总公司，我还准备认你当弟弟。好嘞，不辛苦了。
0: 强哥终于时来运转了。哎
10: 呀，好饿呀！等会儿吃点啥？哎呦嘿，
11: 熊蛋，你咋不走了？
8: 还有点不放心，光头强，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把神奇宝物装进乾坤袋里。
0: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5: 哎呀，今天要下雨，我把这事给忘了。
12: 这天气还怎么玩啊？
13: 不是，你们旅行社都不提前通知的吗？
5: 我
13: 回去我就投诉，这个导游也太不专业了。啊，
5: 不能被投诉啊，这单完成我就是副经理了。
0: 再用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
5: 刚才先买张彩票就好了。
0: 算了，还有1次机会呢，这次就便宜他们了。好运来。
14: 你看，天晴了，还有彩虹呢，咱们可以下去玩了。
15: 哇，太漂亮了！
6: 回去我得赶快买张彩票，把最后一次用了，就算倒霉也值了。
16: 今天的旅程结束了，请各位上车回镇上吧。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再见。
6: 终于走了，我像感觉忘了件事儿，是什么呢？那，
16: 喂，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17: 导游，我朋友老林没在车上啊。
16: 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忘记数人数了。
17: 哎呀，他电话打不通，现在怎么办呢？哎，
16: 你别担心，我马上去找他，他应该还在休息区。
6: 这人怎么搞的？怎么不跟着大部队呀？这么麻烦。
16: 老林，我是导游光头强，你在哪儿？快出来呀，要回小镇了。
6: 在吗？
16: 在吗？在吗？
6: 休息区也没有啊。
16: 完了，他肯定是跑到森林里去了。
6: 天已经黑了，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呀？啊，要用吗？这可是我最后的发财机会了，而且用来还会倒霉。你说我为了发财倒霉就倒霉吧，关键还不是为了我。哎呀，强哥，我这辈子就命苦。算了，不能让游客遇到危险。好运来。那，
16: 喂，
17: 谢天谢地，终于有信号了。导游，我是老林呐。
16: 你怎么刚才没信号，害我把最后的机会都用了？
17: 我也不知道啊，我都转悠半天了，一根信号都没有。哎，还就在刚才，突然就来信号了，还是满格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哎，对了，我在团子的那个大石头景点那儿呢，你赶紧过来吧，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16: 好嘞，我马上过来。是鸟屎。走开，走开呀！终于不追了，这倒霉来的也太快了吧，累坏我了。这算第二次了吧？
14: 都这么晚了，那导游怎么还不来接我？现在夜黑风高的，这附近不会出现什么野兽吧？
16: 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啊？老林，我来了，快出来呀！我是导游光头强，
18: 真爽啊！
16: 又跑哪去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真气人！
18: 哎呀，舒服。
6: 那是老林。
16: 等等，
14: 救命，
16: 你跑啊，
14: 救命啊，
16: 我是导游光头强，
19: 站住，
16: 别跑。
6: 这是最后一次倒霉了吧。
16: 到坑里了，
6: 确实坑人啊，真气人。前面跑过去就没事，因为我要倒霉就要掉下来。
16: 不会吧，还送赠品。
6: 我的腰啊，谁来帮帮我。
14: 光头强，快醒醒呀。光头强，
8: 光头强，
6: 熊大，熊二，
14: 太好了，光头强你还活着。
16: 熊二，
8: 光头强，你是不是用了 M 给你的神奇宝物？
6: 这，
8: 那就知道
6: 了。熊大，我错了，你看看我多可怜，你就原谅我吧。
8: 好了好了，你赶紧离俺远点。
16: 熊大，你真好。不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游客？
9: 游客？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16: 谢了。
14: 你多久了？刚才就是你装怪物吓我吧？
0: 哎，你听我解释。
4: 不听，不看，不要，我要去投诉你。
0: 别呀！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嗨，哇哇，
1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喜之郎
9: 把爱带回家。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5: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6: 所以，
14: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5: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7: Woo!

0: 好先生，金豪，
1: 快点找！找不到神奇宝物，谁都别睡觉。
2: 啊！
1: 嗯，笑什么笑？你也去找。
2: 哦，
1: 就不能自觉一点？总是惹我生气。
3: 每次都是他们偷袭咱们，今天咱们也来个以逸待劳。
4: 金豪对手下是真狠啊！
5: 好困呀，咱们回去睡觉吧。神奇宝物又不是大白菜，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呀？
6: 我找到了，
1: 太好了！快，快给我！这是好人戒指。
3: 熊二，你这个乌鸦嘴，他们真找到了件宝物。
7: 熊二，咱们……
3: 哎，熊二呢？
5: 把宝物交出来！
1: 哎，是你们，上！今天给我彻底干掉他们！
6: 是。呀！
8: 无敌！哎呀，旋风劈！哎呀！
7: 哎呦！熊二，
5: 哎，没事儿。
7: 砍他！哎！
9: 看住！嘿嘿！
1: 又能修飞剑了！
10: 豪哥，豪哥，你没事吧？都怪你！吃我一拳！你干啥呀，浩哥？
1: 住手！不要打了！
11: 大马猴，你要你功了！幸亏有你，才没打到豪哥。
1: 大家快停手，有话好好说。我宣布就此停战。从现在开始，我要转行帮助别人。
11: 啥？
10: 啥？
11: 我不会帮助别人啊！
10: 那咱们就失业了。
7: 他咋突然变了？
3: 你这老头又打什么坏主意？
11: 老头，
6: 不许说老子！
1: 没事没事，我本来就是老人家嘛。
3: 他居然不生气，
11: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0: 这事儿有古怪。
1: 以前都是我不对，做了太多对不起王博士的事情。走，带我去见他，我要赔礼道歉。
6: 慢点，豪哥，你不能去啊！
10: 金豪突然变成这样，我猜跟那枚戒指有关。现在没人管咱们，咱们快去金豪酒店，打包他的东西离开这儿。
11: 太好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1: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现在再次向你们道歉。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说。老王，老王，是我对不起你呀、啊、我就是做儿做女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我决定我的家产全部由你来继承，我要孝敬你一辈子。
1: 说实话，我现在多想成为王博士啊。
2: 啊，话说回来，俺咋感觉忘了件啥事儿啊？
3: 俺也一样。
1: 那不是神奇宝物好人戒指吗？
3: 神奇宝物？哎，想起来了，俺们今晚是跟金豪争夺神奇宝物去了。
1: 我知道了，金豪应该是意外戴上了好人戒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2: 光头强，要不要把戒指放进钱柜袋里？
4: 别呀，就让金豪戴着吧，万一后面不戴了也变成好人了呢。嗯，
0: 光头强，我们明天一起去小镇上做义工怎么样？
4: 好啊。
5: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把豪哥恢复原样。
0: 终于扫干净了。谁呀、啊、乱扔垃圾。
6: 你干嘛？不要啊。
0: 我竟然做起好事来了，都是他害的。不过这次多亏你了，大个子。接下来我们先回公司修复许愿树，然后再来个将计就计，接近光头强，偷走乾坤袋。走。
7: 发财了，我们顺道捡好这么多值钱东西，我连他夜壶都偷来了。你用不？
8: 好疼啊。
0: 干什么呢？不看路吗？大王猴二狗。
7: 猴哥，
0: 我的许愿树，你们拿我的许愿树想干嘛？
7: 咱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呢。
8: 豪哥，我们就知道你会变回来，猜您可能用得上，特地把许愿树带过来给您啊。
0: 原来是这样，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来得正好，大个子快把戒指拿来，先修复许愿树。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
8: 恭喜豪哥。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呀？
0: 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功效了，我可以假扮好人接近光头强，把他身上的乾坤袋偷过来。乾坤袋在光头强裤兜里。
1: 金豪老哥，你扫我后面
0: 啊。好好好。
1: 老哥你干嘛呢？
0: 哎呀，你看你东西都快掉出来了，要小心啊，别弄丢了。
1: 啊，谢了，还是你细心。
0: 哎，身手不如当年了，怎么才能趁机偷走乾坤袋呢？
1: 又装满一袋。
3: 光头强，俺们这边收拾好了。哎呀，真佩服金豪老哥，汗都累得不行了，他还能跳舞。
0: 你们口渴了吧？我去给你们拿水，去去就来。
2: 那个戴戒指的手。
8: 豪哥，这是意外，你别放在心上。
7: 豪哥，你这招也不行啊，时间都浪费了。
0: 这家伙可真不会说话，大老虎虽然说的假，但是不爱听。你懂什么？光头强他们可精了，我是故意演戏呢。这次我不会失手的，你们先躲起来别出现，等我把乾坤袋偷到手了，你们再出来教训他们。
7: 是。
2: 金豪原来在演戏。俺刚才注意到他戴戒指的手变了，果然有古怪，一定是戒指的能力被他摘下来吸收了。
4: 他既然这么喜欢演，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演个够。
1: 帮帮孩子吧，
3: 看他多可怜。
5: 全靠你了，这么高不会让我去吧？
1: 你不会忍心拒绝吧？
0: 包在我身上。我的屁股。

0: 给你，小朋友，快谢谢老爷爷。
1: 谢谢老爷爷。
2: 都叫爷爷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3: 金豪老哥，这次多亏了你啊。
0: 没什么。
4: 是我的啦。
5: 是小偷。
3: 金豪老哥，这你能忍？
6: 全靠你了，
5: 你不会拒绝吧？
2: 放在我身上，给我站住！呀！
3: 哎呀，那边，
0: 老先生，我来扶您过马路。
7: 你看着比我还老啊，老伙计。
3: 这边，那边，
2: 这边，
3: 那边，
2: 这边。
7: 这人家受到惩罚了，
2: 惩罚。好啊，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敢耍我！大个子，大马猴二狗，
8: 是猴哥，快走快走，这也太臭了！
2: 抓住光头强，把乾坤袋给我抢过来！哟、看我的！
5: 你光头强，熊二，俺们上！哟、
2: 抓住了！哎呀，闪！哎
5: 呀，熊二！你
2: 看，干得不错，孙大，逃不掉的，光头强，最后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乾坤袋是我的了，
3: 完了，
7: 老哥，可算找到你了，刚才谢谢你帮了我，
2: 是他们，
1: 爸爸，就是他，
9: 这人真好，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好，他们要跑，休想逃。
10: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的见义勇为。
6: 嗯，真棒。
10: 老先生，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徒手抓小偷，真是老当益壮啊。
2: 又说我老。
11: 老先生，我准备请您吃饭。
12: 给您送命锦旗。
7: 老哥，咱们结拜吧。
13: 这回金豪可是吃了不少苦头了，心不甘情不愿做了这么多好事。走。
1: 这水枪送给我们吧。
6: 这不是玩具啊。
2: 别走，
7: 恩人，我没走，我这不在这儿的吗？
14: 粉红兔王国上。
15: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6: 要迟到了。
7: 不好，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2: 光头强，快递
2: 来了，来了。
15: 什么快递？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6: 有五分钟了。
2: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迟到的扣200块。
12: 老板早，老板早。
16: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17: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2: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车加个油呢。大家早，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18: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7: 嗯，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呀？
2: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7: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17: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纸我都拿公司来了。
6: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2: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18: 这样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2: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18: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2: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19: 降薪？
2: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7: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
15: 要是能去一下，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不过就是太远了，这赵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9: 光头钱，
16: 俺来了。
15: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16: 哎，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15: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16: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15: 神奇宝物？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9: 枕头？这不是鞋吗？
15: 哎，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找邻居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16: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15: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9: 哎，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15: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9: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的宝物。哼。
15: 好了，带你去。
17: 你没事吧？
19: 妈妈，我想喝水。
20: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2: 月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21: 雨水吧。
2: 嘿呀，好啊！月兔大人，请你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19: 妈妈，你看，
2: 起风了，云飘过来了，
20: 要下雨了。
2: 光头强，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17: 好像就是这里了，不过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9: 哎呀，快看前面，
17: 前面看起来好像
2: 是悬崖。
15: 痛啊！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是人类。国王，奇雨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22: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2: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祭天。
17: 你，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吗？
15: 我的靴子哪去了？
17: 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2: 解释什么？你把奇雨仪式都破坏了。
17: 这是
2: 熊，这粗壮的熊掌，这闪亮的大牙，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一头熊做我的宠物。
23: 至于他嘛，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17: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9: 俺才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24: 国王，国王，
23: 怎么啦？
24: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17: 这是，
24: 哇，真漂亮。
17: 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2: 不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24: 国王好帅！
2: 岂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17: 没有。
2: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15: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
17: 把靴子还给我！
24: 不得无礼！
17: 光头强！
15: 熊二，快把神奇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9: 放心，
0: 九

0: 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1: 熊二，
0: 哎，咋的了？
1: 上面，
0: 哎，
2: 我头皮痒痒的。
3: 大力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4: 是，我。
0: 哎呀，光头强。
4: 站住！
1: 熊二，快看，去那边。那，那，熊二，你能不能小心一点？怎么停下了？嗯。
5: 什么呀？
6: 好像是人。
1: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7: 站住！
1: 别跑！快跑！要追上来了！
0: 小心！
8: 谢谢。
1: 不客气。
9: 别跑！
1: 熊二，右边。
0: 快撑不住了，
1: 熊二，熊二，熊二，快醒醒！
9: 在这儿，
0: 抓到一个，
9: 往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嗯，快跟上！哦，来了，
1: 好险啊！
3: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抓回来，我要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7: 是。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8: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您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你们的好朋友来啦，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粉红兔王国下。
1: 站住！
2: 啊！别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大家都会偷懒啊。
1: 这边。你。跑哪儿去了？看见有人类从这边跑过去了吗？
3: 没看见。
1: 去那边看看。
3: 该换班了。
4: 他们走了。
2: 啊！快追过来了！
5: 谢谢。
2: 不客气。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5: 不客气，你们还帮助过我呢。
2: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
5: 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
2: 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林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赶快拍下来做参考。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
5: 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2: 你是说赵玲吧？那是我朋友。
1: 啊，
2: 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4: 等等，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
2: 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5: 我带你去找他。
2: 太感谢你了。
5: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5: 赵玲啊。就是这儿。
2: 是熊二的叫声。
1: 赵吴大人，感觉怎么样？
6: 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
2: 是熊二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熊二，
6: 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1: 赵吴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3: 那好吧。
6: 别说，还挺上口的。
2: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

0: 会被发现的。
1: 可是熊猫正在受苦呢。
0: 别急，我有个办法。哎呀，
1: 啊，
0: 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2: 好的，
0: 谢谢你们。
1: 啊，熊二。你没事吧，熊二？
3: 光头强，
1: 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3: 吃苦？不苦呀，挺甜的。
1: 啊，熊二你好坚强啊！
3: 坚强。
1: 好了，快跟我走。
4: 好了。
0: 谢谢。
5: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0: 国王
1: 啊，咱们赶紧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
3: 啥声音呀？
1: 去看看。
5: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0: 什么？
1: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3: 谁是可可呀？
1: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5: 哦，开始。
0: 不要啊，国王！
3: 这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0: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5: 动手！
0: 不要，妈妈！
3: 咋办呀，光头强？可可有危险。
1: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0: 不要啊！救命啊！
1: 咱们只能硬上了。
6: 住手！
1: 走！
0: 是你们。
5: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
1: 啊，
6: 嘿嘿，是他，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1: 怎么办？
6: 看我的。
1: 都怪这个求雨，要不求雨。对了，还有一会儿才下雨呢，要是下雨就有救了。
5: 都得向月兔大人赔罪。
1: 月兔大人，只能这样了。啊！
5: 什么声音？啊！
0: 是那个大头人在叫。
3: 光头强，你咋的了？咋的了呀？这怎么了？
7: 我乃月兔大人，是你们在召唤我吗？
5: 什么？
8: 是月兔大人显灵了。
7: 是你们要求雨吗？
5: 啊，是是是，是你的部下子孙在求雨。
1: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兔子还真好糊弄。
5: 不对啊，月兔大人怎么可能？
1: 不好，这国王心眼多，不好糊弄啊。还有十分钟。
5: 你
1: 啊，
5: 真的
1: 只能再拖一会儿了。
5: 又怎么了？
7: 假假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0: 月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1: 太好了，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3: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请赐给俺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1: 这个熊二，熊二，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3: 啥？
5: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先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9: 我不记仇。
5: 哇，月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呐。
3: 睁眼说瞎话，切。
0: 月兔大人，请您留在粉红兔王国，
9: 这怎么行？
3: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5: 对呀、啊，月头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9: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5: 大家一起挽留月头大人。
2: 月头大人留下吧。月头大人，月头大人留下。
9: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啊。
3: 这回让你嘚瑟。
2: 留下吧，留下吧，
9: 月头大人，
2: 月头大人，你留下吧。
9: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
4: 哦。
9: 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10: 哪儿呢？
5: 月头大人消失了，那是什么？
11: 不会是月头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
9: 熊二，抓紧了！哎呀，
12: 光头强，有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
5: 这里面在说什么？
12: 喂，你倒是说话呀！
9: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3: 哎，熊啊！
9: 老板，我来了。
12: 哎，你终于来了！九点上班，你下午两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嘿嘿，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9: 老板，您听我解释。
12: 解释什么？
9: 我不是故意的。
12: 那就是有意的了。
9: 不是的，
5: 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12: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用废品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
9: 加班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不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12: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9: 不，我没有。我想说的是，和他们的，差不多。
12: 什么？你不会没准备方案就说别人的是你的吧？
9: 不是啊，老板，我有证据。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去了？
12: 够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对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9: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5: 又听到月头大人的声音了，
2: 太幸福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

0: 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

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豪哥，您仔细看看，这绝对是神奇宝物霓裳舞衣啊！
1: 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条大金链了。
2: 确实是他，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3: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0: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2: 非常不错，该赏。
0: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2: 等等，
1: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2: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1: 发财？谁不想发呀？傻子都想。
2: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0: 投资？
2: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是个大善人。
3: 哎，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4: 可能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 没想到平时眼里的豪哥这么直愣直啊，真是我的战胜父母啊。
2: 二狗开了，为了能让你们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答应你们投资。
1: 真的太好了，
2: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5: 放你那儿？
2: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翻一倍，两年翻两倍，三年翻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1: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3: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豪哥那儿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
1: 哎呀，
3: 对吧豪哥？
2: 那当然，很多很多。
1: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3: 有眼光。
0: 那行吧，算我一个。
2: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是豪哥。
2: 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1: 是豪哥。狗啊，咱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着这消息一定高有出息。
3: 哎呀，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豪哥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
6: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7: 光头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
6: 嗯，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
8: 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6: 谁在意他了？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被他气疯了。
8: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 存一年买一条大金链，存两年买两条大金链，存三年买六条大金链，要是存十年，我脚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9: 二狗，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记事不记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1: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收复了豪哥满满的信任。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
9: 哎呀，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
0: 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
1: 不许你诋毁豪哥，大个子不也纯了吗？那肯定没事。
9: 哎呀，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1: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9: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1: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
9: 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1: 哼，就你话话藏着多，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7: 哎呀！

0: 谁乱丢垃圾？
1: 工头强，
2: 快躲起来！
0: 太没工读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1: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
2: 难道是神奇宝物？
1: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2: 怎么才能搞到手呢？有了！
3: 快让开，车子失控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小宝宝没事了。
0: 怎么长得像二狗？
1: 像啥呀？就是我！哎呀哎呀！
3: 这盒子归我们了！
0: 是大马虎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2: 哎呀！这怎么起雾了？
1: 他们追进来了！
2: 快走啊！
0: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
1: 小妙，美美！疼的，哎呦，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2: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1: 这门咋自己开了呢？哎呀，比我腰还粗的大金链！
2: 二狗，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
3: 我变成狗剩留守墓了，
5: 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
0: 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
5: 俺也没见。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你要干什么，熊啊？熊大，
6: 妈妈，妈妈，
0: 你们怎么回事？快停下！啊，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把人骗进去困住。快停下来，不要看！
6: 妈妈，
0: 人呀！
3: 我是狗熊留守
6: 墓，阿弥陀佛，
7: 妈妈，妈妈。
0: 这是哪儿啊？你们终于清醒了，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1: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
0: 把快递还给我。
2: 快递？
1: 那是我们的。
2: 二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也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哎，
3: 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0: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
5: 这是啥呀？
6: 是雨宝。
1: 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哈。
2: 不是，哭啥呀？
6: 他们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
0: 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啊，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5: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啦？
0: 俺可不要！哎呀，
6: 糟了！
7: 为啥这么难过呀？
3: 不想笑呀！
2: 笑岔气了！
0: 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3: 完全控制不住呀！
0: 控制不住，我知道了，大家 听我说，我们只能试一试了，只要我们忍住，不笑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6: 熊二，
4: 熊大，
6: 羽毛消失了，
0: 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4: 俺再也不想笑了，
1: 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呀。
6: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4: 这又是谁？
0: 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怎么回事？人呢？
8: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咚咚咚，龙头大，全都听我指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去夏令营啦。
1: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1: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2: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3: 嗨！
4: 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5: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6: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7: 探险，
8: 拯救，
9: 保护，
10: 海底小纵队。

0: 法忘忘对，哦哦哦，忘忘对，哦哦哦，忘忘对。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 抓！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站！
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9: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1: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3: 法是治国之重器，
1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你这伤怎么样了呀？我没事儿。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啊，
1: 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2: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希诺急得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1: 大嫂。
2: 我不是没去吗？哎呀，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啊，那个，大哥，大嫂，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希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跟我去。
0: 哎呀，行了行了，招娣，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2: 其实我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3: 二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
0: 你呀，就留在家里多晒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哦，
2: 是二哥，
0: 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
3: 哎，赵店，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
0: 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快快快快快去睡觉啊！都走都走都散了。
4: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0: 你腿不好，进屋休息吧。我不累，我帮大嫂做饭去。
1: 这次去哪儿啊？我去香港。这么远？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嗯，
0: 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儿都顶得住。哎，大哥，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正是这个事情。 我已经向闽西大站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公凹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呢。

0: 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没关系，谁让我们是一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乘一条船。要不然呀，齐心合力地撑过江去；要不然，将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
1: 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凹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塞了。
0: 放心吧，
1: 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同志里面啊，都会有联络暗号。 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如果说错了一个字，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
2: 希诺，
3: 嗯，
2: 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我知道，不会的。你想啊。
1: 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可以呀，大哥，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0: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哎呀，
1: 那就好，我放心了。哎，
0: 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了。
1: 哎，老二啊，穷家富路的，你干嘛呀？都装上，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哎呦，大哥，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这是组织上给我们建站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
0: 公款、公事用的花销，你看。
1: 我不知道嘛，我明白了，明白了，行，赶快说，赶快说，这装好啊！哎呀，
0: 老二，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阿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大哥，您说。不管怎么说，我都看出来了，希诺对你这份心啊，是真诚的。 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我们客家人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
1: 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希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 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还麻烦你跟大嫂多照顾照顾她了。
0: 哟哟哟，麻烦你都跟谁学的？还麻烦我？哎，我不看你胳膊断，我抽你个臭小子！嗯

0: 前结的婚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那是因为什么？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在刀尖上行走了，是吗？
1: 我这一辈子呀，
0: 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得这么严重，还是真内有乾坤啊？怎么了，
1: 许诺？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2: 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0: 就这一个要求啊？
1: 就这一个要求。
0: 装聋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1: 好。
0: 哎，那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总能问吧？
1: 我不想对你说假话，但我实话告诉你的话，又怕你担心。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博公凹等着你，无论多久。
1: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我会面向光明。

0: 盏薄宫灯虽然不是张扬，却风雨不侵，永不熄灭。它给人的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是信仰。
1: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不能打听。大哥啊，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想着希诺，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2: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希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还请大哥走完我未走完的路。
1: 闭上嘴啊！你个臭小子，胡说什么？我要不是看你这胳膊啊，我非打你！就哎呀！
3: 哦，我手还疼着呢，大哥。
1: 不是，你看看，阿爸阿妈说让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你这要真出事儿啊，我怎么到地下见阿爸阿妈啊？
3: 我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啊？在那动真格的，你真是，
1: 你这劲儿也不小。

0: 你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兄弟，
0: 同事你好，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好，
1: 辛苦你们了。
0: 不会，辛苦了啊！好，快来，大哥。

0: 我跑船去了啊。
1: 哎，新哥，你等等。是不是给你缝了不合脚啊？
2: 合脚不成完事了吗？可合脚了。
1: 合脚你怎么舍不得把脚上那双烂的给换下来呀？
2: 哎呀，我不是跑船的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1: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2: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摆你了。
1: 我是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我。
2: 是，不是？你亲哥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哎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把歹人把你拐走了，我咋办？对不对？另外，我一跑船的，我穿这么好的山袜，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呀，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他。我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话。
1: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2: 你这么着，秋莲，你把这个山袜说好了。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山袜，然后我重新娶你，行不行？
1: 秦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2: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1: 真的会有那天吗？
2: 一定会，你相信我。现在吧，秦哥这样挺好，你说呢？
1: 行，听你的。
2: 哎，我走了。
1: 哎，等等。
3: 笑容，其实心里却担忧着日出而去的丈夫还会不会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4: 亲，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0: 板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4: 那我先走了。
0: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回头见啊。
4: 杨弟，师哥，
5: 哟，怎么了？船坏了，你这修呢？
4: 还能走不？
0: 能走，差不多。怎么了？
4: 那行啊，这个人要去县里治疗，他受伤了，你送一趟吧。
0: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
4: 啊。还等什么呀，哥？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赶紧的，走吧。

0: 哟，
1: 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0: 包啥船呀，哥？你能不能做做好事儿？这样，多给你付两张船票，行吗？
1: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

0: 赖副官，兄弟我今天在上面的永丰客栈备了点酒菜，我们一起去吃点喝点。
1: 柱子，都自家兄弟，你们就赚那几个大子儿，别破费了。
2: 哎，不破费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
1: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有个姐了？
2: 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的阿姐呢。
1: 行吧，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2: 好。
3: 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4: 我的手没事，我先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吧。
3: 嗯，
4: 闽西大战的李书记完全同意你在清溪组建一个武装班的设想。
3: 嗯，
4: 他说这是当前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他还批准了你的枪支申请。这些天啊，他会派专人把东西送到清溪的。
3: 太好了，
1: 我估计我这边的上级这一半天也会有批准。
3: 嗯，叔宝，武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呢。
5: 没错。哎，景哥，等枪拨下来，你得发我一支。
6: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那是斗争的工具，所有需要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5: 我知道，我明白，这不是从小没摸过枪吗？我喜欢呀。
3: 藏妥了吗？
4: 哥，你这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交代吗？
3: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人来。
4: 谁呀？
3: 于长青。

0: 准备好了吗？
1: 我正等着你呢。
0: 那走吧。
1: 哦，马上走。
0: 长江同志，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
1: 啊，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0: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又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靖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啊，拿着这些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0: 那是那是。长庆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
1: 哎呀，多则一个月少则二十天我准回来。对了，于青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0: 哦，考验我呗。
2: 哎，来，我来。
1: 哦，我来。
0: 沉啊。
1: 没事，我能行。

0: 你不锁门啊？没啥值钱东西，不用锁了。就是这么一个信誓旦旦的老共产党员，为了区区160块的大洋，携款潜逃了，给党组织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不说，还为我们的地下交通站。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闽西大战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足见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信任是高于物质、金钱的荣誉。
1: 我们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样的荣誉，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啊！哥，于长卿的这件事，倒是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不过你放心，我向组织保证，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身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分毫的短缺。
2: 自从选择了你。

1: 我问一下，这趟船是去香港的吧？
2: 走。哎，走。干嘛呀？我有船票。
1: 怎么回事？
2: 我有船票。你看，你撕我船票干什么呀？哎呀！小伙子，发生什么事了？我这个船的船长有什么事跟我说。船长，你好。
1: 是这样的，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他却把我船票撕了，不让我上船。你说讲不讲理嘛？
2: 去香港干什么呀？
1: 我去香港啊，找我大伯。
2: 你大伯是干什么的？
1: 我大伯是，
2: 我父母下南洋，想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当侨民。后来我父亲中橡胶发财了。
1: 我大伯呀，叫赖申瞻。

0: 就是那个香蕉大王蓝生辰。
1: 你怎么知道的？哎
0: 呀，这个谁不知道啊。哎呀，这我让他们啊给你换套衣服。船长不用了，您看我这打着石膏，穿上脱下也都不方便，谢谢您了。哎呀，是这样的，我本来啊想安排你去二等舱，可你这不肯换衣服，这不好办。没关系的，我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去四等舱就行了。
2: 那就委屈你了。
0: 没关系，

0: 这是怎么了？没事吧？他烧得很厉害，不会是得了传染病吧？不会是鼠疫吧？不好了，有人得鼠疫了，大家快跑啊！
1: 地层舱出事了，您快去看一下吧。小赵，站好舵。是。哎呦！救他！
2: 确实很疼啊。
1: 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全船人都完了。
3: 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这一船人怎么办？
4: 我一家老小都在这船上，
5: 船长，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不然全船人都得被他害死呀。
6: 船长，你还犹豫什么？你快把他扔海里呀！你再不扔，等船靠岸以后，我就向香港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船东一夜破产。
7: 对，
8: 把他吊起下去。
7: 人还没死呢，就要扔到海里去啊？这不草菅人命吗？
9: 大家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大家放心。我去道一声。好。你呀，差一点啊就被当做鼠疫扔到海里喂鱼了。其实你啊，就是个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
10: 我跟你说啊，在船上有些做法呀，你不要觉得无人道。这只消炎药呢，就是船长让我免费给你打的。
9: 谢谢大夫，我也算是命大呀。
10: 来，我得把你的石膏撬开，给伤口好好消消炎。你看，污血都流出来了，这能不发炎吗？啊，不能再恶化了。来，来，哎，来，来，来，来，把手伸直。
9: 不用大夫，我们家郎中说了，这石膏啊，再打一个月，骨头才能接得上。你这一下子给我拆了，我的手不就废了吗？
10: 不是我说你，你是保命重要啊，还是保你这只胳膊重要啊？
9: 我要是没了这只手，照样吃不起饭，不一样吗？
10: 我呀，还是等见到我阿伯再说吧。哎，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哎，好嘞。大夫，我们现在。
9: 还要多久到香港啊？
10: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哎呀，祝你好运，多休息休息。
9: 谢谢。

0: 这边。华经理，
1: 你从哪里来？
2: 我从老家来。
1: 老家的大伯和三叔都好吗？
2: 大伯年纪大了，眼花了，三叔又得病了。
1: 三叔得的什么病？
2: 三叔从小就有哮喘病，又复发了。
1: 对，都是老毛病了。
2: 社长，
1: 同志，
2: 社长，我叫邹书鹏，是伯公王小站的站长。
3: 邹书宝，
2: 社长，
1: 我知道你辛苦了。
2: 我可算找到家了。首长，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苏区党委展开党中央的党费160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
1: 小童，

160块大洋，一分不少都在这里了。我的任务完成。

0: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长时间的饥饿、辛劳，再加上伤口感染，所以才会出现昏厥。我已经打过针了，休养几日就能康复。
1: 谢谢您，医生。好，您请。哎。

0: 舒宝同志醒了，舒宝，舒宝同志，首长，哎，扶一下，啊，厅长，厅长，少长，谢谢你，
1: 你这一路艰辛，我体会到了，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这准备饭，好。舒宝同志，谢谢你，谢谢。桂林同志，这160块大洋是舒宝同志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伤痛送到香港的，所以。
2: 我们要尽快将他一分不少的送去上海，交给党中央。辛苦你了，总代人，您放心，我一定按时、安全、足数将款项送到上海。
3: 好，
2: 华经理，华经理，华经理，舒宝同志，他走了。他是瞒着我走的，我刚才进屋才发现，他的留条。
0: 任务完成，心情舒畅。众人再见，不敢久留。胜利之日，我们相聚。真是难以想象，舒宝同志是历经了怎样的艰险，才把这160大洋护送到这儿的。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邹叔宝同志这样忠于党。 不畏艰险、不惧生死的战士，这条跨越几千里的红色血脉，才会畅通无阻。
4: 林峰同志，这就是那160块大洋。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 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啊！
5: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所幸的是，武豪同志的预防有效地化解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带来的危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曾有决定，要分批地把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重要的领导人。 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现在要加快执行。第一批转移的是7名青年干部，他们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由于上海目前严峻的形势，明天他们一到上海，就由我们交通线的同志直接护送他们往中央苏区。中央有要求，对他们几个的安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向敏感地区转移。
1: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
2: 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3: 我们一旦

0: 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
1: 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2: 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地质大学的学生，
0: 你们要走过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3: 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4: 请看《绝密使命》第十一集。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李白等欢度节，
11: 李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李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李白。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这就是那160块大洋啊。
1: 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啊。
0: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2: 所幸的是，武豪同志的预防有效地化解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带来的危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曾有决定，要分批地把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重要的领导人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现在要加快执行。第一批转移的是7名青年干部，他们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由于上海目前严峻的形势，明天他们一到上海，就由我们交通线的同志直接护送他们往中央苏区。

0: 专案有要求，对他们几个的安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林峰同志，我们刚刚从那位千里迢迢借款到香港的邹叔宝身上看到了交通员们的智慧和对党的忠诚，我相信我们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一定会按照党的要求保障他们安全到达中央苏区。
0: 谢谢。
2: 虽然你我都有思想准备，但是这任务说重一下就重起来了，不免我这心里还有些忐忑。
3: 我们交通站
2: 不仅仅运送的是物资了，是人员，
3: 而且还有我们党的重要领导，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任务要万无一失。
4: 所以呀，我们就应该根据任务的变化而采用必要的措施。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尽早实施你的必要时采取武装护送的想法吗？哎，这个想法很好，符合形势的变化。我这次来找你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告诉你，上级已经批准了你的计划和你提交的人员名单，那就抓紧实施吧。
4: 太好了。
2: 但是啊，是我个人还有些担忧啊。我最大的担心是队伍扩大了，人多嘴杂，再要是选人上不当，就会出现漏洞，万一要泄露了秘密，就会影响全局，后果很严重。
3: 大勇，我们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什么？保密。
5: 清泉同志，对于这件事儿，我有三方面的信心。
2: 你说。
5: 第一，南昌起义之后，恩来同志率部南下，在部北地区播下了大量的革命火种。换句话说，该地区我们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第二，我已经联络了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群众骨干，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入党愿望，只要经过组织审查和组织程序之后加入我们的党组织，武装班一旦建立，这些人就是武装班最可靠的骨干。
2: 很好。
5: 第三，我们的武装班建立之后依然严格地按照交通站的规章制度来实施，除了我们清溪军站之外，对于其他大小站点一律严格管理，哪怕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个断尾求生的机制，可以保证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全站的。
2: 好，有你这样的自信啊，我就放心多了。玉清啊，这上级的任务下达后，
3: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2: 会有什么样的人回国境，必须要想好万全之策，随时准备迎接国境的通知。
6: 喂，
7: 瑞英啊，
6: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的清梦了。
7: 共党一日不出，我就一日睡不好觉。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
6: 我跟你说，上海站接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7: 共党最近将有大批人员
6: 向闽赣地区转移，但是具体什么人员、
7: 什么时间都不清楚。我是担心
6: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走啊。
7: 老板，
8: 你担心什么呢？这是个好消息，我还就怕他不从我这儿过。
6: 没有确切情报，共产党又狡诈无比，如果说几条小鱼从我们这儿漏过去倒也没关系，
7: 我担心的是万一有大鱼从我们手上漏了，那徐老板的板子
6: 可能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了。
7: 老板你放心，
8: 就算他们过了汕头，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再过大步。老板，做个好梦。

0: 但是有好事。这个计划是我这段时间用耳朵、用眼睛、用心做的。到了该收割的时候了。名单上的11位共党嫌疑人，遍布在大部县2100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今夜。我要你们将其一网打尽。当然，光凭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我把马团长交由我的一个营也都全都召集起来参加这次行动。黑子，这次行动交由你全权指挥。别让我失望，
1: 大哥。如果漏网一个，还得剃头来见。
2: 报告，
0: 应该是那个营长到了，去吧。
1: 是。
3: 走。
4: 走走走，快快走！走走走走，快！
5: 都给我搜仔细一点，别放过任何一个活口。
3: 快走，
6: 准备
3: 快。
6: 快点

0: 人抓到了吗？
1: 大哥，你猜。
0: 看来是有好消息了。
1: 大哥，这11名嫌疑犯经过我们一夜的抓捕，
0: 全部拿下。
1: 不过大哥，我们一共抓了12名嫌疑犯，
0: 怎么还多了一个人？
1: 那一名是企图窝藏共党嫌疑犯。我记得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2: 干得漂亮，黑子，
3: 拔出萝卜就得带出泥，
0: 去把这些萝卜好好的洗一洗，切一切。
1: 大哥，您就瞧。

0: 共产党不是常说跟老百姓是鱼水之情吗？那我们就把这儿的水抽干，看看鱼还能蹦到几天。
1: 无水之鱼它活不了。
2: 曹站长，你真是走一步看两步啊。啊，不是，你是走一步看三步。英明啊。
0: 这12名要犯，除2人毙命，其余10人都有案底。两位还记得吧？
3: 曹站长想怎么办，尽请直言。
0: 全部枪毙。
3: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行，我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
0: 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2: 曹站长，还有什么要求您就明说吧。
0: 把处决的势头做足，我要让看到的人天天做噩梦，让他们在死之前都忘不掉这一幕。这就是帮助共产党的代价，这样他们才会安分地做党国的子民。
4: 乡亲们，大部头父老乡亲们，你们听着，今天在这儿，为了大部的社会治安，为了百姓的福祉，在这里对10名赤色分子进行严厉的、罪有应得的惩处，啊！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今后不许跟共党合作，只要是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5: 不知道是哪个短命的狗的命，我们又有2个兄弟被抓了。
4: 好，下面请大部驻军长官马团长训话。
6: 100句废话，不如1声枪响。执行。

0: 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向皇朝皇大献，
0: 宣誓毕。

0: 事的过程当中。
1: 算了，
0: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1: 青哥，我这心里太难受了，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2: 你会打枪吗？
1: 谁从阳台里就会啊？你给我把枪，我去练呢。
3: 好，
2: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给你把枪。
3: 老杨，出来跟大伙见见面。
2: 把档期说好。

0: 不过那会儿说一声，今天清溪武装交通小队正式成立了，队长就是这位杨雄初同志。老杨呢，航武出身，1927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跟随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 率部前往永定和大部的时候，得了疟疾，没办法，就住在了老乡家里头，落地生根嘛。现在就是大部人了，所以老杨不仅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而且还是诸位枪械的教官。大伙儿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多问，要向教官请教。
1: 杨队长，跟大伙说两句。
2: 大家好，以后啊，大家都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了。革命人不分辈分，你们可以称呼我杨队长，也可以叫我一声杨大哥。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
3: 玉清让我3天内教会你们打枪，要我说呀，学会打枪，1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要想打得准，就应了那句老话：换一行，必须要换副骨头。
2: 只能靠你们自己苦练。经组织批准，每个人配发5颗子弹。同时，你们只有5次机会。第5颗子弹如果打中不了目标的话，对不起，请你自己退出这支队伍。我跟雨晴商量了一下，在这练枪呢，肯定会招来白狗子。今天连夜，我们进入山里面，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手把手的教你们。
3: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副队长，文人宝同志，任宝啊，您说两句。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
4: 小点声。
3: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今天我也跨上了驳壳江，我这也算是投笔从戎了。队长，我就说这一句，没了。
0: 同志们，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
5: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6: 明白。
7: 发枪！
6: 少将，
5: 少将，
6: 团长，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7: 赖副官，请你来，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5: 您说，
6: 黑子的行动队缺人手。 我想请你从七支九团调10几个得力的官兵。
7: 团长，您电话用一下，我给马分长打个电话。
6: 打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我就自己办了。我想请赖副官亲自下连队帮我精挑细选。明白。
7: 您给我3天时间。2天。行，明天我把人给你带到。
6: 很好。还有。 不要让那些兵友子整天在军营里边抽烟喝酒谈女人。你再派一个连队给黑子，让他直接领导行动。
8: 曹连长，这事儿我得回去跟马团长汇报。
6: 汇报来汇报去，贻误了军情。你和你们那。

0: 那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担得起吗？
1: 凡日啊，您这话严重了吧？
0: 严重吗？
1: 行，没问题，
2: 那我就先斩后奏，把人给黑队长啊。
0: 你我坦诚相见，精诚合作，这是聪明人的选择。
3: 收枪！
4: 大家的卧姿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前两组，站姿射击，准备！收枪！站姿射击，准备！
5: 火程！

0: 你们在苏联留学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你们都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新生力量。
1: 这次把你们送到中央苏区，就是要让你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
0: 可见啊，地质学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早很多年。
1: 而且呢，地质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矿藏财富。
0: 接下来你们要走过啊
1: 数千里的艰苦历程，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2: 首长，您放心，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1: 好，
0: 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安全的、及时的、全员的送到目的地。如何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我想，首要的是，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纪律，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沿途的各交通员的护送和指挥。还有就是，路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要知道，非常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0: 阿顺，来。再认识一下，阿顺同志，是这次负责护送你们的交通员，也是你们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不打折扣的绝对服从阿顺同志的指挥，记住了。
4: 记住了。
5: 至于人员名单，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头去通知，集中时间我不提前预告，到时候临时通知啊。
6: 好，四哥，
7: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要是没的话，我们三人就出发了。
5: 等一下，几位都是我清溪中站的顶梁柱子，我不能不把护送人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跟几位加一个点。接下来咱们的交通任务不是物资，而是人员，上级明确指示。

0: 要确保万无一失，把过境人员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可是我们用什么保障这些万无一失呢？用我们对党的忠诚，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用我们对纪律的严守，关键时刻用我们自己的命。我希望几位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哦。
1: 青哥，我们以前的日子过得没有奔头，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和阿良阿超兄弟绝对不会给党抹黑。
0: 小心点，走吧。
1: 走了。走了。

0: 什么？
1: 秦哥，我害怕。哎呀，
0: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啊！你说我们秋莲平时看着挺温柔，那是一个多刚烈的女子啊，是吧？怕这个字怎么能从她嘴里蹦出来呢？不行，啊！去趟于哥那儿，你早点睡，啊！
1: 不，我要等你回来。

0: 石宝，大家都到了，开会吧。
1: 老三，老三，大哥大嫂都来了。
2: 老二啊，我还是那句话，兄弟们都跟你走上这条路了，有啥你就说，别为难。
1: 哎，今天白天来买纸的呢，其实是位交通员。
2: 我看出来了，有什么情报要送，我帮你跑趟永定。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你凑什么热闹呀？
3: 这怎么叫凑热闹呢？这夫妻俩一块走，不是还有个由头吗？你就说送我回娘家去，没人会怀疑的。
1: 大嫂，这回送的不是情报。白天来的那位交通员啊，是来传达南方局通知的。
0: 是香港传来的消息。
1: 对，
2: 什么通知啊？
1: 通知沿途各站，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4: 二哥，这次护送的还是物资吗？
1: 不是物资，是人员。
4: 人员？
1: 对。我们唯一要确保的是，让他们毫发无损的过境。如果说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就算是把危险揽到自己的身上，也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听明白没有？

0: 东家，东家，
1: 永祥，一路上还顺利吧？
0: 都顺利。我看着东家召唤我的暗号，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重大任务。我呀，一直在这等着我东家呢。
1: 我告诉你好消息吧。
0: 什么消息？
1: 经组织批准，已经恢复你党员身份了，恭喜你。
0: 谢谢东家，我等这一天，我等了。

0: 两年了，永祥啊，哎，接下来呢，会有重要的人物要过境。虽然说从清溪到博光只有30多里的山路，但是对城里人来说确实不易，尤其是你多宝肯要起到跳板的作用，尽可能让过境人员安安心心的多休息一会儿，给他们食物跟水的补给，明白了吗？
1: 你都放心吧，东家，我早就准备好了，来。
0: 这就2块银元，你拿着。不是，东家，我不能拿你的钱。这不是我的钱，也不是给你的钱。来，拿着。这是组织给的公费，你拿这个呀，去采购一些粮食，给过境人员备上。啊，
1: 好，一定完成。
2: 检查票了，好，票都拿出来啊！
3: 拿好，
4: 谢谢。检查票了，
2: 谢谢。老板，
5: 哎，先生，
2: 有空房吗？
5: 有，
2: 帮我们开3间房。
5: 嗯，好，要1块大洋押金。
2: 好。

0: 再往下走，各位都要重新换一个身份了。出发时就已经告诉我们，要100%的服从领导的安排。嗯，我不敢保证前面的路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嗯，可是我不能给各位一个最坏的结果。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我们等舅舅，下一站怎么安排的，我也不太清楚。
0: 舅舅是谁？您是？是姨妈家来的。啊，是我妈让我来找舅舅。舅舅到了，
2: 请。我是你舅舅。
0: 比你妈小6岁，
2: 小6岁，我妈说是7岁。我是除夕夜子时出生的，往前半个时辰差6岁，往后半个时辰差7岁。
0: 同志，我们一直在等您。
2: 都在这儿呢。
0: 都在，7位。
2: 辛苦你们了。
0: 首长，首长您好，我叫罗伊，请问首长贵姓？
2: 从今天开始。 没有一个叫罗伊的人了。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地质大学的学生，这里有你们的学生证，对应学生证的名字，有你们各自的履历。你们今天必须要牢记在心，明早天亮前全部烧毁。放心，这个事情我监督照办。还有，小罗。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学地质勘探的，不管有没有学过，今天每人必须要掌握一样，这些工具、设备、仪器都有说明书。你们是留苏回来的，应该不成问题吧？这一路上碰见的国民党军警，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地质专家，所以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要牢记。 你们的履历、身份，这些工具、仪器，必须要熟记在心。明白了。这是明天到朝安的火车票。到了朝安，坐电船到大埠，过了大埠，再坐小船，沿途由我们的交通员接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过了大埠就应该安全了。但是今天你们要准备这些东西，估计。 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了，但是明天千万不能误了火车，在汕头多停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0: 您放心，有我带着，不会耽误事儿。
2: 好了，去准备吧。
0: 大家赶紧熟悉资料吧。
3: 好。

哎，老板起菜嘛？好片噶，有好只。哎，老板起菜，好片噶，好只啊！哎，青豆，青豆。哎，好，坐下，来来来，就好。哎，你呀，阿妈，几套啊？好只啊！

0: 是啊。
1: 哎，这里的海拔比汕头还高了2米。
2: 那就对了，和我们课堂上学习的呀是一致的。
3: 同学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4: 好，
5: 好，
4: 来，回来，回来。
3: 哎，不行，我们换个位置吧。
2: 为什么呀？这个角度挺美的呀。
3: 这边逆光，大家不要浪费我胶卷嘛。
4: 好，
3: 行，来换一个吧，换一个吧。来，大家看这边啊。

0: 哎呀，黑队长啊，哎，请慢用啊。
1: 哎，对了，
2: 好了以后你给送一下，我一会儿还有工。哎，
0: 我这就去做，做好了。

0: 小宝，你叔呢？
1: 我叔他
2: 海队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0: 不好好做菜，你在上面干嘛呢？
2: 我上了个茅房，马上做，马上做。哎，你看你帮不上什么忙，你真是。
0: 上面茅房啊？
2: 您要方便？
3: 队长，电船到了。
0: 还挺准时。
4: 走了。
2: 您走啊，慢慢走啊。

0: 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1: 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
2: 大家跟我去客栈了，走。
3: 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
4: 没有客房，也没有床，千万不能被他们看出来这里是个交通站，有情况。
5: 站住！
6: 快快走，快走，
7: 当心！
5: 给我送死信了。
8: 请看《绝密使命》第十二集。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

0: 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氏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啊，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盖氏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氏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氏因爱而生。
1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5: 盖氏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氏苏黎小金碗。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吃山楂了，是钙石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钙石空心烤山楂。

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外科医师，是在1938年初远渡重洋，突破重重阻挠，到达延安，并在同年6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那时，正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趾高气扬、横行无忌的年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蒋介石反动派不加抵抗，望风溃逃。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八路军歼灭日本精锐，消息震动全世界。白求恩当时从西班牙马德里前线回到美洲，正在加拿大和美国旅行演讲。在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成了一个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神圣斗争。

0: 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发烧。
2: 嗯，从昨天晚上起他就。
3: Since last evening。
0: 小心，这不是木头。

0: 这
1: 什么？
2: 书架杆儿。
1: Sogum stocks. Why didn't I use splints?
3: 他说为什么不用夹板呢？
2: 夹板没有了。
1: 没有？ If we have no bullets, do we stop fighting?
3: 他说要是没有子弹，难道我们就停止战斗吗？
1: Who's responsible for this?
3: 他问这谁负责的。
1: Who performed the operation?
3: 手术是谁做的？
1: 是我。

0: 同志，训练班是这儿报道吗？
1: 老方啊，
0: 王科长，
2: 你也来了？
0: 争取了好几次才批准了。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谁不想来呀？
2: 是啊。
0: 老王啊，是在这儿报道吗？
2: 你等一下吧，来实习的都要白大夫亲自审查。
0: 那白大夫呢？
2: 到村子里边给老百姓看病去了。哎，你坐，坐嘛。

0: 老大娘，没关系 ，You're good for another 50 years.
1: 白大夫说你还能再活50年。
0: I'll send over some medicine.
2: 回头给你送药来。白大夫，我可不吃药啊。八路军老百姓一家人不要钱。咱们的药来的可不易呀，留着部队用吧。She wants
1: to leave it for the army.
3: 你看，我说了，一家人。<笑>那，二妞，哎，你去跟白大夫拿药去吧。嗯。Say,
0: what's this? <笑>
2: 小虎，快叫白大夫！这是我孙子。
0: Hello， 我们是老朋友。啊，陆江。白大夫。
4: 九旅派我来学习，这是王旅长的介绍信
1: ，It's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rom the 9th Brigade.
0: 不，你回去。我写信给王旅长。
1: 去找找余部长了。

0: 哎，白大夫还没休息呢。于部长。
1: 哦 ，Hello you，
0: 怎么样？讲义搞得差不多了吧？哎，老童啊，可要照顾白大夫休息啊。
2: 是，白大夫说学员都到了，马上要开课，一定要赶出来。
1: 请坐。什么事儿？这么晚你来？
0: 想跟你谈一谈实习医生，九旅方医生的事儿。
3: He wants to talk to you about Dr. Fang。
1: 这不需要谈。Fang不是医生。
0: 他还不是个高明的医生。
3: He's not yet a skilled doctor。
0: 可是用普通的句子，我们不是也要做手术吗
3: ？But even with an ordinary saw, one has to operate。
0: 何况人不是句子。
3: And people are not saws。
0: 我看是学得好的
3: ，They can learn。
0: 方兆元是个很好的同志。
1: 好吧，如果组织决定。
4: Rigid sepsis can be maintained with very simple equipment.
5: 用很简单的设备也可以做到严格的消毒。
4: Even in emergency cases,
5: 不管情况多么紧急
4: the field surgeon must adhere to a complete sterile technique in his work.
5: 战地外科医生也应该遵守完整的消毒操作方法。

0: 白大夫，你还没有睡觉？
1: 我
0: 底子差，借同志们的笔记对一对。
1: 哦，好好，但是要休息，休息，懂吗？
0: 对，我休息。
1: 等睡觉。明天见。

0: 好了好了，醒了，
1: 不许动，要休息，明白？没有我的同意，放不许起来。I don't understand.
2: 他说他不明白。
1: Fang is such a hard worker.
2: Fang 这么用功。
1: Yet his technique is so poor.
2: 但是技术这么差。
1: What school is he from?
2: 他什么学校毕业的？
3: 他从来就没有进过学校。
2: He's never been to any school.
3: 要我给你讲一讲 Fang 的故事吗？
2: Would you like to hear Fang's story?
3: Fang 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
2: His parents died when he was very small.
3: 家里很穷，年老的祖母只好把他送到地主家去放牛。后来病倒了，被地主赶了出来。八年前红军走过他的家乡，收留了他。在红军里，他抬担架，在火线上背伤员，负过三次伤，立过两次功。因为革命的需要嘛，他学会了换药，看护伤员。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他硬着头皮动手术。就是这样，经过八年的顽强的自学，他成了个医生。当然了，是个技术不好的医生。
1: 他自己学习成了医生，
3: 完全靠艰苦的摸索，看人家动手术，然后学着做。说起来似乎难以相信。
2: Sounds incredible.
3: 就用这种顽强的精神，方学会了认识拉丁文的药名字，现在又在努力地学习英文。
2: Now he's trying hard to learn English.
1: 为了

0: 革命的需要。
1: 是啊，就是为了能跟你多学点东西，更好的工作。
0: 可是我不给他学习的机会，你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1: 八路军里方兆元这样的同志多得很呢。
2: There are many like him in the 8th Army.

0: compromised too long with the enemy within myself.
1: 他说他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妥协得太久了。
0: 帮助我，同志们。

0: 白大夫，再见了。
1: 再见，方。请交给王路长，这是我的枕头。

0: 那就等天亮再告诉他们，我们先准备起来。
1: 对，还可以让老头子多睡三个钟头。
2: Hey, what's going on? 怎么样？告诉老头子啊，
0: 你不是总想带个医疗队到前方去做手术吗？现在三五九旅要在灵丘方面打一个比较大的伏击战。
2: 灵丘在那里？
0: 离这儿400多华里。
2: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出发！
0: 天还没亮呢，我们也得先把医疗队组织起来啊。
2: 好吧，马上组织。哎，不要忘记防赵院。

0: 吃吧，孩子，每天吃，乖乖的好。等你好一些，我们会送两口魔方医院。
1: 白大夫，

0: 小鬼，白大夫住哪里啊？
1: 白大夫，你是哪部分的？啊，司令员。
0: 北行人同志，我们接到余部长的报告，
2: 知道你在前线医疗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Excellent work at the
0: front. 伤员的死亡率大大减低了。
3: Casualty mortality rate has dropped greatly.
0: 北行人同志，我给你带来一份贺电。
3: 毛主席 ，Comrade Mao congratulates you on your achievements and wishes you good health.

0: 谢谢，我也代表全军区向你祝贺，向你表示感谢。不过白先文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两句，你不很注意不，你很不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啊！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给你的100块钱津贴都买东西给商人吃了，你知道，这是特别发给你照顾你的健康的。
1: 可是司令员，你每个月多少钱？5块，是不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哎，还有，你不让你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从余部长到炊事员都有意见的嘞。
2: And everybody from Commissioner Yu to the cook is not very happy about it.
3: 好好，回到宋家口我睡觉3天3夜。
2: 怎么，宋元口有一股敌人窜到那里，模范医院恐怕。

0: 糊涂，我应该想到这个战争没有前方后方，我们应该怎么工作。
1: 咱们医疗队在灵丘战役里那不是干得很好吗？
0: 搞一个游击队医疗队，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
1: 你是说组织一个流动的医疗队？
0: 对，流动医疗队。

0: 费了好多事才从天津买回来的药品。
1: 是啊，山路太颠簸了，这个药箱子跟不上我们医疗队的发展。

0: 来大夫还没睡呀、
1: 啊？啊，
0: 这是什么？药垛子？
1: 是，你看，药瓶子放在格子里，打开就可以用，盖上盖子，放上箩子，马上出发。
2: 好啊，白大夫又多了一项新发明。
1: 不是发明 ，I got the idea from manure basket used on donkeys。
2: 他说是跟老乡的粪垛子学来的。
1: 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名字？我想好了，叫卢沟桥。
2: 叫卢沟桥？
1: 哎，
2: 好。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
1: 这是什么歌？
0: 游击队之歌。
1: Sound of the Gorillas。
0: 啊，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岗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身。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谁要唱歌去，我们。

0: 怀带抱去。
1: 过年好，过年好。
0: 就好了，
1: 这回得多住些个时候了吧，好几个月没来了。
2: 来吃热的。白大夫多吃几个。
3: 好。
2: 老方你怎么不吃了？
4: 奶奶我要。
5: 大娘一块儿吃吧。
2: 你们先吃我就来。
6: 还是去把刀叉拿来吧。
7: 不。不能妥协。瑞。
8: 二妞。
9: 二妞。
4: 哎。
9: 送你个东西要不要？
4: 什么东西啊？
6: 瞧。
4: 走马灯，我要我要。瞧这个瞧这个。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
0: 这好热闹啊。
7: Hello, 于。
0: 于部长。于部长快来吃饺子。
10: 别忙。白大夫还有一个人来看你。
0: 徐。
7: 白大夫。你好了。完全好了孩子。
11: 好了。白大夫。
10: 他就要出院归队了。听说你在这儿非要来看你一趟不行。
11: 我给你拜年。我就要回队伍了。
0: 回队伍。
7: 好。都打这个规则。不抓一个。Major General。
0: 少将。
7: 少将。
2: 快脱了大衣上炕暖和暖和吧。
0: 对对。
2: 于部长 来吃饺子。
0: 来于部长。
10: 好来来来。
2: 哎
10: 坐。坐于部长。

0: 白大夫，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站在这儿来信，药品来了。不对，你不是总想到冀中，去看看八路军在平原上怎么样对付敌人吗？司令员已经批准了。
1: 1939年2月。 白求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他检查了平原各医疗单位，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战役。春天到了。

0: Hello，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是大腿骨中三分之一骨折。
1: Fracture of the middle third of femur。
0: 疼不疼？
1: 不疼。
0: Whose job is this？
1: 他问这是谁负责做的？
2: 是我。
0: 为什么戴这个？你怕气味？
2: 不不。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
2: 是的，我们看了白大夫讲义上画的，照着做的。
0: 很好，哦，你没有夹板，也可以用棍子、柱子，what sorghum stalks，
1: 熟地杆，
0: 对，都可以。这我跟方政委学的。孩子，你快好了。哎，同志们，再见。
3: 再见，白大夫，再见。
4: 嗨，谁说这老头脾气大呀？我看像个老婆婆。

0: 白大夫，信，加拿大来信了。
1: 什么信？到底来了，
0: 还有这些报纸。
1: 谢谢你，钟，谢谢。

0: 哎，别的伤员呢？
1: 没有了，只留下四个。轻伤员昨天夜里就送走了。
0: 送走？送到哪里？
1: 大王庄三十里铺。
0: 大王庄？谁的命令？
1: 是方政委安排的。
0: 方？方，你把伤员送走了。但是他们还需要治疗，
2: 那里也有人照顾他们。
0: 大王庄那是游击村。
2: 是啊。
0: 谁决定的？
2: 我。
0: 为什么？
2: 伤员带多了，妨碍队伍的行动，上级已经一再批评我们。
3: 走吧，队伍已经出发了。
0: 好吧，现在这是你的命令，政委，但是我有意见。

0: 袁花会的药品早就寄出了，而且一共寄出过三批，这就证实了那个消息，有人在重庆的黑市市场上发现过这批药品。
1: 现在谈我们的事情，
0: 是不是另外找个时间？
1: 不，现在谈。我要去打完庄，我要去检查工作。
2: 我们不是不让你去啊，白大夫，因为大王庄离敌人据点太近了。
1: 那伤员为什么送去？你说哪里有医生护士不是吗？
2: 是啊，可是
1: 那他们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可以？
2: 他们穿的是便衣，化妆成老百姓。
1: 啊，我也可以化妆。
2: 你，这

0: 不行，大王庄一定要去，我要去看我的相院。怎么放？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我还是认为你这样冒险没有必要。敌人已经知道我们部队里有个外国大夫，正悬赏3000元捉拿你。
0: 哦，3000元，这就是我的价钱。
1: 你可真是个难对付的人。

0: 不能乱叫。
1: 谁呀？
0: 我，掌柜的。
2: 拉开。

0: 我来介绍一下，白大夫，这是老冯。
1: 就去病房吗？
2: 医生，谁是医生？
1: 我就是医生。
3: 看病房吧。
4: 赵大娘。

0: 大娘，打开看看吧。
1: 大娘，你的孩子好不好？
2: 好，老姜听话些，这小马是个属猴的，可淘气呢。

0: 亲。
1: 白大夫
2: ，Hello， 高凤山。哎，王，你也在这里？
3: 白大夫，
2: 你们在这里不错，
1: 好，什么都好，就是老冯不可以给我们唱歌，
0: 就你调皮。小琴，请白大夫检查吧。
2: 不需要，你的药方。
0: 药房，啊，

0: 好，很好。一本是外科换药法，一本是十三步消毒法，是一个叫诺尔曼·白求恩的人写的。
1: 这是年初从区里讲习班带回来的。
0: 啊。
2: 你学过医生？
3: 学过一年，在河北医学院。
2: 为什么没有学完？因为战争。
3: 嗯，保定待不下去了。
2: 你的家庭在哪儿？
3: 我没有家，他牺牲了。日本宪兵队。

0: 这是小尚吗？孟奶奶，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小尚叔叔，
1: 哎呀，过去了有半年了吧？
0: 嗯，白大夫呢？住河北村了，回来就忙，没工夫来看您，叫我来问您好。哦，还给二妞送来点东西。
1: 这个白大夫这么个狗娃娃也，
0: 白大夫说他找达英送给二妞的。白大夫他身体可好啊？哎，白大夫可老多了，头发全白了。嗯。

0: I must go back to Canada.
1: 哦，白大夫想回加拿大去。
2: 是啊，他请你给他四个月的假期，他要去蒙特利尔、渥太华、纽约、芝加哥去募捐款和药品器械。
3: 他说他要去大嚷大叫，让全世界的人明白这里的真相。他要去宣传八路军，宣传禁茶剂。
4: 那很好啊，白大夫的宣传将起很大的作用。白大夫这次回来身体差多了，我早就想让他休息一下的。

0: 白大夫。
1: 哦，老张，进来。这什么？
0: 哦，我给您弄来一口袋山药蛋。我怕您在路上弄不到这东西。
1: 谢谢你，我的老保姆。
0: 白大夫啊，

0: 老方，什么事？
1: 有战斗？
0: 在来源方面，冬季扫荡提前开始了，一个叫阿布的中将亲自指挥，摩天岭已经有了接触。
1: 一俩队就上前方去。
0: 是啊，白大夫，你动身的时候，我怕不能赶回来给你送行了。白大夫，再见吧。
1: 放在你的伊利亚队里加上白求恩的名字。
0: 那怎么行啊？
1: 为了革命的需要，同志。
0: 可是司令员已经批准你回加拿大，这个任务更重要啊。
1: 那可以等一等，这个简单忘了我走一样。
2: 我看还是先请示一下于部长吧。
1: 好吧，请示于部长，请示司令员，但是我会说服他们。方，你知道我是一个难对付的人。
3: 白大夫在哪儿？
4: 那不是
5: 白大夫。
1: Hello sweetheart。
3: 白大夫，听说你要出发了，我赶来看看你。没什么好的给你吃，这几个鸡蛋。
1: 不
3: 拿着吧，白大夫，你太辛苦了。
1: 不，大娘，你为革命做得更多。
5: 奶奶给。
3: 哦，还有这儿。
1: 好极了，太好了，谢谢你，大娘，谢谢。再见。

0: 像个老八路啊。
1: 白求恩又上了前线，转战各处，最后参加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

0: 敌人。老方，有情况，对面山上发现敌人
1: 啊！
0: 喂，喂，指挥部，王恩镇的敌人出动了，正迂回到我们后面。喂，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马上撤退。
1: 通，敌人到这里要多少时间？
0: 40分钟，不，30分钟。
1: 这个手术我来做，做完了马上走。
2: 白大夫，
1: 快，没时间讨论。
2: 好吧，老通，你先把山人撤退，豆子准备好，

0: 白大夫，必须马上撤退。老方，
1: 不行，白大夫，要撤。
2: 这是扶不上，不马上走，有生命危险。
3: 白大夫，你们走吧，别管我。
1: 好，白大夫，你走吧，我来做完的。
2: 为什么？
1: 我是共产党员。
2: 我也是。

0: 怎么了？
1: 搞破了一点儿。快，马上掩蔽好。白大夫，快上马吧。

0: 白大夫，喝碗粥吧。你是不是病了？
1: 不，有一点疲倦。
0: 哦，下雪了。

0: 大家快坐下烤烤火吧，这个天儿真是。白大夫请坐吧。先来壶热茶喝喝，我马上告诉他们做饭。
1: 这里多少伤员？
0: 50多个，绝大多数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
1: 我去检查。
0: 可你们一夜没睡，连口水都没喝，这
1: 好吧，喝一杯茶再去。
2: 没用，这是白大夫的老脾气了。
3: 老童啊，你陪白大夫检查病房，我去和司令部联系一下。可是检查完了就请白大夫马上休息。

0: 方政委呢？还没回来？
1: 没有啊。
0: 老方，你可回来了？
2: 怎么？
0: 白大夫又在做手术？
2: 什么？他又？
0: 一个头部感染，脸肿得这么大，他非做手术不可，说什么也拦不住呢。
3: 白大夫
4: ，Hello， 方，你来着晚了，
3: 希望不大，但是应该试试。
4: 你应该休息，
3: 好，现在可以休息，
4: 睡觉。
0: 白大夫还没起来。
1: 嗯，老头大概累坏了，今天睡得可香了。

0: 儿去？战斗在那边。
1: 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撤到唐县。
0: 为什么？就为这个？

0: 啊，那给我接301，接301。喂，啊，什么？白大夫，血液中毒？
1: 血液中毒？
0: 血液中毒？啊，白大夫，血液中毒？
2: 白大夫，血中毒，很危险。

0: 怎么小贵哭什么？
1: 谁哭了？我没有哭。
0: 唱一支歌，唱好吗？来，我们都是神传手，每一个子弹都是。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0: 喂，方教员同志吗？白大夫怎么样啊？
1: 温度很高，人一阵阵昏迷，已经不能再走了，我们只好在黄石口停下来了。
0: 不惜任何代价要抢救，我已经派余部长亲自赶来。

0: 白大夫怎么样了？
1: 余部长的情况很不好，已经输过了三次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可是去北平天井买的药怎么样了？
2: 我们已经派了五六批人，可是敌人封锁得很严，一时还来不了。我现在把各分区最好的药都弄来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3: 不，没有用。我的血中了毒，没有办法。
1: 白大夫，打过这一针了，会好起来的。
3: 方，你知道的，这是白血病，我们没有药。不，我们有的，是张哲士拿去。
2: 不要激动，白大夫，我们已经又派专人到天津去想办法了。
3: 谢谢。可是怕来不及了，怎么战斗
2: 形势很好，敌人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了。
3: 好，我想一个人

0: 白大夫，孩子，又是一个大胜利。白大夫，我给你送来了。
1: 什么？一个中将？
0: 我们消灭了敌人4000多，这是他们的司令官，可惜没有抓到活的。好。
1: 好，谢谢你，叔，谢谢你勇敢的孩子，请把这个刀。

还有这个包春豪，将来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把他们放在博物馆里，找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请把我的刀

0: 我的刀要杀得多了，但是方丈元同志，请你休什么？这是我的武器，我们的武器，同志们。
1: 努力吧，为革命的需要。
2: 拜登。

亲爱的司令员同志，今天我感觉十分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并且给加拿大党组织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做些贡献。

白求恩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不，他将永远，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0: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寨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寨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1: 因为如果它。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做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

0: 失败了，
1: 这已经是第七次了。
2: 按照资料看，这个能量核心装的应该没问题。
1: 主要还是储能方式，我们得想办法造出一个能储存和释放足够多能量的装置。
0: 不解决这个问题，防护罩和能量转换都没办法实现。
2: 以前都是靠多多才。
3: 找，找到了！我刚刚看见多多了。
2: 真的，
3: 发光的小家伙，一定是他。
0: 在哪儿？
3: 在后山林子里。虽然他一下子就跑开了，但肯定没错。
1: 真的是多多吗？不会是山猫看错了吧？
0: 发光的影子还能看错？
1: 这倒也是，可他为什么不出来呢？
2: 会不会他跟着山猫已经回重阴镇了？
0: 有道理，咱们分头找一群。

0: 人找不到就回去看看。多多，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躲着我们？
1: 不管那么多了，先找到他。
2: 在这儿。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对，错完了。如果是多多，他为什么躲着我们？他是不是不记得我们了？我之前就失忆过。
1: 那也没必要躲我们吧？我们很可怕吗？
0: 他怕人。如果怕人的话，直接躲起来就好了，怎么会被山猫撞见？
1: 大家帮我们找了那么久，之前都没有消息。
2: 对啊，也许我们该详细问问当时的情况。
3: 当时的情况，
0: 对，我们想找到他突然露面的原因。
2: 也许你能帮我们找到他。
3: 说起来，我也没想到会遇到他。
2: 你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怎么了？
1: 你不会真的看错了吧？
3: 不是，只是当时我在偷懒。
1: 偷懒？
3: 大家都在认真寻找，但一直没收获，我就犯懒了。
0: 然后呢？你做了什么？
1: 越详细越好，可能会有线索。
3: 我找地方睡了一觉。
2: 睡觉？
0: 难道多多真的失忆了，看到你睡着了才接近？
1: 有道理。
3: 多多，不，我是睡醒了以后，又玩了会键盘才看到他的。不过我一看到他，他就跑了。
0: 玩键盘？
2: 对呀，多多喜欢音乐能量。
1: 他是被音乐吸引出来的？
0: 我们也可以用音乐把他吸引出来。
2: 那如果他还是坚持逃跑呢？
0: 那样的话，也许我们要做个决定了。
2: 你想怎么办？
0: 用音乐能量把他引过来，然后我们想办法留住他。
2: 留住他？你是说抓他？
0: 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这不是对待朋友的办法。
0: 可我们一靠近他就跑，他到底怎么了我们谁都不知道。
2: 我懂你的意思，只是
1: 只有搞清楚状况才能帮到他。
0: 没错，我们也都很担心多多。
2: 好吧，但千万别伤到他。
1: 放心，当然不会。
2: 真的没问题吗？
0: 只能这样了。
4: 多多最喜欢你的演奏，加油。

0: 就是现在。哎，
1: 多多，我是和和，你别怕，是我们。多多，我们不会伤害你，你还记得吗？我们是一起穿越风暴的伙伴。
2: 你救了我们，我们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见我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3: 多多，那天大家都被风暴吹散了，我们只想知道你的情况。什么东西？
2: 不知道，但他很暴躁。
1: 他很难受吧？我们，
2: 音乐，呵呵，继续演奏。
3: 对，用音乐告诉他你的想法。

0: 静了。
1: 准备打开了吗？嗯。
2: 第44集，重新起航。他看起来真的像多多，
0: 但多多不会一见面就炸你一脸光波。
3: 你是谁？你认识多多吗？是他把你带回来的吗？
1: 他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但对声音反应很大。
0: 他在吸收音乐能量，
3: 跟多多几乎一样。
0: 又暴躁起来了，
1: 这就是他和多多最不一样的地方。
3: 他到底是谁啊？
1: 我先陪着他。
3: 好，我去把追踪风暴的模块弄完。
1: 你真的好像多多呀。你想出来吗？那你可不能乱跑。你还想听？

0: 风暴追踪频率调好了。怎么回事？检测到异常能量反应。
1: 没有风暴啊，搞错了。
0: 不可能，这段频率我专门做过笔记。源头就在外面。

0: 怎么了？
1: 它释放的频率和我们记录下来的乱音风暴频率一致，
2: 这可不是巧合。
0: 你说。

0: 他体内可能有风暴的元能。
1: 可他刚才都很安静。
2: 也许正是他吸收了能量，才被系统标记为风暴反应。
0: 不能把他留在身边，太危险了。
1: 等等，他明明没有恶意。
0: 如果他真的变成风暴了呢？
1: 这还只是推测。好吧，抱歉，我们不能带着你了。别跟着我了。
0: 他不能留在飞船附近了。
1: 可是
0: 除了他的频率，他还会吸收意愿能量。
2: 如果能量都被他吸走了，我们就更没法起航了。
1: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也许就是我们了解风暴的突破口？
0: 这个风险我们承担不了。走，离开这里。
1: 等等。
0: 我们走。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1: 非得这样吗？我感觉他跟多多很像。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确实太危险了。
2: 也不知道多多现在怎么样了。
0: 哎，乱音风暴。不对，系统没有警报。
1: 那不是风暴的云层。
2: 快走，风暴要来了。
0: 你们走，我把飞船开到安全的地方。
1: 不行，这太危险了。
2: 现在防护罩还没法启动。
0: 可是如果不管，飞船会被毁掉的。
1: 飞船可以再造。
0: 那什么时候才能起航？如果多多在其他岛呢？你们快走，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很有信心。
1: 我们留下来一起。
0: 你们
2: 万一能量不够，我们也好给飞船充能。
0: 好，我们就跟风暴斗一斗。

0: 不好，风暴追上来了！啊，
1: 怎么办？
2: 拼一把，直接用眼罩给防护罩充能。
1: 这怎么可能？
2: 没别的办法了。

0: 做什么？
1: 不好！
2: 你，

0: 抱歉，我误会你了，我……
1: 没想到是他救了我们。
2: 嗯，你还好吗？想不到你和多多一样，能为飞船充能。
0: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1: 这点跟多多可不太像啊。啊，
0: 太暴躁了。好吧，是我不对在先。
2: 既然跟风暴有关，又有点暴躁，就叫你抱抱怎么样？
1: 这下子，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0: 准备起航。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第45集，皮皮不在。木音岛，不知道皮皮和卡卡怎么样了？
1: 他们肯定没事儿。咱们先去桃源村，再去通天木。
5: 可惜树木太多，没法直接停靠。
6: 你们终于来了，
7: 卡卡，
6: 你们都还好吗？
1: 我们都很好，你呢？
6: 我也很好。
5: 你怎么会在这里？
6: 这个说来话长。这是，凤凰村搬下来了。风暴变大后，我们在树上根本躲不过。
1: 如果不是我们失败的话，
6: 也许并不是坏事。大家终于愿意正视其他人了。
7: 谢谢啊。这地方真的变了。
5: 看来有时候威胁反而能促进团结。哎，
6: 对了，关于皮皮，我去过桃源村。
7: 他在吗？
6: 他们说他没回来。
1: 不可能，我们每

0: 是被风暴送回了故乡，我和莫先生回到了重阴镇，和和也回到了竹林，
1: 皮皮没在壁画山洞，只可能是桃源村了。
2: 难道他遇到了什么意外？
3: 我在桃源村时也觉得哪儿不对劲，但他们一口咬定皮皮没有回来，
1: 我们得去看看。
4: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1: 还是老样子，
0: 看起来风暴没有波及这里。
1: 你好，我们想找皮皮，请问他有没有回来过？
5: 皮皮没回来呀。
0: 那个表情像隐瞒了什么。
1: 我们得去找村长问问。
6: 又见面了。你们几个孩子倒是真有毅力。
1: 村长您好，我们是来找皮皮的，这次我们一定能彻底解决风暴的。
6: 皮皮？皮皮没有在桃源村。
0: 可上次风暴后大家都被传送回家了，皮皮应该在啊。
6: 确实没有回来，风暴之后林子里乱成一团，我还有很多事情，你们要找人就往别处找吧。
3: 我还是觉得他在说谎。
0: 皮皮一定回来过，但他不想让我们知道。
2: 可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了。
3: 我去找其他鸟帮忙，他们最擅长找人。总之就是这样一只小鳄鱼。
0: 任何可能的线索都很重要，
1: 拜托大家了。
7: 这有什么，交给我们吧。
6: 但愿顺利。
0: 放心吧，皮皮一定没事的。
8: 你们看看这个。
1: 这么快。
0: 走。
1: 这脚印是皮皮的没错，
0: 他这是故意绕开村子。
3: 有人在哪儿？
1: 皮皮别怕，是我们。点点。
9: 你们怎么来了？
3: 点点，你怎么会在这附近？
9: 我只是散步。
0: 你看起来不像是在散步。
1: 皮皮在桃源村，对不对？
9: 村长说了不准说。
10: 以前村长还说过不能随便出门，不能玩电子音乐，结果你不都试过了吗？
9: 他是回来了，我还见过他，不过村长找到我们说不能说，之后我就没再看见过皮皮了。
0: 果然是在骗我们，我们去找他对质。
1: 等等，这样点点会很为难的。
9: 抱歉，我不能再多说了。
0: 可不问村长，我们怎么找皮皮啊？
1: 至少我们能确定他真的回来过。
10: 以皮皮的性格，就算村长要求，他能真的不出村？
0: 对呀，他那么贪吃，肯定会偷偷出来找吃的。
1: 除非有人一直给他送食物。
3: 我去村子附近的树上守着，有动静肯定能看到的。

0: 那是陆龟先生。
1: 看来猜测没错。

0: 谁？
1: 啊，是我们。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哎呀，我太想你们了。你们还好吗？多多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再出发？

0: 你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先喘口气吧。嗯，
1: 我一直在这里练习，这次我们肯定能行。
2: 你在这儿是为了练习乐器？
1: 哎呀，之前我太不努力了，这一次我肯定不会拖后腿了。
3: 练习乐器为什么要藏起来？
1: 什么叫藏起来？村长爷爷说，这是村子附近最好的练琴房了。
0: 哦，我们找你找得快疯了，可他们都说你不在。
1: 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2: 我们也很奇怪。
1: 太过分了，我这就去问问他们凭什么胡说八道。哎，
2: 你别激动，现在是晚上。
1: 不行，我忍不了了，走。
0: 皮皮，快点。
4: 你们怎么？
1: 什么情况？为什么说我不在？
0: 我们相信你有您的理由，但我们真的需要皮皮一起对抗风暴。
4: 他当初也是这样。
2: 您是指皮皮的爷爷吗？
1: 我爷爷？这就是我爷爷？
4: 没错。当初他说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要去解决风暴，就出发了，和你们之前一样。
3: 可上次您并不反对皮皮与我们一起。
4: 那时候看到皮皮继承了他的遗志，我确实很开心。当年他失败后也曾回到村子，就和现在的皮皮一样。
1: 这和你不让他们见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他回来后坚持要继续出去对抗风暴，可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
2: 您是担心皮皮也？
1: 就算是这样我也要去。我之前确实是爱偷懒，但回来以后我没日没夜的在山洞里努力练习，就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再次对抗风暴。唉，
4: 你长大了，去吧，我相信你会比你爷爷做得更好。
1: 你同意了？
4: 我终究不能替你选择，但我希望你们能成功。
0: 放心吧，村长，我们一定会把风暴彻底解决。
2: 我们不会让皮皮有事的。
4: 去吧，加油。
2: 第46集，杠铃说话了。
1: 还逃不掉吗？
0: 这风暴比之前的都强，别分心，继续演奏。这样下去不行。
1: 就不能用合奏驱散它吗？
5: 之前试过了，我们的音乐能量还不够驱散风暴。
2: 杠铃不在，只能靠甘米的驾驶技术了。
1: 哎呀，偏偏这时候他不在。
5: 别抱怨了，经过这关就到水银岛了。
6: 这是什么？
1: 这什么东西？
2: 杠铃？
6: 真的是它！
5: 快开舱门！

0: 多亏了杠铃，
1: 吓死我了。
2: 我们正要去水银岛找你，你怎么会？
3: 你们来得正好，我一直在等你们。
1: 刚才你真的在说话吗？还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
3: 你们没听错，我现在已经会说话了。
4: 可是你没有摸核心装置啊。
0: 哇，太厉害了。
2: 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上次多多释放了特殊的音乐共振，就是他打开了我的声音通道。被风暴吹散后，我就发现自己会说话了。
1: 还有这种效果？
2: 不管怎么发生的，太好了！
3: 这一下不用再靠笔记本交流了。
0: 我一直在找你们，我尝试过从水音岛往外巡游，也尝试过去寻找木音岛和重音镇的通道，但那条水路风暴太多，而且很多水道都塌了。我正要回去，没想到正好遇上你们。这是新的飞船吗？
4: 嗯，之前的飞船在那场风暴之后消失了，这是我们在重音镇居民的帮助下造的。
2: 我们刚才还在想，这次遭遇风暴没有你在可危险了，结果你就英勇登场了，救了大家。
0: 你们没事就好。
2: 我们终于聚齐了，
4: 这一下我们可不怕风暴了。
3: 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打败风暴。
0: 先等一下。
1: 怎么了？
0: 我想先请你们到我家做客。
4: 你家？

0: 豪华了吧？
1: 比我想象中的海底宫殿还要美。
2: 发光的螺旋藻，活体水母路灯，我得给这条通道命个名。
3: 我们这是被当贵宾接待了，
0: 也许还准备了好吃的。
4: 杠铃看起来真的不一样了，
3: 它现在像是这片海底的主人。这到底是？
5: 你们看，那就是我家了。

0: 这是麻脑，太美了！水银岛没有风暴了吗？居然能简直这么豪华的住所！<笑>这些珊瑚，这些玛瑙，太美了！水银岛没有风暴了吗？居然能简直这么豪华的住所！<笑>这些大家一起把我建的，大家为什么？因为我记录了你们的旋律。假设我的演奏，条音能勉强挡住风暴。什么？你自己就能挡住风暴？当然，只是勉强抵挡，太好了！你变强了，我们消灭风暴的把握就更大了。关于这个事，我有个提议，希望你们听听。
1: 什么？我们不一定要彻底消灭风暴，我们可以只要抵抗它，
0: 保护居民一样可以成为英雄。哦，
2: 什么意思啊？我可是为了要消灭风暴才回来的。
0: 可如果风暴彻底消失了，大家就不需要我们保护了，永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忘记我们。我们应该向前看。
3: 不要被过去束缚，
2: 杠铃，你不想水银岛的居民过上好日子吗？
0: 对呀，想想水母婆婆和宝宝们，就算我们一起对抗风暴，也失败了，不是吗？
1: 哎哎，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们已经努力过了，而且我可以靠音乐保护他们。
0: 他不对劲，
2: 果然有问题，他身上有接近风暴的频率。
0: 他被风暴影响了，杠铃。
2: 你真的不想消灭风暴了吗？没错，希望你们再想想。我真心希望你们能认同我的看法。为什么他会被风暴影响？
4: 杠铃的身体本来就会携带音乐能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5: 靠击退风暴一直做英雄，他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
4: 我觉得风暴并没有完全控制他。
2: 他救了我们，也还记得我们，我们不能放弃他。我同意，但怎么做？
3: 既然是风暴，可不可以驱散掉啊？你是说对着他演奏？
4: 之前我们合奏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
0: 之前是合奏嘛，这一次我们要对着他演奏。
4: 你是说以交流的名义？
2: 希望能唤醒他。
3: 怎么忽然要演奏，还非要我过来观看？
0: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4: 你也帮我们看看有没有进步。
6: 对呀，以情会友。
7: 那快点开始吧，待会儿我还有安排。<笑>

0: 就结束了。
1: 对，我忘谱了。
0: 那我先走了。对了，你们再考虑考虑我的提议。
2: 对了，刚玲，你最近有没有见过水母婆婆？
0: 没见过，不过她应该不会在意的。没用，我们的演奏影响不到她。
3: 还有什么办法能驱散风暴的影响？
4: 如果没有杠铃合奏，我们根本驱散不了风暴。
5: 那怎么办？
2: 也许用演奏这个方法没错，只是我们的演奏并不能打动她。
5: 我们一起冒险，一起挑战风暴，还不够打动她？
2: 杠铃肯定还有在意的事情。
0: 你的意思是？
2: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会有效。
4: 原来如此。
6: 值得一试。
5: 喂，你们在说什么？
0: 这次又是什么事儿？我刚参加完聚会，很累的。
7: 哎呀，你看了就知道了。
2: 杠铃，我们新排练的曲子想让你听听。
0: 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们不能老这样。
2: 大家出来吧。
8: 我就像我们练习过的那样，不用怕，慢慢来。

0: 哥，你还疼吗？你不记得我们了吗？
1: 我爱你，
2: 你呀，终于恢复了。
3: 他回来了，
4: 欢迎回来，纲领。
5: 你太好了，这次咱们的队伍真的凑齐了。
4: 哥，没事的，你恢复了就好。
3: 接下来就是彻底解决风暴。
4: 对了，差点忘了这件事，这是我爷爷留下的，关于这只海龟，您有什么线索吗？
2: 让我看看。居然是他。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

0: 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第47集《海龟的遗憾》。

0: 哇，这就是老海龟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个花园。
1: 这里的珊瑚长得太漂亮了，好像梦境一样。
2: 要是能收藏这些珊瑚，
3: 您好，请问您是海龟爷爷吗？我们想向您请教一些关于乱音风暴的事。
4: 啊，我不是说他很好说话的吗？
3: 我们听说木婆婆说您和我们的爷爷以前是好朋友，我们这次是为了对抗乱音风暴才来找您的。
5: 你们这些小孩子懂什么？赶紧离开，别打扰我。
0: 这么暴躁啊？
4: 他对风暴的话题反应那么强烈，他肯定知道一些事情。
3: 至少说明我们找对人了。
6: 可他完全不听我们的解释。
2: 他真的和你们的爷爷是好朋友吗？
3: 难道说他和爷爷有什么矛盾？
4: 有道理，这么多年了，乱音风暴还在五音群岛肆虐，肯定是当年发生过什么问题，导致他们没能成功驱散风暴。
3: 也许我们可以先替爷爷向他道个歉，
4: 可是该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当年的事情。
0: 你们看那边，那是什么？好漂亮啊！我们可以摘一些下来，编个小礼物送给他。
4: 这个主意不错，用礼物表。

0: 表达心意总比空手敲门强。
1: 那一柱不错，感觉可以编成手串。
2: 我觉得这柱更好，颜色更鲜艳，适合做项链。
3: 哎呀，还等什么？我现在就摘下来。
4: 住手！你们这些小家伙想对我的珊瑚园做什么？
5: 我们只是想……
4: 这片珊瑚我养了20年，每一根都是我亲手种下的。
6: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我们
0: 只是想做一点礼物给您，表达歉意。
4: 谁要你们的礼物？赶紧离开，不然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哼！
3: 看来这下他彻底生气了。
7: 我们太鲁莽了。
2: 不过，他还是出来了。
6: 我还是想再试一次，爷爷从不会轻易放弃，我也不会。
0: 我们和你一起去。
6: 海龟爷爷，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3: 就是。
6: 只是我爷爷曾经和您并肩作战，他一直记挂着您，也留下了很多关于五音群岛的记录。他一直为那场失败感到遗憾。
4: 你爷爷不是第一个放弃的吗？他有什么好遗憾的？
6: 您说什么？
4: 当年，如果不是他先放弃离开，我们也许早就解决风暴了。
0: 放弃？您是指
6: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他一直想再回来，
4: 可他没回来。
6: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难道我爷爷真的……
0: 别想太多，就像你说的，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4: 早就为了防御风暴加固了这里，不用你们管。
6: 可这次乱音风暴看起来很强。
4: 我的家我自己守得住。
3: 他真是太倔了。
8: 怎么办？真的不管他吗？
6: 不能不管，万一这里撑不住，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0: 和和说的对，先启动飞船。

0: 防护核心开启，音乐能量准备，
1: 开始演奏。

0: 那片珊瑚真的很美，对不起，我们没能保住它。
1: 我们一直在寻找方法彻底驱散乱音风暴，曾经有过一次机会，但我们失败了。那之后风暴的频率和强度都提升了。关于风暴，你能给我们讲讲过去的事吗？
2: 你们想知道的不只是风暴的事，还有你们爷爷的事吧。

0: 我不是演奏家，我当年跟他们一起去冒险，只是因为我不想再看到大家被风暴伤害了。
1: 你们为什么失败了？
0: 最后关头，你爷爷忽然说风暴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结果风暴失控，我醒来就已经回到这里了。
2: 我们上次尝试彻底击溃风暴也失败了。
3: 那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后来我独自去了重阴镇，找到了你们俩的爷爷，我们三人造好了飞船，准备再去一次，但那只黑白熊再也没有来。
2: 您一直在等他？
0: 一开始是等，后来哼，他就是个懦夫。
1: 不是的，爷爷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没能成功。
0: 这是
4: 这是爷爷研究回五音群岛的方法，但是因为没有五音群岛的乐器，他没能成功回来。
2: 之前我们失败了，和和也是靠着这些才能成功回来的。
0: 你是说他没有抛弃我们，只是没能回来？
1: 他一直都想回来，也一直都很遗憾。
0: 原来是这样，这么多年了我都错怪他了，我还……
1: 他一直没有忘记，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
0: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2: 我们还想知道更多关于风暴的消息，
1: 还有一些我爷爷留下的资料，我们不太明白，也许您能懂。
0: 没问题，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第48集，爷爷谱的曲。
5: 和和，这里真的会有能击败风暴的谱子的线索？
4: 我也不确定，但这里标注了谱曲。根据海龟爷爷的判断，这本应该是爷爷的随笔。看前后内容，应该是在金银岛记录的。
6: 这么认真的标记，感觉就像藏宝图一样。
7: 不只是谱子，或许是一种能产生更大音乐能量的合奏结构。
5: 真有那么厉害？
7: 总之先去看看呗。
4: 没错，眼见为实。

0: 谁呀？啊！太阳底下跑来个胡萝卜。
1: 啊，不是胡萝卜，是大橘。啊！
2: 真的是你们！我刚才在沙丘那边听到有飞船的声音，就一路追过来了。
1: 你现在可以随便出村子了？
2: 当然，我现在可是自由探险员，声音和好奇心都获得认证了。
0: 探险员啊？你这是踩着沙子巡逻呢？
2: 可不是嘛，金银岛这片我比谁都熟。哎，你们是在找什么地方？
1: 我们想找一处爷爷标注过的地点，特点是有三块岩山。哇，
2: 我知道这地方。我前几天刚绕过那里，看起来不起眼，但很奇怪。
3: 你确定位置准确？
2: 100%，我给你们指路。

0: 等等我们啊！到了，就是这里。
1: 这地形真奇怪啊。
2: 不过确实跟地图上的图案一致。

0: 道什么都没发现。
1: 可爷爷不会无缘无故在这里标注的。
0: 地质结构不太像天然风蚀，看起来有人动过手脚。
2: 会不会有机关？踩踩看有没有咔嚓一声。我要掉下去了。
3: 不好，是流沙。
4: 小心，不要挣扎，越动越沉。
5: 我不想探险了。
1: 爷爷标记这里，不会是要为流沙谱曲吧？
0: 会不会是线索已经被乱音风暴破坏了？
6: 很有可能。那么多年了，在这种空旷的地方，不知道被风暴袭击过多少次了。
5: 哎，这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不对，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不避风暴的地方呢？
0: 也许他没想到会过这么久。
1: 时间，对，是时间。
5: 时间怎么了？
1: 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次乱音风暴，也许这里之前并不止三块岩石。
6: 原来如此。的确，寻宝也要讲究藏宝图绘制的时间和当时的地貌。
0: 旧地图，大菊，你们族里有没有特别古老的旧地图？
3: 族里一直在记录岛上的变化，也许会有。
0: 比对地形变化，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谱曲位置。
1: 大菊，拜托了。
3: 交给我。等我找找，找找。这里有唱谱图、风向图、乐器结构图。找到了。
1: 我们之前的位置啊，
0: 是这里。原来之前这里有那么多岩山。
6: 三块岩石。
0: 这里，但这个是什么？
1: 这难道是绿洲？
3: 我知道这地方啊。只是现在那一带叫石头草地，很少有人去。
1: 那我们就去看看。

0: 就是这里了。啊，这里真的会有谱子的线索吗？也许和这些奇特的植物有关。难道这些排列有什么规律？嗯，别叫杠铃，你有什么想法吗？啊，嗯。哦。
1: 石头草不能吃，
2: 这是我吃过最新鲜的竹笋。
1: 竹笋。

0: 真这么好吃，我也试试。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好像我们第一次给和和找竹子也是这个情况。
2: 可是，这和乐谱有什么关系？
3: 如果是爷爷发现了竹笋，所以做了标记。
1: 哎，你们记不记得小球鱼教给我们的曲子？
0: 当然记得。
3: 哦，那段旋律是我爷爷交给他爷爷的。
1: 啊，你爷爷写的谱曲其实就是一首能让竹笋长大的曲子。
2: 也就是说，我们一路寻找的谱曲旋律其实我们早就会了，
4: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更厉害的谱子。
5: 看来是这样的。
4: 哦，那又白忙活了。
1: 至少我们可以在这里补给到足够多的食物给你啊。
3: 我本以为可以找到乐谱更好的对抗风暴，
1: 也许并没有更好的乐谱。
5: 没错，我们认真磨合的演奏就是最棒的。
0: 我也觉得。
1: 那么接下来
3: 根据海龟爷爷给的线索，风暴的起源在暴音岛。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钙脆虾条。
1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啊！

0: 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第49集，风暴的秘密。

0: 这么多？
1: 这得多少风暴啊？
2: 风暴多，说明我们来对地方了。
3: 这次一定要成功！
4: 全体注意，马上准备接触。

0: 近。啊！
1: 他好像在躲我们。
2: 嘿嘿，他终于知道怕了。
0: 哦，看起来风暴真的存在某种意识。
3: 现在怎么办？
2: 当然是乘胜追击了，打过去。
4: 别大意，如果风暴真的有意识，这可能会是陷阱。
0: 上次风暴也在聚集，
1: 上次可没这么多，还这么密集。
4: 如果被包围，我们就全完了。
1: 也许我们该观察一下。
0: 嗯。

0: 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风暴，还挺吓人的。哎呀，
1: 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啊！
2: 你有什么感觉吗？不等了，从外层来，逐个击破。会不会有点莽撞？我会注意位置，不会被包围的。
0: 怎么会这样？看我的，我一定能追上！这风暴能量好少啊！
3: 这样不行。
4: 半天的功夫，我们才追上一团风暴。让我休息一下，我一定能追上的。难道这就是他们的计策，等着我们精疲力尽，然后再包围？
5: 这也太赖皮了！风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狡猾了？
0: 如果他们真的不想攻击我们呢？
4: 那他想干什么？
0: 我不知道，但你们不觉得他像是在挣扎吗？
4: 啊！上次我们明明彻底驱散了风暴，却失败了。也许我们应该搞明白它到底是什么。
0: 可是刚才我们观察了很久，什么都没看出来。这种情况都是第一次见，根本没法分析。之前你不是说过风暴的频率变了吗？你是说，现在它不攻击我们？ 也许是调查他频率的机会，
2: 对呀，也许这里面会有线索。嗯。

0: 怎么样？
1: 干扰有点多，得分析一下。
2: 哦，太干工了，铁干工。
3: 你有办法？
2: 嗯，哎，这个，哎，铁，哎，打工，
1: 啊，铁，这个，哎，原来如此，杠铃通过调音台把杂音分离了。
0: 杠铃，哎，太棒了！
3: 看上去像曲子的节奏，
1: 我也觉得好像有点熟悉。
0: 这个频率，难道？
4: 啊，你认识？

0: 节奏完全一样。
1: 怎么会是这个旋律？
0: 这旋律怎么了？
2: 这是我第一次穿越到五音群岛时演奏的旋律，也是多多最喜欢的旋律。
1: 对了，我记得你是对着一块小石头演奏才。
2: 没错，后来小石头进到壁画里，后来
1: 多多就出现了。
2: 难道那块小石头就是多多？啊，
1: 我听不太懂，那风暴频率跟多多有什么关系啊？
3: 难道多多被风暴吸收了？
4: 多多能吸收风暴的碎片，又反过来被风暴吸收，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啊！
1: 不，多多不会有事的，最后是他救了我们。
2: 我有个猜测，当初多多吸收了所有的风暴碎片，有没有可能他失控了？
4: 失控？
2: 爷爷的资料里面写着物极必反，
1: 你是说？
2: 多多不是被风暴吸收了，而是变成了现在的风暴。
4: 啊，不会吧？
1: 这也太……
0: 从多多能吸收风暴能量来看，也许他们确实有共性。
4: 可风暴溜了我们半天了，多多为什么要这样？
2: 如果他现在状态并不好，只能勉强控制风暴避开我们呢？
1: 所以风暴后退，是多多在保护我们。
0: 如果现在的风暴是多多，我们该怎么办？
1: 也许不断的驱散风暴能量，多多就能回来了。
5: 抱抱也吸收了那么多能量，就不会失控吗？
1: 所以它的频率才会跟之前的风暴一样。
2: 原来是这样。
0: 你们的意思是，之前的风暴就是失控的抱抱？
4: 他是之前的风暴，那我们让他吸收风暴能量是不是很危险啊？
2: 等等，他跟多多一样，只是失控了。
4: 一样？他可是风暴变的。
2: 我相信他。别忘了，如果不是抱抱，这艘飞船早就被毁了。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
2: 就像多多现在一样，抱抱之前肯定也控制不了自己。
0: 可是消灭风暴救出多多，抱抱就会变成新的风暴，
1: 这不就没完没了了？
6: 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平衡，物极必反。
2: 也许不应该直接消灭风暴。
4: 什么？
0: 你没事吧？被风暴影响了？
4: 不消灭风暴，怎么救多多？
2: 不管是多多还是抱抱，都没法控制这股能量。
1: 你是说，
2: 不是消灭，而是持续演奏，压制风暴的能量？
1: 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唤醒多多？
2: 没错，如果是多多和抱抱联手，一定能控制这股能量。
0: 压制风暴能量听起来比击溃风暴要难得多，
4: 但能同时保护多多和抱抱的话，累点就累点吧。
7: 我也同意。
1: 好，目标变更，救出多多也要保住抱抱。
8: 好，
9: 那我们出发吧。
1: 变化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2: 啊！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十集，最坚定的后盾。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2: 等等，
3: 还等什么？多多坚持不住了。
2: 现在风暴正处于最不稳定的时候，不能贸然进入。
3: 风暴还没有爆发，说明多多还在努力，
2: 但他随时可能控制不住。
3: 我们的演奏能帮到他。
2: 万一来不及呢？我们应该先离开，观察清楚。
4: 别吵了，你们都先冷静。
5: 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合奏驱散风暴？
2: 可是。

0: 这么可怕，
1: 赶起来，一时半会儿消停不了。
2: 先离远点，休息一下吧。嗯。

0: 给他们点时间吧，会想清楚的。哎呀，反正都停下来休息了，快开饭吧。我说，要不要劝一下？不用吧，他们都是讲道理的人。哦，好吧。 好像不太对吧？
1: 要不我去劝劝和和？
0: 只劝和和？
2: 可甘米只是担心大家，这没什么问题，怎么劝？

0: 哥哥，我觉得，
1: 我知道的，是我太心急了。啊，
0: 你能明白就好。
1: 嗯，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多多他现在一定很痛苦吧？
0: 别忘了，多多也是大家的伙伴，我们都很担心他。
1: 我知道，我不该这样。
0: 调整一下，只有你和甘米齐心协力，我们才能救出多多。
1: 嗯，我明白，我会处理好的。嗯。甘米，抱歉，我太着急了。
0: 不是的，
1: 你想先保护大家没有错，我太担心多多才跟你争吵。哎呀，
2: 他都道歉了，有什么嘛。
3: 和和也是一时着急，
0: 而且大家不是都没事吗？
4: 叶姐，
0: 不是的。

0: 其实我也想救多多，只是我不敢。
1: 不敢？
2: 甘敏，你的谨慎没有错，这并不是胆小。
0: 不，我知道的，我选择撤退是因为我害怕。
3: 你怕什么？
0: 我怕我们再失败。
2: 怎么会？就算我再被打回竹林，我也会回来的。
0: 可如果你没回到竹林呢？上次是多多救了大家，这次呢？如果这次再失败，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也永远救不了多多了。
2: 你的担心没有错，但我们本来就是在冒险呀。
1: 没错，上次我们都不知道还有重来的机会。
3: 甘妮，你其实也明白的吧？
4: 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危险还少吗？
0: 你们说的没错，我应该再坚强点。等这次爆发平稳一些，我们就出发。
1: 能行吗？我感觉他在硬撑啊。
2: 我相信甘米，他会调整好的。
4: 但愿如此吧。
3: 等一下，你们听见了吗？
4: 什么？我只听见我肚子在叫。
3: 不是，是呼喊声。
2: 呼喊声？
5: 你们怎么来了？
6: 不能总让你们这些小家伙去冒险，我们都躲在后边吧。
7: 你们出发以后，风暴就变少了，出海变得安全多了。
8: 是兰大提议，联络大家一起来给你们加油。
7: 你们
9: 在为了五音群岛战斗，我也想给朋友们打气。
10: 没错，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11: 多亏了你们的指点，我找到了不少黑白朋友，我还没有机会谢谢你们呢。
8: 我可是代表老虎一族，专门来给你们加油的。啦啦
7: 啦啦！谢谢大家，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3: 别太紧张，大家都相信你们。
10: 就算失败了，我们也会帮你们重来的。
6: 反正我们也造过一次飞船了，
11: 大家都会支持你们的。
7: 谢谢你们。
6: 应该是五音群岛所有人，谢谢你们。
9: 没错，多亏了你们，我现在可以在各个岛屿之间穿行。
8: 我的邮递员伙伴也都找到了，
6: 奶牛先生也开始继续送牛奶了。
11: 真没想到大家都来了。
5: 这就是当英雄的感觉吗？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呢。哎
6: 呀，你们游得太快了。你们要加油啊。
2: 海龟爷爷您放心，
12: 我们没问题的。
3: 风暴稳定了，
7: 我们出发吧。
2: 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7: 加油！
13: 加油！
7: 加油！
13: 加油！
7: 加油！
12: 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5: 那当然啦。
11: 看来是没问题了。
2: 多多，我们来了。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啊！公公，
3: 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开的。啊！
2: 真搞不懂啊！你爸爸来了，马粪。
4: 你错过了什么？

0: 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总决赛已经拉开序幕。
1: 大家好，这里是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即将登上他们朝思暮想的擂台。

0: 然而在戴上全套之前，小勇士们将来到户外的训练场，迎接他们的将是一次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里，他们需要直面内心的恐惧，他们需要历经汗水的洗礼，他们需要突破身体的极限。只有完成了这场地义拼搏和勇敢的试炼，他们才能获得站上擂台的资格，向着冠军的荣誉发起冲击。准备好了吗，小勇士们？你们的挑战即将开始。
1: 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欢迎收看《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齐聚山西霍州，在这里，我们的小勇士将经过三关的挑战，来决出最后的优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小选手。
0: 王伟晨九岁，来自河北；杜沐峰七岁，来自河北；王默西八岁，来自北京。张毅赫六岁，来自山西；乃斯巴图尔迪麦麦提七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孙佳恩八岁，来自辽宁。
1: 这里呢是我们的第一关的训练项目。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教官。好，有请我们的教官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霍州市公安局特警大队中队长郭佩欣。
1: 欢迎我们的郭教官。那我们今天首先要完成的这个训练项目是什么呢？我们请郭教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哦，我们今天完成的项目是跨越障碍，爬过轮胎墙。
1: 哦，他们这个身高，您觉得跨越这个小的这个高墙可以吗？能做到吗？
2: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小朋友们能不能跨过去啊？
3: 能。
1: 翻墙，没玩过吧？没玩过，那今天咱们一起体验一下好不好？那这样吧，我们请郭教官给大家先做一个演示，简单的演示，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怎么去完成这个训练项目。
2: 明白。
0: 小选手们在这项训练当中需要先利用速度和爆发力翻越障碍木板，紧接着冲向轮胎区。在轮胎区内，小选手需要灵活运用四肢，调动身体的协调性，仅用手和脚与轮胎的接触完成爬轮胎的环节，通过轮胎区后即可返回起点。小选手们将单独完成这项训练，每人完成一次完整的训练后，将集体进行训练大比拼。小选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好了，现在呢，我们的小队员们都明白了这个训练项目怎么完成，是不是？有不明白的请举手。想举起来没举起来，是哪有不明白吗？没有了。好，那咱们这样，每个队员呢我们做一次好不好？我们从他开始来，请就位做准备。
4: 出发，
1: 来，加油。哎呀，
5: 翻木板以前我都翻不过去，现在我就是后退一点，直接冲刺之后就爬了上去。

0: 就是像壁虎这样是吧？
1: 对对，
0: 左一右这样，也是考验他们的手臂，就是上肢和下肢的力量，
1: 还有他们落地的准确性。
0: 没劲儿，
1: 没劲儿。
2: 好，跑回来。其实我在下边还挺揪心，我怕他到时候坚持不住。我看他在那儿一点一点爬，然后最后坚持下来了。
1: 规则清楚吗？清楚吧，行，出发。
0: 啊，非常
1: 好。
0: 啊，明显这个女生的速度就慢很多。
3: 加油！
2: 加油！
4: 有点太小心了啊，他可能注意安全多一些。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前面的时候是感觉很快的，到了中间就全身没力气，手会软，腿也会软。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到最后我看他真的是挺累了，不犯规，遵守规则，到最后我觉得这个是还挺好的，就是速度有点太慢了。

0: 好，回到这边。
1: 我感觉我的朋友王墨欣做得很好，爬得很快，跑得也很快。
2: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个子矮，就想办法怎么翻过去。
3: 程序清楚吗？规则清楚吗？走吧，
0: 加油。
2: 他当时不会的时候我也在教他，然后他自己一下就学会了。
3: 对，上脚，好，慢点，好。
4: 挑障碍物的时候，我自己就很担心，他摔到，就是很高嘛。
3: 他要不看手，要不看脚，
5: 不能全部都照顾到。
3: 对，
5: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运动员也好，就是做任何工作，心理素质是特别重要的。
3: 对。
0: 好，跑回来。
3: 那你呢？
0: 加油。
3: 哎，好。
0: 好的。
5: 呀，这个小男生就会慢一点。嗯，
3: 他好像年龄比较小一点。
5: 嗯。
6: 在第一下翻越障碍的时候，手脚并用力量还可以，到第二下轮胎的时候明显比较吃力，长时间的一个耐力不足，还有这个手部支撑需要加强。
5: 就是经常做这样训练，我觉得大脑是灵活的，就是你的反应速度会增强
3: 很快。
5: 爬不动了。
1: 爬轮胎的时候太窄了，然后我坚持爬到对面了。
5: 来，我们下一位，
3: 下一位
5: 出发，
3: 走吧。
5: 哎呀，这个一看就特别灵活，是目前速度最快的一位。
3: 对，
5: 他当然是年龄，我感觉是要大一点。
3: 对，这就比较正常。
5: 这是一个正常的速度，是吧？
3: 对，还那么正常。
1: 我刚开始爬的时候很有劲儿，但到中间的时候就没有劲儿了。我跑得太急了，然后腿太跟着太慢了，然后就挂到那个轮胎上了，在中间的时候磕到几下。
5: 真快呀。最后一位出发。这个也快。嘿，他平时打拳厉害吗？很厉害，
7: 比我好几个。
3: 那证明很厉害呀。
8: 我们这个孩子来的时候，就是来我们管理的时候是比较胆小的，然后现在他已经非常勇敢，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棒。
3: 慢点，小心点，休息一下。
5: 欢迎我们的小拳王啊！刚才你的这个队友说他可厉害了，他在我们队伍当中 KO 好几个呢，是不是小拳王？累不累？不累。那咱们这样喘口气，然后呢，我们的郭教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奖励，那就是六名队员我们同时出发，跑回来之后在这里跟我们击掌，好吗？
2: 好，
5: 你们都让他喘口气，行吗？
3: 注意安全，注意行动规则，知道吧？注意跨过去，不要挤，不要慌，知道吧？安全的到达对面回来，清楚？回答我清不清楚？
2: 清楚。
3: 准备。
5: 哎，有人抢跑了。
3: 准备，出发！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翻的时候没关系，等一下啊，都是游戏。
3: 上腿。
5: 好，找不到支点，没事，让他自己来，他们没问题。看他能不能追上来啊！
3: 都站起来了。那个拳馆高手是吧？
5: 嗯。

0: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小朋友，太棒了啊！我们都非常满意啊。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呢，六位小队员做好准备，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挑战项目了，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0: 现在呢，我们的宝贝的来到了第二个训练任务，大家往那边看。我们一会儿呢要从这个网子下面爬过去啊！你们最喜欢爬是不是？最喜欢玩。好，那今天呢就让你们来玩个够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郭教官，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爬的要领是什么。
1: 在本场训练中，小选手们需要尽可能压低身体的高度，使身体远离低网。同时，小选手们需要手脚并用，在低网下匍匐前进，直到身体完全通过终点线，才算完成训练。本轮训练，两位小选手为一组，用时最快的小选手获胜。通过多轮比拼，决出最后的胜利者。
0: 像小壁虎一样哈，那只不过壁虎呢是在墙上爬，我们是在地下爬，是不是？好，那我们先请这个郭教官做一个演示。
2: 到了。

0: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做好准备，两个人一组。来，我们第一组小朋友做准备。
1: 两个选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出发。
0: 哦，哎呀，真快呀！